0: 客高速都市区环线，哈同高速哈尔滨东站至嘉西段，哈姆高速哈尔滨至平山段，亚布力至牡丹江段，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现行的高速有大广高速红岗站出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基虎高速新凯湖机场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 哈姆高速小岭站入口去往哈尔滨方向禁止货车通行，哈姆高速祥岭站入口去往哈尔滨方向禁止货车通行。赫哈高速伊春站至双峰站禁止汽座以上含汽座客车及危化品运输车辆通行。建湖高速虎林站至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哈同高速二九一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哈同高速吉县站至刷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大吉高速清东站封闭。 哈同高速K403至K429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因养护施工，鹤大高速柳树站去往积溪方向入口封闭，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 K32至K38公里处封闭，大吉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鹤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至K324+800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 吉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25+600公里处，去往爱辉站匝道，去往黑河方向入口匝道封闭。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业务， 可以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6969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 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0: 最近呢，哈尔滨市持续降雨，对市民的出行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为了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滨城交管部门呢也是科学的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呢，并且发布了雨天安全出行提示。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首先呢，就是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呢，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呢，只会增加打滑的风险。因此呢，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更车道，尽量的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打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是发生侧滑，从而呢酿成事故。第二呢，就是路面湿滑，转弯切勿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的时候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和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呢，需要在入弯之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的范围。大家呢，不要在临近路口转弯的时候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来降速。
1: 第三呢，就是控制车距了，远离大型的车辆。第四呢，是要正确的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呢，要正确的使用灯光，在能见度小于200米的时候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的时候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况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的时候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
0: 阴雨天气要保持良好的视野，那驾驶人如果因为降雨天气导致视线受阻的时候，就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你呢要保证良好的视野啊，就要及时的打开雨刮器清雨，还有空调除雾啊，另外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者是加上一个塑料片来遮雨，保证变道之前你能够清晰的看到后方的路况。还有就是谨慎驾驶，千万不要贸然的涉水。另外呢，就是提示大家啊，雨天道路风险隐患显著上升，不管你是行车还是骑行的时候，大家务必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啊。那交警部门呢也会持续的紧盯像桥梁啊、低洼低水路段以及城乡坡道等事故易发的点位，动态调整执勤警力，强化现场的疏导和隐患排查，及时的处置路面积水、车辆故障等这些突发的状况。也是呼吁我们的全体市民朋友自觉遵守道路通行规范，减速控距，文明礼让，规范操作，共同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雨天道路交通环境。
1: 听众朋友，现在时刻是8:08，从今天开始呢，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交广早高峰每天呢将会带您了解滨城的街巷，让我们一起邂逅尔滨的好时光。我们今天呢向大家介绍的是哈尔滨市静宇街。您跟静宇街有哪些故事？您曾经在静宇街的哪个位置居住过？那沿街有哪些不一样的风景风情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互动留言。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钟。
1: 十二五交港早高峰，大家周末了想去哪玩呢？距离孩子们开学还有一个周末了，也就是本周本月末。本月末就是最后一个周末了，
2: 对，基本上这周末之后就开学了。
1: 是的，
2: 下周二
1: 太阳岛大熊猫馆一周年的庆祝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持续到8月31号。只要您游玩当天呢，购买了大熊猫馆门票，或者是呢在岛上租了自行车代步车，就能够免费的来领取一杯茉莉花茶，单人呢一天一次限领，那记得一定要把票根收好。周末的人流比较大，大家呢提前规划好出行时间。大孩子的家长呢，除了看大熊猫场馆之外呢，在馆外啊还有新增的25座主题雕塑，也非常出片，所以大家可以多留些时间给孩子玩耍。趁着暑期还没结束，带上家人一起去太阳岛吹吹江风，看看国宝，喝杯清茶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想要了解更多的营业时间和票务信息的话，您可以关注太阳岛风景区官方微信公众号。
0: 余生自渡，让花成花。
2: 好，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哈肇高速5站到5里明段解除限速，另外呢，黑大公路415公里加600米处大雾已散，还有母绥高速现在也是解除限速，哈肇高速中原大道段解除限速。
0: 不再恍惚，就算从此山水不同路。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我们今天的宠粉福利的关键词粉胶，第一个字呢是粉色的粉，第二个字呢是胶水的胶，粉胶。它呢是伊丽莎白雅顿的护肤品，就是精华，它每一个胶囊里面装的都是精华。什么样的朋友可以用它？第一，你有点皱纹，第二呢有法令纹、抬头纹，或者是垮脸的情况，或者皮肤松弛的情况，你想要达到年轻状态的朋友都可以用这款伊丽莎白雅顿的粉胶的精华，它专门针对的是熟龄肌。那你说很年轻的朋友他皮肤就是弹弹嫩嫩的、吹弹可破的，那你不用用它，它是抗老的一个产品，但是非常的管用。光猫旗舰店的60粒就要790，我们的宠粉福利价呢是同款60粒的269，每天呢用一个小粒非常的方便，或者说你可以比如说你用的非常省，那你可以2天用一粒也没问题。
2: 它不能干巴吗？
1: 它可以扣上去，它上面有个小揪揪嘛，那小揪揪你可以扣上去，
2: 可以再扣上去，
1: 它也不会干巴的，因为它里面都是那种精华质地的，是那种啫喱质地的，淡黄色的啫喱质地，你涂在脸上一下子就能被吸收，而且呢还不油腻，非常的好。就是好多的这种精华它都油，伊丽莎白雅顿的这款就是不油，
2: 清爽的，
1: 抗老的效果非常的棒，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粉胶269一个大正装，然后额外呢再赠送给你7粒装的粉胶和7粒装的金色的那个金胶。如果说听众朋友你买回去，你平时我用过这个产品，你就直接使正装，然后2支呢赠送的那个7粒粉胶、7粒金胶，你可以作为旅行啊、出差的时候，
2: 或者送给朋友都行啊，因为那个有效期短。
1: 那个还是不要送给朋友了，因为它毕竟是小支装的，你就自己留着出门的时候带着。然后如果说呢你之前没用过，想要看一下效果，你可以先用它赠送那个赠品，刚才赵岩不说了吗？然后用好了你再开那个大正装，你要觉得这个实在是不适合你，你再给它推掉没问题的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2个字粉胶。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这个留言互动啊，今天呢我们向大家介绍了槟城的老街靖宇街，也有些朋友呢跟我们一起留言说了一下跟靖宇街的故事。Sunny 说了，他说说起靖宇街呢我最有发言权，我在那住过好多年啊，吃过面包，买过手表，配过眼镜，逛过马克杯，你说这些事儿我都做过，就真的靖宇街上你看配眼镜的非常多，卖手表的特别多，面包房也很多。
2: 对，真的是你一到了老道外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商业氛围，你就觉得它真是特别有烟火气。你记不记得前天我去修车去，我去取车去嘛，然后车扔那儿了，我就走了嘛，正好就路过一个市场，就你进去之后，你就一下就被那种氛围所感染了，你就觉得哎，我必须得买点啥走的那种感觉，真是这样。 老道外的那种感觉，真是特别棒，
1: 就是特别有烟火气，然后特别有人文故事。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交广早高峰每天也将会带大家了解一个槟城的历史名街。也看到了还有一位朋友留言啊，说了一下从一到八的那个街路啊，他这个说的是比较全的啊，一筐二友三义四明五史六合七正和五瑞
2: 六合
1: 七正
2: 八元
1: 和八元、哦、我刚才说的啥呀，
2: 反正不是瑞，你说是五什么来的，
1: 五啥呀
2: 忘了，我这也忘了，反正你说的肯定没说五瑞
1: 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可以继续的来进行留言互动了、那我们问问 Sunny 有没有时间，明天晚上可不可以去看冰雪大世界的那个哈冰秀的演出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把明天晚上这两张演出的门票送给您啊。 Sunny 你可以回复一下，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在听，因为这个留言已经过去挺长时间了啊、有没有在听，有没有时间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明天晚上可以去看吗？
0: 让花成花，让树成树。
2: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公共停车泊位呢属于全体市民共享的城市资源，为了规范城市的静态交通管理，充分的释放闲置停车资源，槟城交管部门呢统筹调配警力，聚焦了居民小区、商街、这个街巷等这些重点的区域，开展违规挡车设施的集中清理整治工作。最近呢，护栏大队啊，在这个农机小区还有泰兴幸福小区开展这个占道障碍物的专项清理行动。巡查的时候就发现这部分居民啊，为了预留私人停车位置，哎，自行放置什么塑料筐啊、水桶、硬质路锥这些物品啊，充当临时的挡车设施，长期占用小区的公共通行路面，压缩车辆和行人的通行范围。现场呢，民警啊，对这个路面的各类违规占道障碍物统一的清理移除，同步面向小区的沿街商户以及来往的居民开展交通安全常识宣讲，细致的讲解啊这相关的管理规定。那这次专项行动啊，累计清理各类挡车设施十多处，有效的拓宽了行车通道，改善了居民日常的出行条件。那私设挡车桩设施啊，侵占公共空间，既影响城市的静态交通市容秩序，也损害了市民共享公共资源的基础权益。那交管部门也是啊，将会保持常态化的整治力度，同时呢做好现场普法的引导，同时畅通群众问题的反馈渠道，依托市民举报线索，补充路面排查盲区，全方位的规范城市的静态交通秩序，持续的回应市民顺畅停车、安全出行的需求。
1: 正好这条新闻说到了交管护栏大队，我们本周三的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呢，也将会邀请到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的护栏大队做客咱们的直播间。那大队长将会在现场就听众朋友在护栏区的道路交通行车情况为您来出行答疑解惑。大家呢，如果说可以了解到更多的这个出行方面的新闻内容，想要了解护栏区的一些动态的话，可以关注本周三的呼叫大队长。我们来问一下那个 Sunny 有没有时间， Sunny 有没有时间在明天晚上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去观看哈冰秀的表演。我们来听一首歌，一首歌之后啊，我们等待 Sunny 的这个回复。

0: 春来啊，那位朋友我看看啊，那个 Sunny 到现在都没回啊、嗯、刚才那个丁公子说了，我的第一次手术就在靖宇街的从化医院做的，你说的是纯化医院吧、嗯、纯化医院那得是很早之前了。嗯，他说现在是巴洛克推荐官，你是说您吗？是巴洛克的推荐官吗？然后看到了初七摄氏度留言了，他说2000年初的时候在八中上学，哦，那也是老道外的朋友了。他说每年的清明节呢都会去靖宇公园献花扫墓，是就基本上是在道外上学的小朋友们、嗯、然后每到清明节的时候都会选择在靖宇公园啊等等献花扫墓，然后每到就是我们的那个八区体育馆也会开各种各样的冰上和水上的一些运动项目和开运动会、
1: 嗯嗯嗯、
0: 对，也是场地有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
1: 那时候我们也上八区去开运动会
0: 哦、
1: 嗯、
0: 齐昌林说了，说还有个同济商城，对，然后那时候还有一个叫乔波金城，就乔波金城、
1: 嗯、
0: 就在一个道外靖宇街那个周边啊，在我记得在头的那个位置，
1: 对，
0: 看来大家

0: 对老道外的这个技艺都很有印象，是吧？那丁公子，您刚才是不是说有时间明天晚上可以去看？那这两张票送给您吧，您把您两位可以去明天晚上看演出的朋友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发送过来啊。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斑马线是行人的生命守护线，机动车途经斑马线不减速不避让，非常容易引发车辆的这个伤人啊，这个事故。那槟城交管部门呢，也是紧盯了路口的交通违法，采取现场查处加警示教育相结合的方式，严查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的行为。最近呢，南钢大队在学府路开展专项工作啊，这个民警就发现啊，黑 A 9Y60某的小型轿车行驶到人行横道的时候，恰巧啊遇到多名行人正在有序的过街，那这辆车非但不减速停车，反而呢强行的从人群当中啊这个穿插通过，威胁行人的通行安全。民警呢当场拦停这辆车，向驾驶人呢宣讲，这个礼让行人法律规定和有事故风险，开展了现场的警示教育，并且呢依法做出了罚款5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驾驶人表示啊，今后呢行经斑马线一定会主动进行避让。那执勤警力在学府路和中兴大道交口的时候巡查，又发现黑 A66Z6 某号的白色轿车又上演了啊这种行为。这辆车行驶到斑马线路段的时候，对正在横过道路的行人视而不见，没有做出任何的减速避让，径直抢行，严重的扰乱了行人的正常通行秩序。民警呢把这辆车拦停啊，面对面的对驾驶人进行法规教育，明确指出抢行行为背后的安全隐患，并且呢依法予以罚款记分。驾驶人当场承认错误啊，承诺今后谨慎驾驶，文明礼让。交管南岗大队的执勤警力呢，在学府路巡查过程当中就发现黑 A D7M 某的小型轿车在交通违存在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它右转的时候啊，人行横道绿灯已经亮了，行人呢已经在斑马线当中了，车辆没有停车礼让啊。与此同时呢，驾驶人在驾车期间还接打电话，分心驾驶，叠加不礼让行人的违法行为，安全隐患非常的突出。民警呢拦停处置啊，结合这个典型的事故案例，给他进行了普法，对两项交通违法行为一并处罚，提醒驾驶人啊，这个驾车务必要集中注意力，主动的礼让过街的行人。那交管部门呢也会持续的紧盯商圈啊、医院啊、学校这些人流密集的路口，保持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的整治力度，现场查处和电子抓拍同步发力，持续的引导驾驶人树立车让人的意识，共同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道路通行环境。

0: 刚刚发布的扫街榜2026年榜单整理好了各类的宝藏点位，从老牌的景点、地道的小店到拍照出片以及观赏落日的好去处全都有，一站式的搞定，堪称是旷吃冰城的实用指南。
1: 是的，那么根据这份发布的2026年度的扫街榜当中呢，全国一共有35170家商家上榜，覆盖了国内的371座城市。这个数据啊是截至到8月1号的。那这份榜单呢跟很多的专业的评审榜单不一样，它没有专家打分，全都是广大用户实地出行消费，实打实的用脚投票选出来的
0: 对、
1: 丈量出来的。
0: 在哈尔滨的榜单当中啊，这个状元榜分门别类整理好了必吃美食、必去景点、必住酒店、休闲玩乐等多个板块。在必去景点的榜单当中啊，位列榜首的是全年热度评分 98.4 分的哈尔滨中央大街。作为亚洲第一街，那这条百年面包石步行街呢是来哈尔滨游客的首选的打卡地。第二名呢是侵华日军第731部队遗址，全年热度 96.2。第三名呢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热度 95.8， 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冰雪主题乐园。紧随其后的还有像东北虎林园、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等等，每一处呢都带着冰城独有的魅力。不少人出门游玩，格外的看重拍照的效果。榜单呢专门整理出了拍照最出片的推荐点位，音乐长廊、摩洛哥蓝色小镇，还有中东铁路桥等榜上有名，随手一拍啊都是氛围感爆棚的大片儿。
1: 这份榜单呢还整理了一份观赏落日的最佳的宝藏地点。那除了各大知名的景点，还有榜单里的烟火小店榜同样是值得留意的。而且上榜的大多数是本地咱们朋友常去的一些特色小吃。所以我觉得咱本地的市民也可以去看看啊，因为各家都有拿手的招牌菜，不靠营销宣传的，都是凭借好味道收获市民和游客认可的。

0: 天。
1: 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目前呢，哈肇高速五站到五里明段解除限速啊，哈肇高速五站到五里明段现在是解除限速。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刚刚王女士发来了路况啊，在新京路由哈西大桥往电探路的方向，现在桥下积水严重，请大家呢提前避让绕行啊。在新京路由哈西大桥往电探路的方向，现在呢桥下积水是比较严重的，请大家提前绕行。
1: 我们周一的时候来关注一下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的一个成绩。那在这个周末，黑龙江第16届运动会在齐齐哈尔落下帷幕。在持续半年的赛程当中，哈尔滨冬夏两季的运动健儿在赛场上也展示了强大的综合实力和敢打敢拼的精神风貌，携手为哈尔滨代表团获得了325金、269银和245铜，共839枚奖牌的出色成绩，位阶于金牌榜、奖牌榜和总体分数榜的3个第一。
0: 未来呢，哈尔滨市体育局将会持续的做强冰雪优势，用好亚冬遗产，完善青少年冰雪竞赛和训练体系，巩固奥运冠军之城的建设成果，深化体教融合，推动体校、学校、社会俱乐部协同育才，做强三大球、乒乓球、游泳等基础大项后备力量，构建4季赛事体系，把冰雪赛事、夏季品牌赛事统筹布局，带动全民健身和体育产业协同升级，完善场地设施、教练队伍、科学训练保障、厚植竞技体育人才的根基，实现在省内持续领跑，在国内赛场不断突破，为黑龙江体育强省建设、哈尔滨国际冰雪体育名城建设贡献力量。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二五交广早高峰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稍后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陪伴着大家。
1: 明天早上7点钟，九二五交广早高峰，我们再见。

0: 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 8211 9002。
5: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8: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7: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8: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7: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8: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7: 法护生态环境，
8: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9: 思想之光，
7: 建绿色冰城，
9: 美丽中国。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中央文哈尔滨交通广播8月24号星期9点10分，早上好，我是林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大家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可以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的时候发布的24号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主城区、双城、呼兰等西部区域以多云为主，其他区域呢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27度。24号夜间，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4级，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24号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同时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中呢夜间降雨容易出现局部性的大雨，建议公众外出的时候针对局地性的大雨携带雨具，行车注意避让积水路段。另外呢，今天的清晨时段局部地区呢有轻雾，能见度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哈尔滨世纪晚霞频频刷屏朋友圈，不少的市民游客啊四处寻找观景的好去处。而最近刚发布的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整理了各类宝藏点位，从老牌景点、地道小吃到拍照出片观落日的好去处，一站式搞定，堪称是逛吃槟城的实用指南。据悉呢，在发布的2026年扫街排行榜当中呢，全国一共有35,170家商家上榜，覆盖了国内371座城市。数据呢，截止到8月1号，这份榜单呢和很多的专业评审单不一样，它没有专家打分，全都是广大用户呢实地出行消费打出来的。那整个榜单呢分成状元榜、鲜活小店榜等等板块。在必去的榜单当中，咱们哈尔滨位列榜首的是中央大街。第二位呢是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最整陈列馆，那全年的热度是 96.2。 第三位呢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紧随其后的还有东北虎林园、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等等。这份榜单当中呢，还特别整理出了拍照最出片的推荐点位，以及音乐长廊、摩洛哥小镇啊、中东铁路桥等等都榜上有名。这个榜单还整理出了最佳观赏落日的宝藏地点，除了各大知名的景点，榜单里的烟火小店同样也值得留意。近日，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在齐齐哈尔落下帷幕。在持续半年的赛程当中，哈尔滨冬夏两届运动健儿在赛场上展现了强大的综合实力和敢打敢拼的精神面貌，携手为哈尔滨代表团获得了325金、269银、249铜，共839枚奖牌的出色成绩，如愿包揽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3个第一，并获得了体育道德风尚奖，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粉胶，粉呢是粉色的粉，胶呢是胶水的胶，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宠粉福利了。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伊丽莎白雅顿的粉胶，它是胶囊精华，就是每一粒胶囊里面都装着一次性用的精华，里面一共是60粒。如果说呢您用的比较省的话，你可以一天用一粒，就是早半粒晚半粒，或者说呢你只晚上用就行。你晚上用，你比如说你的用量很大，你可以每天用一粒，或者说你两天用一粒都是可以的。它是胶囊状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粉胶，粉是粉色的粉，胶呢是胶囊的胶，这个胶指的就是胶囊的意思。它是独立的小胶囊的包装，打开一粒，然后里面是那种淡淡的啫喱质地的精华，它是精华。什么样的朋友适合用呢？伊丽莎白雅顿他们家最明星的产品不是他家的粉底液，也不是他们家的这个面霜精华，他家其实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胶囊的精华。这个精华呢主打的就是抗老，比如说你有一些抬头纹法令纹，或者是垮脸皮肤松弛的情况，你就用这个，一段时间下来之后就非常非常明显的见到效果。它适合熟龄肌来进行使用。我们官方旗舰店的60粒的正装要790，但是咱们925交通广播今天听友的福利是269，同样是一大盒，里面有60粒的胶囊精华，然后额外呢再赠送给你两小瓶，每瓶是7粒的胶囊，就是一粒是一瓶是7粒的粉色胶囊，一瓶是7粒的金色胶囊，也就是赠品就达到了14粒。这个小支装呢我觉得非常的适合放包里，比如说你出去想要出门啊出差呀、旅行的时候，给它当随身装啊，放在包里头也很方便。然后你那个大包装的正装的你就直接放在家里用就行。你平时如果之前了解过你也用过，那你直接可以开大包装的，然后把两只小支装的用作旅行装。如果你平时没有用过，你不知道产品的效果，那您可以这样，你先使一下我们赠送给你的那个小支装的，你如果觉得用完之后效果不好，实在是不适合你，那你就把那个大瓶的退掉就行了。所以我们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宠粉福利，就说明它真的是有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粉胶，官方旗舰店的价格790，但是我们的价格是269。它有效期效正装是到2028年的7、8月份，也就是说还有两年的时间，这个足够了啊。然后我们赠送的那个赠品是到2027年的年末，还有将近一年半的时间，也足够用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粉胶，然后下单去拍吧，260多，到手是一大瓶的正装加上两小瓶。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

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8月24号星期一9点30分，上午好，我是林妹妹。路况工程线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

边。夏季的末尾，在哪儿能欣赏到大片的花海呢？向你介绍一下，冰雪大世界的野趣花园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野区公园拥有4万平方米的花海，现在已经全面的盛放了。缤纷的花朵铺满了湿地，吸引了好多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那整片花田也是错落有致，层层叠叠，各色的花卉竞相绽放。在湖畔绿草如茵的情况之下，巨大的摩天轮也伫立在花海旁边，自然意境与缤纷的花海也是交相辉映。西区的野区公园每一处角落都是绝佳的取景地，不用刻意的滤镜，随手定格便是唯美的田园风美照。那除了万亩花海之外呢，在太阳岛大世界冰雪大世界的野区公园还可以乘坐湖边的坐在湖边来眺望湿地，还可以欣赏精彩绝伦的月喷泉水舞秀，或者是和宝贝们一起打卡汽摩游乐王国、萌宠乐园啊、在泥塘捉泥鳅等趣味的项目，都可以在冰雪大世界的野区公园里面去体验。这个周末大家就可以去冰雪大世界的野区公园啦，欣赏4万平的万亩花海。

在上个周六19:30，2026哈尔滨马拉松官方配套活动“冰雪大世界快乐2026”太阳岛荧光夜跑首场赛事在太阳岛的风景区的沙雕园内鸣枪起跑，大批的市民和跑步爱好者、亲子家庭也是齐聚在了松花江畔，大家佩戴着荧光手环、荧光配饰，随着动感的音乐迈起舞步奔跑，正式揭开了马拉松系列活动的预热。那今年的2026年的太阳岛荧光夜跑则以聚光前行跑向更好的我们为主题，赛道全程呢是 5.2 公里，赛事呢不设置竞速排名，不比拼完赛速度，就以全民健身、休闲体验以及亲子互动为目的。活动呢分为两个阶段，共四场，全部场次呢累计能够有12000个报名名额，现在已经全部的报满了。那在上周，就是周六周日两场赛事在太阳岛风景区沙雕园内正式完成。那下周，也就是本周的周末，8月29、30号的赛事呢将会转移到太阳岛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大舞台以及野趣公园来举办。也就是刚刚结束的周末是在太阳岛举行的，那这个周末29、30将会在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来进行。所有的场次的开赛时间呢都是晚上7:30，但如果遇到一些暴雨大风等极端的天气，赛事将会视情况延期。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烟火漫卷，作者杨早。

都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作为冰城夜市的头牌，十大夜市在哈尔滨撩人的夜幕下，以空气里漂浮的石香搅动着市民和游客们的味蕾。在这里华灯齐绽，欢乐成河，在这里人间烟火怡然自得。这里藏着人们对旧时滋味的怀念，掩着食客对推陈出新的憧憬，因此它被誉为小吃界中的王炸，绝非浪得虚名。师大夜市以它最令人深深回味的缱绻在舌尖上的烟火气，以及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各色街头美味，扛起引领冰城夜市的大旗，牢牢奠定了它冰城夜市天花板的崇高地位。师大夜市因紧邻哈师大江南校区而得名，是哈尔滨市颇具规模且由政府规范管理的夜市之一。这里有享誉国际的各色美食，也有植根东北的地道风味，有创意鲜活的个性小吃，更有林林总总制作精美的小商品，有频频打卡的本地市民，更有四面八方的喜爱美食的游客。每逢夜幕降临，许多慕名而来的食客络绎不绝地涌向夜市的各个美食摊位，人山人海，排起长龙，只为一饱口福，畅享舌尖上的狂吃时刻。师大夜市的故事要从2000年讲起，在它刚刚萌芽的时候就很受附近居民欢迎。那时还没有师大夜市的名字，但一些小吃摊儿，如三河烤冷面、七仔鸡柳、刘家鱿鱼等，已零星散布在文兴街上。这里原本叫沙曼屯儿，因为挨着学校和居民区，流动人口比较多，一直都有摆摊的传统，加之周边居民有需求，摊位就越摆越多。2001年哈师大主体迁入江北，有的摊主说学校去哪里摊位就摆到哪里，可见生意是真好啊。江南这边因为已建成规模，就一直开了下来，到2008年时，摊位已经是里三层外三层，严重阻塞了交通，环境也越来越差，附近居民意见很大。2013年师大夜市正式由街道办事处接手管理，他们将夜市合理分区，规范建设，终于消除了摊主、居民与管理者之间的诸多矛盾，逐步将师大夜市建设成了极具地域性美誉的网红夜市，成了冰城的美食地标和餐饮文旅名片。盈盈人间烟火气，香浓好味漾舌尖。如果你是从东向西一路狂吃，就会依次经过宠物区、小商品区、服装区、游戏娱乐区，然后是最受欢迎的美食区，最后以书摊花卉区收场。反向而行，则从安静渐入高潮，让你不出夜市依旧恋恋不差不了。后起之秀是蒜苔羊排，都说夜市不吃羊排就如同白来，蒜苔羊排可以说是师大夜市的镇市之宝。小火烘烤，肥瘦相间的羊排被烤得冒油，加上蒜苔的清香，混搭着吃，香而不腻，每咬一口都会激发出双倍的鲜香，在口腔里肆意绽放。加之五六元的喜人价格，更是让囊中羞涩的年轻人在深夜尽情地满足味蕾。还有咸香的水爆肚，软糯的烤猪蹄儿，搭配炒冰果的清爽，那叫一个爽。一份冷面不仅配烤肠加土豆丝儿，还给你牛肉酱、腰子羊排大油边、鸡翅包饭炸香肠、老长沙的臭豆腐、电炉子烤的羊肉串、带馅儿的烤饼数不清，口感饱满的肉夹馍、梅菜扣肉来一份，还有网红芝士烤榴莲。常听说在东北没有一件事儿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就两顿。烧烤绝对是一个俘获最多人群的美食品种，大东北的炉子万物皆可烤，一句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让烤生蚝成为销冠，精心搭

配粉丝儿和蒜汁儿，一口生蚝，一口啤酒，顿时豪情万丈。吃足喝饱，继续往前走。嫌人多，没办法呀，啥时候你来，人都少不了。吃饱喝足，继续往前走。嫌人多，没办法呀，啥时候你来，人都少不了。糖醋的美妙，油炸的快乐，糖浆的甜蜜，热辣的鲜活。一条街汇聚了中华美食万种风情，一条路融合了舌尖上的艺术，是嗅觉的赞歌。没有深夜食堂的精致，没有优雅西餐的拘谨，更多的是意气风发和路边江湖。夜市熙熙，皆为美食而来，夜市攘攘，皆为美味而往。除却最爱的美食区，在师大夜市的两端还有很多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在五光十色的灯光里，他们对游客更多了几分诱惑。东端有时尚潮流的自拍机，青少年休闲服饰，有各种可爱的小包包、小手作、小饰物，还有扇子和美甲，各种物件造型玲珑，设计精巧，价格实惠，深受俊男靓女们的喜爱。游戏区套圈摊的地上摆着很多令人心仪的小礼物，聊得你心痒痒，忍不住去套上几圈。西端有一位老人摆的旧书摊，老人说他爱看书，退休了闲着无聊，自己找点事儿做，赚不赚钱无所谓。说得风轻云淡，人生境界非常人可比。还有鲜花摊，多肉植物是游客的宠物，光是看看心都被融化了。在这条长约2公里的街上，不时有造型漂亮可爱的氢气球飘过，在密密匝匝的人群里，有人在遛街，有人在遛娃，有人在遛狗，最时尚的事物你都能在这里看到。都说玩物丧志，我却在这些无用之用中看到了美，看到了趣，看到了善。在师大夜市狂吃的路上，你享受到的不只有美食，还有那些令你眼前一亮的招牌美名。有知识扫盲类，如火炎燕、辣卤牛蛙、乾隆爆肚，让你识字且了解美食背后的故事。有惊心动魄类的，如烤脑花、烤骨髓、烤鳄鱼大串、夺命豆皮、真枪实弹阿拉伯大串，没点胆量你都不敢去尝。有温馨文艺类的，比如真心冰粉、遇见勺皮、肥肠故事、意犹未尽、三脚猫与三脚烧、8090小卖铺等等，让你吃的是美食，品的是情怀。有幽默搞笑类的，如摆烂无声臭豆腐、铁板游击队、流星妈妈烤生蚝。饮料摊上则写着谁还没点小脾气，懂得这些谐音梗、流行梗会让你不落伍。也有美好祝福类的，如金榜题名烤猪蹄儿，家有考生的不吃一个你都不好意思拍照。是的，在中国的美食文化里，我们从不缺少诗意、睿智与幽默。美食的最高境界从来不是色香味形，而是它背后的文化。当然，在师大夜市，当你吃饱喝足，胃里再也没有一点缝隙容下美味的时候，你得感谢自己还有一双发现美女的眼睛。当你的目光从美食转向美女，不禁大呼秀色如此可餐。大美女从身边走过时，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游旗，齿如护膝，真手峨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中这段话会自然上脑。是的，哈尔滨美女多，肤白貌美，大长腿，会精心打扮，会享受生活。外地游客经常问，你们哈尔滨人都吃什么了？怎么会有这么多美女？是的，我们吃了黑土地上的莹润大米和绿色蔬菜，喝了松花江的源源活水，享受了多元文化交融带来的开放包容与时尚。一眼千年，香风美食，人生的幸运与自足不过如此吧。迎着习习夜风，抚着骨溜溜的肚皮，抬眼望去，几位交警还在霓虹闪烁中忙碌着维持着秩序。

0: 在灯火辉煌与人声鼎沸里，师大夜市给予冰城最大的美食自信，让哈尔滨成为东北首屈一指的美食圣地。袅袅烟火气，此处即是理想乡，一起来这里品尝各色人等当街共识天南地北的人间至味吧，一起挥洒说不出的酣畅淋漓和诉不尽的豁达风流吧。
1: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作品呢，是哈尔滨某高校教师杨早书写的《烟火漫卷》，诵读者是陶然。

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因为电网临时抢修，大广高速红岗站去往赵源方向封闭了。封闭的时间呢，预计是8月24号今天的9:40到今天的10:40。另外，母夫高速西湖秀到林口方向 K488+800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过往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歌唱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5: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5: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6: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5: 法护生态环境，
6: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0: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把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0: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2: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啊。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4: 925天气早知道。
2: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雷阵雨，西风3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7度啊，最低气温是1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是17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啊，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波波文啊，跟大家来聊聊这个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啊。上午好，波文。
5: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2: 好的，那么各位啊，有想选新车还是想评估二手车？新车呢需要我们帮你砍砍价，二手车呢想在这个汽车玩家的平台啊，那么咱们交通广播的平台想公布你的二手车信息啊，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拨通电话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啊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来吧，这个成都车展一年一度的车展来了啊，那么好多的一些车型呢也可以跟大家来这个分享分享啊，有一些这个车型值得我们去怎么讲呢，去推敲推敲啊，哪些车型值得我们去看一看啊。这个最近看了一个车型，大众 IDS5 上市了啊，这个价格一会儿说啊，那续航能达到160公里的纯电加高阶智驾，哎，说对标比亚迪。啊，这一说这事儿我就想笑，一会儿又说为什么啊？说这车的这个基本的一个配置啊，能跑160公里纯电，然后呢，还有啥呢？1.5自然吸气的发动机，这个变速箱耦合的这个驱动，磷酸铁锂的电池，CLTC 纯电续航160公里。直流快充30%到80%，仅需要15分钟啊。标号是92号汽油就行。它是一个插电混动的车型。迈不逊前迈不逊后多连杆啊。这个没啥，我这是，但是车是挺新的。但是让我这一说呀，我感觉让我说这么旧呢，这车呀啊，这么老气横生呢。外观看起来还不错啊，外观看起来不错。4.19的这个馈电油耗啊，对标就是比亚迪的车，10万左右的预算，哎，说说价吧，9万多块钱啊，现在89900啊，89900起步价，最贵的好像卖到13呢，是12啊，好像也就那样啊，就那样，12-13啊，
5: 它这个全系价格波动这么大，全差的配置和辅助驾驶上，
2: 对。
5: 所以我认为这个溢价比较高，因为你看自主品牌主流这几个大厂的这个级别的插混轿车，高配低配肯定得差在续航的基础上，
2: 对，
5: 再差点别的。
2: 对，
5: 我看它全系都是一个公里数160，
2: 160，对
5: 对，
2: 就跑、 没啥呀，没有，我不知道说啥，但这车吧，那确实是人大众新出的车，
5: 嗯
2: 啊，
5: 这160公里续航，我估计电池啊，卯大劲也有，也就是20度就到头了，20度左右，
2: 20度、啊、
5: 是一个小电池，这个价格呢，嗯，应该也是磷酸铁锂，
2: 是磷酸铁锂，哎呀，19.1。千瓦的磷酸铁锂电池，
5: 那就是19度多，那不到20吧？
2: 不到20度，啊、嗯，不到20度，
5: 嗯、
2: 没啥了，
5: 嗯，
2: 真没啥说的。说实话，你要说要是新能源车，再说个什么这个，没啥配置。你六个扬声器，你说我说这干啥？华为的 CarPlay，
5: 对
2: 啊，通风加热啊，没了，我真不知道说啥了，这车、啊、
5: 嗯，
2: 挺新的一车，让我说
5: 但是我觉得、对，这大众这个 ID.5S 它是上汽大众的，
2: 嗯，对对，
5: 这给其他合资品牌提供了一个思路，
2: 嗯，
5: 就是你们每家合资品牌都有至少1到2款非常好的、非常成熟的小排量发动机，
2: 嗯，
5: 无论是涡轮机还是自吸的机，每家都有，
2: 嗯，
5: 家家都有，
2: 对
5: 对吧、
2: 嗯？
5: 你看合资品牌拎出来，哪管混得不太好的日系、法系，哎也
2: 都
5: 有，
2: 没问题，嗯，
5: 那既然你们做油车做。做的没什么出路了，你先来个油改电，然后呢，油改电有一条你可能不行，就是你整个车身架构和底盘布局不合理。
2: 对，
5: 但是在亏电状态下，你在汽油机的效率就决定这台车亏电状态下的油耗。
2: 嗯，
5: 啊，这个基本盘汽油机好，基本盘有了，那好了，你不能想小招，请点这个大厂的出来的人把这电控系统给你搞一搞，你的电控系统合理了，你的汽油机好，那你亏电状态下就省油。
2: 对
5: 啊，
2: 对，
5: 有电使电跑，你不要对标比亚迪吗？有电用电，没电的时候亏电状态下一定要省油。那我觉得合资品牌有这个技术基础，啊、
2: 但是这整的反正就是这车，嗯，没有什么特别新颖的东西。
5: 反正这个价位也拿不出什么太多东西。
2: 对，1.5，
5: 它对标是秦 L，
2: 对，1.5三吸气的发动机，反正是。
5: 嗯，然后它不要对标比亚迪吗？这个 ID.5S 对标的就是秦 L， 无论是车身尺寸、级别定位。动力水平啊、
2: 嗯，
5: 包括定价，
2: 嗯，
5: 那好了，比亚迪人又往前迈一步，停掉秦 L， 出了一个秦 MAX，
2: 嗯，
5: 在秦 L 基础上全方位的升级，价格几乎就没涨，所以说始终要保持，对手对它的威胁一定要保持住差距，有一个自己的这个护城河安全距离，
2: 嗯，就是我为啥我刚才笑呢啊，想可想当年，大众会不会低下头来看看比亚迪？5年前啊、
5: 哦，
2: 或者几年前都行，大众会不会低下头来看看比亚迪？嗯、当年油车时代，
5: 这仨字儿可能都不会出现在他们会议的任何一个 PPT 文稿里。
2: PPT 文稿里面真的不会出现的啊！我觉得这当年。

0: 就是咱别说开速腾、开捷达、开什么车型，你会不会想到比亚迪的这个品牌？但是现在你看，直接出个 S5 纯电加高阶智驾，对标比亚迪，就是大牌子就写出来了，就放在那儿了啊。它是说明问题的啊。我说这句话是给我们这个当年逾越不了那座大山的这一部分人群，这个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时代有点变了啊，变化挺大的。那么原来大家都不喜欢看的这个品牌的车型，或者是不屑于买这个品牌的车型，现在怎样啊？已经开始有合资的啊，这个对标了啊。大众多少年了？大众100多年的历史了，对吧？啊，现在对标的是比亚迪啊，这说明一个问题，说明我们的这个车辆新能源的车型确实越来越成熟了啊。所以今天我就特意说了一下大众的这个车型啊，对标比亚迪的车型，但是啊，话说回来，它也并没有那么大的优势啊。你比如说对标秦 PLUS，对标海豹06，或者是对标银河星耀，行不行啊？或者
1: 它
0: 说
1: 能对得上是星耀
0: 六
1: 七
0: 七
1: 对，
0: 啊，能对上七，对吧？就是这几个车型，然后再加上大众这个车型
1: 啊，星
0: S5
1: 耀六、银河 A7、
0: 啊、
1: 7L，
0: 7L，对吧？把它们放到一起，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比，你们会选择什么样的车型？这个是今天留给大家的一个问题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啊，关注我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们看看数据，然后进行一个对比啊！大家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就是秦 PLUS、海豹06和吉利银河系列的 A7 什么星耀六啊这些车型。再加上大众的这个 IDS5 啊，就这个车型，你们现在如果要选的话，怎么选择啊？大家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好的，8219002877997937，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9002877997937。你宣布啥？你宣布。哦，在听众宣布了啊，说大家好，我宣布个事儿，今天节目进行2个小时，1个小时够用啊，1个小时够用啊。这位朋友问说，油电混动的车型的电池寿命一般是多久？那你得说说是什么车呀？
1: 如果你说油电混动，我理解就是 HEV 上蓝牌的混动双擎。这个电池寿命完全取决于两条，第一你的使用强度，第二你的使用工况、使用场景。我举例子啊，这是。说我在漠河，我开一台卡罗拉或者雷凌的双擎，
0: 然后一年24小时，一年都在外面放着。
1: 啊，然后呢，我天天在市里呢拉拉网约车，没事还跑跑线儿，跑跑高速入口啊，是不是？两个城市之间来回接接人。你要是这种使用强度，而且是低温状态下，这个电池的寿命肯定会比较差。至于它有没有一条严格的这个寿命线，或者有一个档位段位，这个没有。而且呢，卡罗拉、雷凌呢，以前用的都是镍氢电池，这个电池呢拆开之后里面是模组的。现在市面上就对这个电池进行模块化维修，技术也很成熟，而且它的这个电控系统也没有说不开源。所以说不用太担心这个寿命的问题啊。但我说的仅限于这个丰田的 HEV
0: 就
1: 混
0: 它那
1: 动，
0: 玩意儿换都没多少钱。
1: 整块没多少钱，但是新款就不行了，因为新款是3元锂电。维修成本和更换成本都非常高，
0: 就高了是
1: 对。
0: 吧？行，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不太专业的人来说，就是这玩意儿10年15年好像就问题都不太大。我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镍氢的这个电池啊，因为我看到了一些老车用10年8年的，好像都问题不大啊。你不用太在意这个事儿，就是你这是一个进入新能源时代的一个，就是一个入门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车型。那么如果我要是选择插混，对吧？你要选择插混呢？你要选择增程呢？是吧？那你还会考虑这个电池吗？不要考虑，考虑它上火，你考虑它干啥呀？对吧？你都不用多，你开个7、8年以后，那车是不是都没有电池贵啊？这一个电池比车贵，是它2倍，你这是不是啊？你想它干啥呀？开着舒服啊，开着这个享受新能源时代的这种红利给我们的这种感觉就行了。对，你再想多了，这就合适不合适的，哪那么多合适的车？而且这个新款的本田国产的什么 HEV 锂电呢，普遍稳定性都不错啊，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车型。 合资的什么八年、十年的都没问题，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不用考虑那么多啊。大家有车辆问题。

0: 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37，微信公众平台的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大家可以留言或者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磊磊说：“小哲你好，大咖博好哈、啊，磊磊好啊，启航你是不是就夸谁呢？嗯、夸谁漂亮了啊？”2026年的这个成都车展呢，已经开幕了啊。那哈佛品牌呢，这个官方啊也旗下一些车型，我也看了一下啊，比如说哈佛 H9 啊，哈佛刚才说这个前两天说 H10，今天咱再说说 H9 啊，应该最新款车型应该是在8月24号，也就是今天啊，就上市了，大家能看到。我通过视频呢，就看了一下这个 H9 的这个外观，确实挺打眼儿的啊，看起来呢也是挺有这种激进的这种感觉，方方正正的，越野派十足啊。可能是它这个改进行了一些改装啊，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方盒子硬派的越野车，这是真正的这种越野车的这种体现啊，并且呢它也能真正的能玩上这个越野啊。5.07米啊，这个车的这个长度，轴距呢2850啊，虽然感觉不是那么特别大，但是它越野性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离去角26，接近角32啊，纵向的这个通过角是24度啊，所以说这个水深，不到1米吧，啊1米应该问题不大啊，800差不多肯定是能过得去啊，就是这种。然后内饰做起来的这种机甲风，我感觉也算是比较十足的这种感觉。15.6英寸的中控屏，2.5K 分辨率啊，这都是我看到一个数据。2.4T 的一个柴油和2.0T 的汽油，柴油是9AT， 汽油是8AT。嗯，这种黄金搭配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总成啊，还是可圈可点的，就非常完美的一个搭配了。带这个2.5吨的牵纸的哈，包括这个什么装个东西都行了。这个是真正的玩越野的。玩越野车的一台这个老炮小车啊，这个车其实我也还是比较推荐的，但是市区好像就差点意思，有点太硬了啊。
1: 嗯，是的，它是硬派越野嘛，非承载车身。
0: 嗯，
1: 但是 H9 的优势就在于这儿，它在越野车里是那种少有的，能做到这个性格分裂。
0: 嗯，
1: 啊，双重人格，为什么呢？
0: 兼顾一些。
1: 对它的这个硬件啊，机械素质方面确实是很硬派。
0: 嗯。
1: 但是它内饰做得非常好，
0: 对，内饰做真的不错啊，
1: 很豪华，很舒适，让你坐在车里，在不越野的时候，觉得这个车也能作为一台比较舒适的中型 SUV， 甚至还有一点豪华感。
0: 嗯哼，
1: 但你越野的时候呢，它底盘素质、机械素质还能支撑你的要求。
0: 嗯，
1: 所以这个车，我一直认为，就哈弗从老款 H9 到新款 H9， 包括，长城这个同平台的这个坦克300，
0: 嗯，
1: 燃油版，都是这个内外兼修，就是可甜可咸那种。
0: 嗯。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大家如果要是喜欢这种玩越野的啊，你也可以看看这个车型。今天跟大家来介绍两款车型，那么在成都车展呢，你看中了哪些车型呢？也随时的跟小哲来互动，然后咱们来唠一唠啊车上的这些事儿。那么咱们汽车玩家呢，同时也开通了啊咱们这二手车的这个平台啊，大家如果要想卖二手车，你随时的打直播间电话或者在微信视频号留言，车型啊包括这个车况啊都说得清清楚楚，然后你想卖多少钱直接说出来，小哲呢在咱们这个汽车玩家的平台跟大家来进行发布啊，免费的发布啊。82119002879973337，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想考驾驶证，大家都可以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37，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大家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继续的留言互动啊，82119002879973337。好嘞，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啊，准备跑网约车，预算150,000，插混和油混哪个充电加油综合成本更低？哎呀，你看有找我们来算账来了，是不是？算算这个账，插混和油混，这玩意儿咱也没开过呀，哥呀。嗯，那纯电也行，那你纯电也行，那就又加个纯电，那纯电一天跑多少啊？你要啊？嗯，你给推荐一下吧，十五万左右啊。
1: 嗯，纯电 SUV
0: 15万左右，嗯。
1: 你 SUV 做网约车，那你就看看， 宋 Ultra

0: 纯电，
1: 嗯，
0: 看看海狮零六，纯电，你这预算呢都能买到纯电的这个标准续航的。那如果说你想控制点预算，说别超十五，甚至十五以内都要办下来，那你就再降一格，你看看新款的宋 Pro，
1: 宋 Pro 哈，
0: 啊对，
1: 嗯
0: 嗯，这个价位我觉得你还可以看另外一个车型，就是你也不用这么多钱，你一个干网约车对吧？不需要太舒适太豪华。你看看那起源 Q 零五的长续航，五百公里的，
1: 哎，那不挺好的吗？
0: 八万多块钱，不到九万，你搬到家连十都没到，还给你剩几万块钱。
1: 这起源 Q 零五现在应该卖的非常，
0: 卖非常好，
1: 嗯，
0: 主流大厂，
1: 对，
0: 央企这个造车做工用料你不用担心，品质稳定性也没事儿，
1: 嗯，
0: 而且便宜。你干网约车的话，我觉得回本很重要。现在花个八几万块钱，五百公里续航，
1: 一两年回本不挺好吗？
0: 对啊，最快剩个车
1: 啊，
0: 这个我觉得算是网约车首选吧。但因为你强调网约车，如果家用的话，你就看看比亚迪，因为比亚迪那几款车呢，空间更大，舒适性更好，配置也更高，嗯，可能内饰啊、底盘质感可能要比这个入门级的纯电 SUV 要好一些。
1: 嗯，看看起源 Q 零五吧，啊，看看起源 Q 零五吧，啊，没问题了啊，没问题。我现在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事儿啊，太阳岛风景区的事儿啊，各位听众啊，咱们周末去哪玩呢？给您推荐一个好的去处啊，太阳岛大熊猫馆一周年店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持续到8月31号啊。只要您当天买了这个大熊猫的门，这个大熊猫馆的门票，或者在岛上租了这个自行车代步车，你就能凭这个消费凭证啊，免费的换一杯茉莉花茶，单人一天限领一次啊，记得把票根收好啊。特别提醒，周末人流量大啊，建议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带孩子的家长除了看大熊猫这个馆外呢，新增了25座主题雕塑，也很出片，可以多留些时间给孩子玩耍啊。趁着暑假还没结束啊，带上家人去太阳岛吹吹江风，看看国宝，喝喝清茶啊，是个不错的选择。了解营业时间和票务信息啊，请关注太阳岛风景区官方微信公众号啊，太阳岛风景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搜一下啊，太阳岛风景区啊，这几个字儿啊。啊，北京时间呢10:23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想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想考驾照的朋友啊，听一听，1980块钱就能考到驾证了啊！大家如果想考驾照，你可以直接跟老姜联系啊，包含了补考费啊、通勤车呀、啊、等等七七八八的一些费用啊。通过咱们汽车玩家报名这个 C1 的驾驶证啊，有很多的这种好处啊。什么好处呢？就是有任何问题，你可以直接跟老姜沟通啊，可以跟小哲沟通啊，我们会帮你去协调。中间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一些费用啊。有费用呢，也都提前会跟你说好啊。这样的话呢，就费用价格都非常的透明，让我们考试练车都非常的轻松，加上愉快。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那么同时呢，各位如果要是这个像卖你手里的这台车，你觉得都给不上价啊，你可以通过咱们汽车玩家的平台帮大家进行发布。线下呢，小哲可以通过我的手机这个视频号和我的手机的这个朋友圈啊，可以帮大家进行发布。毕竟几万人的这个好友是吧，哎，这个流量也比较大，那么也可以通过我的这个视频号啊，这个视频号也是几万人，这都一样哈。我的视频号还没有我的那个朋友圈好友多呢啊，但是也是几万人，哎，可以帮大家进行免费的发布，你可以留下你的电话号，免费的发布啊，挺好啊。那么同时呢，可以关注925小哲的这个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咱们节目直播，咱们汽车玩家的这个交通广播啊，也可以免费的给大家进行发布你的二手车信息。你想卖二手车，想评估都可以啊。想卖的话呢，你就说一下车况，然后呢，你想卖多少钱，你就直接平台发布就可以了啊。或者是想留电话，你就留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现在就可以拨通电话来评估。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平台上有几个信息，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是评车的啊，有个17年的途观330两。

0: 两驱自动挡，颜色公里数都没说，大概能值多少钱啊？17年的途观 L 330的，他说啊。
1: 如果是主流的白色，车况好，公里数少啊，百外黑内的，现在终端成交价应该就在算6万左右，
0: 能卖6万左右，
1: 5万大多，但是必须要求你是钣金原版的啊，
0: 嗯、
1: 喷漆少，然后公里数少，
0: 是不是得最还得加一个白色呀？
1: 对，必须得是白色，而且你得是豪华型，两驱高配豪华，带一键启动，带座椅加热这款，
0: 对，必须
1: 能卖到5万大多，
0: 5万大多哈，
1: 终端成交价，说实话就是。德系大众，日系丰田本田，就这几个最主流，曾经最主流的合资品牌，现在二手车性价比极差，我不太推荐大家买这个车。
0: 哦，性价比极差。
1: 对，因为它的保值率虽然说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0: 掉
1: 完之后现在还是在高位上，就说白了，它的二手车溢价的水分没拧干，没挤出去，
0: 还有，
1: 因为本身呢，就是这几家合资品牌在核心技术、质量稳定性各方面品质水平是差不多的，无非是这个宣传营销在当年以及口碑导致它的新车销量不一样，销量决定二手车的保值率。那现在你买二手车的时候，我举个例子，你看330两驱的途观的时候，你拿这个价格17年买个昂科威2.0T 四驱，
0: 看四驱了，
1: 5万多块钱买下来了，首先比途观 L 多了个四驱，第二昂科威这个车型当年就没有什么 Plus S， 只有昂科威的四驱。那个内饰的做工用料、隔音降噪那种高级质感、豪华感，那途观 L 比不了，底盘舒适性也比不了。昂科威底盘所有的这个衬套都是液压的，那途观就是纯橡胶的，那是舒适性就有区别了。一样的价格，买到四驱更舒适、更豪华，同样不太省油，为啥不买个别克呢？对吧？二手的，
0: 那就有性价比啊，它便宜啊。
1: 对呀、啊，反着买啊。如果说你说我不需要四驱，我需要两驱，那好了。2.0T 这个低功率330的途观 L 17年要卖你5万多，你买个17年的雪铁龙 C5X 天翼，
0: 天翼啊，那个那也挺大呀，那个
1: 同级别呀、1.6T 的，别看 1.6T 动力比途观 L 差一点不多，因为 1.6T 很有劲儿，还是 AT 变速箱，座舱一样，空间很大，舒适豪华，3万多块钱
0: 就买了。
1: 法系美系的二手车保值率极差，所以我就觉得
0: 你们没试过法系车，开起来很舒服，底盘很软，
1: 就是想软的时候软，想硬的时候硬，它调教的非常，就非常均衡，
0: 特别好。
1: 所以我就觉得，你像你买途观，你就看看这个雪铁龙 C5，标致4008，什么昂科威，甚至那个探界者，你不要考虑这个品牌退不退市，因为它之前巨大的销量决定了市场上流通的它配件特别多，
0: 没问题，就是除非那种特别小众的油车可能早早它就退市了，咱们买不着配件，剩下其他的都没有问题。这个也卖了几十年了，在国内啊，就是这些合资品牌也卖了大几十年了，什么凯迪拉克了，怎么不行吗？对吧？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车型，其实配件有点小贵，但是也都能买得到，没问题啊。大家都可能觉得有些车型退市了就买不着件了，那
1: 不存在。
0: 那雪佛兰，它太能了啊，有的是件儿，都能拼个车出来啊。
1: 如果你要买雪佛兰比较年限近的车型，举例的2023以后的，就它销量开始这断崖式下滑之后的，你可能零配件现在呢也能买得到，但是呢，选择余地小。什么叫余地小？你只能去买那个纯原厂。可能一些授权厂家件或者
0: 不出
1: 件，对，就没有了。
0: 对，但是能买得到，不用担心。对，而且买车不是必定就非要坏，是吧？就我们跟大家推荐的这些什么雪佛兰呢、别克啊，这些车型故障率还是很低的啊。油车你看看，你还没看到新能源呢出现问题以后，你们怎么查呢？啊，油车现在比一比，这故障率挺低的，我觉得最起码咱花钱咱能修，对吧？而且不是特别的贵啊。好吧，好，大家有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 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稳

0: 明的选择，让单车入味，让文明归位。
1: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2: 玩转汽车生活。
3: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大家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搜一下啊，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关注我，那么送给大家精美汽车玩家车贴啊。来吧，我们来接电话啊，82119002 87997337，一线张先生啊，上午好，张先生。
4: 哎，你好。
3: 哎，您讲，您
4: 好，小哲
3: 啊。
4: 哎，我刚才听你说节目里面有那个发布二手车的信息，
3: 你发布吧。
4: 我行，我发，我着急
3: 啊。你说，
4: 我那个换新能源车了，已经换完了。
3: 嗯，
4: 完了，我行，把旧车卖了，完了做置换。
3: 嗯，
4: 完了，小车还挺板正的，自己一直一手。
3: 嗯，您说，
4: 是那个2010年的丰田花冠。
3: 嗯。2010年
4: 啊，高配的，对，顶配的，带天窗，自动挡那个，
3: 自动挡顶配，嗯，
4: 对对对，
3: 一手吗？
4: 一手
3: 啊，
4: 从买到现在，现在还在开呢，嗯，对，完了，我寻思卖完了好那个做置换的，完了寻思看看，
3: 你这新车不都已经买了吗？
4: 啊，对呀，
5: 你什么颜色？
4: 您，我那个丰田的什么颜色？
5: 对，花冠，
4: 啊，银色，
5: 银色的，1.6，1.8。
4: 1.6
5: 的，
3: 公里数没说啊，
4: 公里数25万，
3: 你看这是
4: 对对，
3: 这是一手人自己家开的车型，这稳稳当当的，
4: 对，
3: 对
5: 对
4: 对，
5: 这个16年开25万公里，一年不到2万，这使用强度正常，
3: 可以，
5: 对于这台车来说啥也不算，
3: 对，这精品车况，
5: 对
4: 对对，
3: 你说想卖多少钱呢？你问了吗？这个价格？
5: 因为你去置换的，肯定店里给你做过价格，你接受不了，对吧？
4: 其实我想报废来的，报废能多一点，但是他们四 S 店也好，谁有朋友身边都说小车挺板正，报废干啥呀？问不对，有两个二手车商一问，他说给你加点1000-2000的那样式的，他说肯定得我肯定得高于我那个报废的价
3: 啊，那对，
4: 因为我买的新车12%，你算完这个账了，你要跟我持平，我卖你干啥呀？是不是？或者是低一点就没意思了，
3: 有赞
4: 是吧？
3: 对，有赞
4: 是吧？对，我就说谁能高点，完就卖就行，完我拿个8%。我今天就想研究了，因为我已经拖了半个多月了，
5: 没问题，没问题啊，你听我说，因为毕竟是一个10多年跑了20多万公里的车，如果谁要不看实车呢，就给你报价格，这肯定是不负责任的，
4: 是，对对对，
5: 先给你看个车，如果车况好的，帮你在节目里发布一下，对接个人买
4: 家，对对对对，
5: 你不想多卖吗？多卖只有一种可能，这种车啊，就任何车商手给的价格像你说的，都是那个水平，所以说只能对接个人买家，能卖到一个终端成交价，让你有账算，
4: 对对对
5: 啊，
4: 对，是的，是的，所以说想麻烦你们一下
3: 啊，可以
4: 啊，
3: 没有问题，
4: 啊，不怕看，因为啥呢？我这又今年过年又添了点新东西，新换电瓶、轮胎，完了我寻思安全嘛，完了都换了，又搭了不少。

0: WFM 925，张先生这个2010年的丰田华冠啊，20多万公里啊、一手车1.6的啊 AT 的这个箱子，这车要是如他所说，这车况得相当的棒了啊。
1: 嗯，因为他的去置换的过程中，因为置换嘛，你在4S店你面对的这个置换都是车商，
0: 对，
1: 他们可能会以这个4S店的身份去跟你对接，实际上他是个人车商，
0: 嗯、对。
1: 曾经啊，在这个二手车这行业里，有很就绝大多数的从业者，都希望能收着一台这个底子好的华冠，自己留着带不开、带不用。就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行业里，很多人对这个车是痴迷一样的认可。车商自己不为了交易，就为自己留着用。时至今日，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个状态了。但是这个华冠，如果说车商都没给上价的话，如果在过去来说啊，我们就可以初步判断车况可能不是那么太理想。
0: 嗯。
1: 但现在这实在不一样，可能很多车商人家为了省油省心，
0: 对，人家买新能源了、
1: 哎、对
0: 啊，
1: 所以说就需要具体看看实车，如果车况好、嗯、可以在节目里继续帮大家发布，
0: 对，
1: 大家
0: 帮大家发布没问题啊、哦、没有问题、
1: 对，就是我们帮大家对接是无偿的，纯帮忙啊，听众之间互相个人交易，我们帮
0: 对接一下，
1: 对，
0: 搭个桥啊、哦！
1: 但是我们一定要看车，必须得符合这个精品的标准
0: 啊、中间是你们这个都能相互都能见着面啊，所以说这个涉及不到我们中间赚差价这个事儿啊。
1: 对，而且我们也不给你经手这个什么钱的费用的事儿。
0: 那不沾啊，不沾这玩意儿啊。所以说大家这个可以放心，不是说小哲，你看你给我对接完了啊，这中间。那个不至于啊，第一是不至于，第二也是不能啊，你买家卖家你俩都见着面了，还关我啥事儿，是不是、啊、
1: 包括很多啊，就咱听友心意我们都心领了，过后呢卖方、
0: 啊、那不至于
1: 给发红包啥的我们都没收。
0: 那天那个老姜给捡个车还给我发个红包，我说你快拉倒吧，省30块钱你给我发红包干啥。
1: 对、
0: 啊、
1: 这种帮忙我们历来分文不取
0: 啊，不用啊，不至于各位啊，不至于。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评估二手车或者想卖二手车，你想发布你就来啊，你就直接打电话就行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你就直接打电话就行啊，8211-9002-8799-7337。新车呢，你要是需要小哲帮你砍价，哎，你也可以，你说买啥车了帮帮忙，嗯，我尽可能的帮大家啊、哦，为什么这个当中呢也有说小哲，这你是不是也赚差价啊？是不是也提成啊？这往哪提啊？你都谈到16430了，你都找8个人了啊？都可能找到小哲第9个人帮你去砍价了。你说他那个车他能已经到啥程度了，对吧？就是在你谈不下去的情况下，你找我，我给你就便宜点，不就是点吗？是不是？这样的话呢，就是真正的给大家就谋求点福利啊。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买新车，需要我们帮你砍砍价，二手车评估，二手车的这个交易啊，还是说这个二手车这个平台发布啊，你随时打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路况信息啊，因养护施工，鹤大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方向 K312-0、324-600公里处半幅封闭啊，请鸡西去往牡丹江方向的车辆。由林口站驶出高速，绕行至柳树收费站啊，驶入高速，请过往车辆呢提前规划绕行路线啊，计划施工时间呢从2026年8月25号到2026年9月15号啊，哈通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 K11-800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啊。佳木斯到哈尔滨 K 一咋的？上高速就咋的了？这是啊，这怎的了？因养护施工，鹤大高速柳树站去往林口至西湖秀啊方向出口封闭了啊，请过往车辆绕行。计划施工时间呢是2026年8月25号到9月15号啊。这怎么都封闭了呢？这个鹤大高速啊，林口站去往牡丹江方向也是封闭啊。这个绕行吧，大家啊，感谢关注啊，感谢关注。好的，那么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文昌桥为啥这么堵？几点了？是啊，都几点了？文昌桥怎么堵？也没下雨，也没下雪，也没刮风的啊。那个怎么个事儿？谁能告诉我文昌桥现在是怎么个事儿？这朋友说，感谢博文老师和小周老师啊，我是博文老师给对接买的车，很好，感谢感谢。 哎呀，好几年都没有人感谢了。

0: 头一回、
1: 啊、微信号叫啥名？
0: 随波浮沉。有印象吗？
1: 嗯，太多了，没印象。
0: 太多没印象了啊。他说他的车就是博文老师给对接，你看是不是、啊？不赚你们那点差价，犯不上啊，也不可能，也不能够啊。啊，这朋友说帝豪和逸动混，帝豪和逸动混油混哪个好啊？这个省油啊。等会儿啊，我捋捋啊，我捋捋，我这不认字啊，我捋捋。那个帝豪和逸动哪这个混动的哪个好一些？家用哪个省一些啊？哪个配置家用好？又要配置好又要省啊？可以说说吧。帝豪和逸动要有混的。
1: 哎呀，帝豪和逸动，
0: 嗯，帝豪有混动、啊，
1: 有都有、
0: 啊。对，帝豪有混动的。
1: 我建议你啊，想买蓝牌 HEV 混动双擎的。
0: 嗯，
1: 你还是奔奔那个丰田去，
0: 还是稳的哈。
1: 就这么说啊，他们现在技术路线和原理思路都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都是原来通用电气那个技术理念，然后解密之后大家都可以去学，可以用了，
0: 嗯。
1: 但你要知道，丰田已经开发了五代了，它通过五代的技术迭代，虽然说跟早期就那个普锐斯，无论动力油耗没有质的提升，但它提升是耐用度、稳定性和油电切换逻辑，
0: 嗯，
1: 更合理、更稳定、更耐用。无限的接近于甚至都秒杀很多自然吸气发动机的车，因为它没有那个非常复杂的机械变速箱了。
0: 嗯
1: 它那 ECVT 呢，虽然说体积小，但是呢它里面结构并不是很复杂。
0: 嗯，
1: 所以我建议你要是看混动双擎，别差这两万来块钱，直接奔卡罗拉混动双擎
0: 就完事了啊。
1: 去了之后呢，你去之前给周老师打电话，让他给你使使劲儿。
0: 行，你就去研究研究卡罗拉吧。嗯，
1: 吉利这个
0: 哎不是不一定好使，那卡罗拉真的可便宜了。你省几百块钱啊！
1: 你不行，改下雪去，能不能给你要半副雪地胎？
0: 对，我给你要两只雪地胎啊。
1: 就是吉利那雷神混动啊，你就看网约车用不用，你就知道行不行。
0: 他不用，
1: 你看有没有网约车用这个逸动的混动，用吉利雷神的混动？
0: 哦、
1: 没有，有一个就是大型的这个网约车公司，就很大，规模大，他采购的都是吉利的那个什么乙醇，
0: 嗯，
1: 双燃料，
0: 嗯，
1: 他都没采购这个雷神混动。所以我觉得大家看
0: 过这个爆量大的、啊、爆量大的就还是那样。哎，那我突然间想个车，这车现在不是有没有卖了，就那个尼桑那个蓝牌，那叫什么呀，那玩意儿叫
1: E-Power 的那个轩逸、
0: 轩逸那个玩意儿、啊、不行呵呵，别考虑了啊，别考虑了，不行不行不行。因为那个东西我开了，开好像挺好，但是没开那么多公里数，而且它那个反人类它那个设计，但它又加油完了那油充电，完电再跑，费事才那玩意儿，它就差就它能充电的话就变增程了，就那么个东西应该是。
1: 嗯，对对，
0: 算了啊，我突然间想，因为啥呢？我觉得这车应该能便宜，现在不得老便宜了，都没人买。
1: 嗯。肯定是很便宜，
0: 不得个五万多块钱，是能不能买着那玩意儿？
1: 我建议你看卡罗拉吧。
0: 对，看卡罗拉，看卡罗拉啊、哦！
1: 你要是不想买新能源，还想省，
0: 嗯、
1: 还是看卡罗拉、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很少推荐合资，但是在 HEV 混动这领域里，
0: 嗯，
1: 卡罗拉还是比较稳，
0: 没得选啊、哦。我的微信号涛声依旧，洗牌666，博文老师应该知道了
1: 啊，我知道，知道这个我知道。
0: 出去，
1: 咱听友
0: 啊，
1: 拍个豹子号，新能源豹子号。
0: 四个六啊，是吗？
1: 真实有效
0: 啊！
1: 自己到那儿就拍一个。
0: 哎呦我，那你太猛了，太狠了，这个事儿啊！驱逐舰，
1: 对，
0: 是驱逐舰吗？你给对接
1: 的，我给对接的。然后呢，给他安排了一个车管所
0: 啊，
1: 去办过户，因为那块车比较少，办效率比较高
0: 啊。到那儿就拍四个六，
1: 自己到窗口去了就拍四个六。
0: 那你这
1: 就这个号啊，
0: 你得安排吃饭啊！我跟你说，啊、
1: 一年都拍不出几个，
0: 一年。那这里的规矩咱就不说了，你能拍着？
1: 我估计这个
0: 车有人都得哭了。
1: 车管所当天肯定多少天都得传这个事儿、
0: 哎。
1: 哎呀，谁谁谁拍了、
0: 这个？对，这不节目不能说，但是我跟你说，你拍四个六，你就相当于咱别说中五百万有点夸张啊，中五万块钱吧，买两块钱彩票中五万块钱。
1: 我记得就是每年
0: 这绝对是中上了、啊，
1: 每年得有几次， 就是车管所好驰，更新好断。
0: 对，
1: 然后有很多的这个行业从业者，
0: 啊、
1: 那小破车，
0: 对，都开始
1: 都去
0: 跑号嘛，
1: 也没看谁能拍着这种号。
0: 没有，
1: 就是集中的在刚放号的好驰比较充盈的时候，集中去拍，特意去拍，多、
0: 嗯、
1: 多拍。都不一定拍到。
0: 没有，我那年拍了个925，就是就感觉老好了啊！我这你这很你挺厉害了啊！安排吧，你是不是得安排啊？这号比你那车值点值点钱啊？
1: 肯定值钱，
0: 这比号比你那车值钱啊！好嘞，哈，北京时间的10:46啊，大家如果要是想这个发布啊，在平台发布你的这个二手车信息啊，你就随时跟我们联系啊，线下跟我们联系，然后呢，在直播的时候你就直接打电话到直播间，什么样的车型一说，大家有比较关注你这个车的，其实今天这个刚刚说这个车型就有很多人关注了，为什么？因为它一定很便宜，10年花冠啊，那么它的优势是什么？一手车。啊，还有就是你能跟车主见到面，这个车况什么的啊，如果要有保障的话，那么直接你就可以能卖走了。这车虽然说没说价格，但是一定比就报废，你们就算吧。现在报废一个车多少钱？比那报废车能多个2000块钱，他也就出手了。我觉得也就是这样了。
1: 对，一般车上售后价、
0: 啊、1000-2000
1: 像这种老车都是照着报废价多给个1000多块钱，
0: 啊、多给1000-2000的、嗯。然后这车况如果特别特别好的话，那你真喜欢。那你就别差那个1000-800的，这不就成交了吗？基本上就是这么个事儿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这个发布你的二手车信息啊，你可以直接的拨通直播间电话8211-9002-8799-7337，或者是加这个博文的微信啊，也可以啊 ，AWFM925 啊，直接加这微信 AWFM925。这朋友说，确实能跟车主见面啊，对呀、啊，很方便。
1: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
0: 看不着啊，
1: 帮听友对接是有意思的事儿。今天说到这儿啊，因为很多案例我也记不清了。
0: 嗯，
1: 他今天说到这儿，我回忆了一个，有一个咱们听友啊，两人之间的对接交易，是一个瑞丰的面包
0: 啊，瑞丰面包
1: 啊、很新啊，他、
0: 嗯、
1: 这个16年买的，没怎么用，家用车。
0: 嗯。
1: 原来是这个平时这个拉家人出去玩，现在换车了。
0: 嗯，
1: 然后他想卖，我帮他对接了一个买家。
0: 嗯，
1: 也是听友。
0: 嗯，
1: 俩人一见面呢，哎，俩人还有共同的朋友，就是圈子
0: 上了啊。
1: 是就世界很小，圈子很近。后来呢，有天晚上突然给我播了一个视频。
0: 嗯，
1: 都7点多了，我接起一看，俩人坐那喝上了。完了，桌上还有别人啊，有什么共同的朋友
0: 啊啊啊！
1: 然后说这非常感谢，邀请我过去一起
0: 在小桌一下。
1: 对、
0: 啊，
1: 然后我给他看了一下我当时的画面
0: 啊，你也在桌上、
1: 啊。对，
0: 哎呀，这个其实挺好的啊，线下呀，有的时候咱们这些听友啊，有见不着面儿，因为现在嘛，这个虽然说通讯设备啊非常的先进，但是你们发现了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包括圈子。就越来越窄啊，有的时候想认识一些新朋友啊，通过咱们节目呢，也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拓宽圈子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所以大家呢，这个随时都可以跟我们联系，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些自驾呀、线下的一些活动啊，啊，帮大家对接车型啊，哎，这挺公益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大家积极的来关注吧，啊，积极来关注吧，你们可以直接加小哲的微信，进入到咱们这个汽车玩家群。我现在有10个群啊，10个群好像都不止了啊。对，大家呢加入到这个汽车玩家群以后呢，有一些自驾活动，我就在群里面发布了啊。183465523233是小哲的这个微信号啊，大家可以加微信啊，183465523233啊，183465523233是小哲的微信号啊，183465523233。那么想这个加博文的微信呢，然后呢？发布咱们这个线下的啊，这个二手车信息呢，你可以直接加博文的微信啊 ，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博文的微信。张大爷说这大咖博这手气就跟中彩票二等奖有啥区别？不是，是咱听众中了，通过大咖博给介绍的啊，介绍完以后他自己过户去了，一过户，对大咖博给介绍一个过户的地方。嗯，
1: 对，因为他说，下午时间很紧。
0: 对，
1: 我说这都1点多了，我说你就去这家吧，
0: 嗯，
1: 车比较少，
0: 嗯，
1: 半夜又比较快。
0: 嗯
1: 嗯，
0: 啊，就4-6，
1: 就这个号
0: 太猛了，
1: 在整个这个车管所这个圈子里面都得传成佳话，因为就是个人来拍这种号的概率很大，因为它本身很少，号池一共没几个，
0: 嗯，
1: 然后你在滚动中你啪就选上了。
0: 反正那天肯定是有人很伤心，我这个或者有人会挨骂。

0: 来吧，来来来，不说不说啊，那你看是不是？一路尬游过来，没有特殊情况，过了转盘下桥口就不堵了啊。过了转啥还没特殊情况就堵，这文昌桥什么情况？过了转盘道下桥口就不堵了，那就有如行的，就前面有如行的开的慢的啊，就一定是这种情况啊。好了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二车信息、二车买卖方面的事儿，直接加博文的微信就行啊 ，AWFM925。跟大家讲，是公益的，就是公益的啊，就因为我听到有人会有这样的一个传言啊，或者怀疑的这种态度，嗯，这只有当事人才能知道，确实，就我们就是给你们做终端对接啊，就是很公益的，一定要这么做啊，因为你。六凤的事儿还至于这么整吗？没意思啊，没意思啊。嗯，你可讲话了，他这车，咱就说这台车啊，这花冠能不能卖1万块钱？
1: 嗯，那都是车况非常好的、啊。
0: 这1万块钱你能不能？哎呀，不犯不上点事儿啊。所以说，大家呢有车辆的这个想发布二手车信息，你就想发布，你就直接发布就行了。或者是你想买车，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系。你在网上看到什么样的车型了，啥配置，多少钱啊？然后你可以问问我，节目当中我可以帮你发布啊。万一他手里有这台车，给你俩对接呢？
1: 嗯，没错，因为现在大家都有微信，基本上每个人都有。
0: 对啊，
1: 凡是对接的，我都建群。
0: 嗯，
1: 在里面先明确这台车的车况，是我看过之后我认为的车况。群里是谁呢？我和买卖双方，
0: 仨人。
1: 对，
0: 嗯，
1: 这不就是让你见面了，对吧？
0: 对呀、啊，这不就见面了吗？
1: 然后俩人在里面聊的热火朝天，我也不参与。
0: 嗯，
1: 啊，最终如果说需要说，哎，你帮我找一个车管所，办业务比较快、比较方便的地方，
0: 嗯，
1: 看看哪块我们就近。哎，这个没问题，我给你对接一个，你们自己去、自己去办。
0: 对，这个车管所就涉及不到人的公家的啊。
1: 啊，对呀、啊，到那块你就自己去办，
0: 你就自己办就完事儿了 啊。所以还是非常的这个方便的啊。
1: 然后有的时候，这个买方会私下跟我说那个
0: 啊，对，
1: 帮我讲讲价呗。完了，我感谢，我说第一呢，感谢不用，因为我给他看了很多截图，
0: 嗯、
1: 有听友发的红包或者给我买，我说都拒绝了，那心意我领了。我说我可以帮你讲价，怎么讲呢？我说，如果说你俩这次通过这次交易之后，以后就不再来往了，
0: 嗯，
1: 我说你就绷住价，就高点卖，
0: 嗯，
1: 但你想通过一台车多认识个朋友，
0: 嗯
1: 啊，包括这个，因为他给让价了，也是给我面子了，
0: 是，
1: 我说这个，我说我也挺感谢你的，我说你看看你俩是自己聊、
0: 嗯，
1: 然后呢，他会问我这个行情，
0: 嗯，
1: 我说正常卖个人是多少钱，
0: 嗯，
1: 车商收多少钱，
0: 嗯，啊，都得跟他说清楚，
1: 然后你俩自己看能不能取个中，取个中是有什么好处呢？卖车的人比卖车商多卖了点。
0: 嗯，
1: 买车的人呢，比从车商手里买少花了点。
0: 哎，
1: 俩好嘎一好，
0: 多好啊！其实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还能认识一个朋友，而且两方都是我的听众，所以也涉及不到偏不偏袒的问题，就是公平公正的，大家去把这个车买了。你买车的人呢，你可能是比这个终端的价格要便宜点啊，对吧？这样的话呢，哎，大家也都能有一个平衡点。我觉得找到这个平衡点就够用了。最重要一点还是要提醒你们啊，买车卖车一定要去三方检测，花点钱，300-200的啊，保证一个没有大事故就行啊。一般的二手车换个门换个啥都正常，我跟大家讲啊。但主要是车况，保证车况。的这种前提就是有几块喷漆啊，说得清清楚楚，没有隐瞒，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家如果要是这个有想买二手车、卖二手车啊，想交易啊，或者是想这个沟通，你就直接跟这个博文联系就行了啊。AWFM925啊，很好记的一个微信号啊 ，AW 前面你听的节目是 FM925啊，就加这个就行。不论大小写都行啊 ，AWFM925。还有一个事儿要跟大家说啊，就是这个要想贴车衣啊、汽车玻璃膜，你就找严大夫吧啊。严大夫今天又旷工了啊，不知道明天旷不旷啊？你们就是有这个想贴车衣啊、汽车玻璃膜，你就找严大夫就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微信就可以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啊！我看好多好朋友关注，但今天周一很买卖稀啊，这视频号的人不是特别多啊。但是吧，成天说这个电话号、微信号、视频号可能也不太高兴啊。就是今天罚我5分，明天罚我2分啊。就是感谢视频号啊，给我的这个包容啊，没给我封。

0: 小哲的微信号啊，183-4655-2323啊，183-4655-2323，北京时间10:56，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我是
0: 拜拜各位。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

0: 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是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3: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3: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4: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1:04，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有什么新鲜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目前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哈尔滨交通广播。11点到13点，爱心陪您一起度过这中午的时刻。当然，无论是路况咨询，还是监督维权，亦或是生活求助，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我们全程为您服务。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近期哈尔滨持续降雨，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出行风险增加。滨城交管部门发布

五安全提示，提醒市民雨天驾车需要减速控距，平稳转向，规范使用车灯，及时除雾保视野，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如果一定需要通过的时候，需要探查水深，低速通过。交警部门强化重点路段执勤疏导，守护市民出行安全。23号，也就是昨天，哈尔滨市主城区出现明显降雨，低洼路段容易积水内涝。市交通运输局对公交、出租、网约车行业发布雨天安全运营提示，明确公交涉水限速，禁险行停运。那出租一定要谨慎通行积水路段，网约车平台严控风险派单，全力筑牢雨天城市客运出行安全防线。受冷涡和热附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共同影响，哈尔滨从22号开始迎来了新一轮降雨，一直持续到26号。23号下午降雨最为集中，东南部可达中到大雨。24到26号多分散性雷阵雨，伴随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内涝风险较高。冷暖气流对峙持续到26号，市民应当做好防范。哈尔滨粮食物流核心枢纽项目正在冲刺建设，项目原址是1948年投用的老粮库，总投资11.26亿元，目前工程进度达到90%，计划今年4季度开源运营。园区打造智慧化平级两用粮食物流枢纽，集成公铁联运、智慧冷链、农贸交易功能等等，已有多家知名企业意向入驻，将助力北粮南运，筑牢粮食安全保障。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平房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统筹推进工业经济提效增效，新创驱动发展，招商引资突破和营商环境优化，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位居全市9区第一，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期中答卷。近日，道外中华巴洛克街区核心节点的宝宇谷完成外立面改造，进入到收尾阶段，预计一周内全新亮相。建筑原为益丰园旧址，本次改造摒弃了老旧蓝玻璃幕墙，采用青灰砖墙面搭配米白线条，优化中式门楼造型，兼顾历史风貌与现代审美，将更好融入百年历史街区肌理。8月23号，哈尔滨市持续降雨天气，那么呢，消防区即刻启动了应急响应，多部门联合开展防汛排涝工作，环卫力量清理路面积水，疏通排水井口，园林部门全天候巡查处置倒伏危枝险患，各街道持续巡查值守，全区前置防汛物资，备足抢险力量，全力保障雨天辖区道路通行安全。近日，上至市公安局深入辖区广场、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新型涉恶犯罪专项宣传，民警以案释法，讲解软暴力催收、网络敲诈、套路贷等10类新型黑恶犯罪特征与危害，发放宣传资料，解答群众咨询，鼓励市民主动检举涉恶线索，有效提升群众识恶防恶拒恶的能力。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在昨天的这一场雨水当中，持续性的降雨也是突袭冰城。道里区斯大林街道辖区部分路段积水渐深，那斯大林街道办事处也是迅速启动了响应机制，在风雨当中筑建起一道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红色堤坝。网格哨一吹，党员报到，网格排查，不留死角，并肩作战，暖心守护，街头绽放了网格红。那党建引领聚合力，筑建防汛铜墙铁壁。那据了解，这一次行动当中，斯大林街道累计出动党员干部、网格员、志愿者等60余人次，排查了重点区域10余处，清理排水口20余个，引导行人绕行。

0: 50余次，有效地保障了辖区群众出行安全和生活秩序。
1: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0: 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儿想要求帮忙，不管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急难愁盼的事儿，您随时可以联系我们。记好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那为了持续净化务工出行道路环境，槟城交管部门结合辖区务工群众早出晚归的出行规律，统筹调配了执勤警力，常态化开展送工车辆超员专项整治行动。那执法当中持续查处与安全提示并重，全方位守护了务工群众的平安通行。交管松北大队聚焦城郊务农出行的高峰，持续加大城郊道路、桥梁沿线的路面巡逻频次，将务工接送车辆列为重点检查对象。近日，松浦中队民警在霍乱大道执勤期间，例行检查了一辆临时号牌客运车辆。那么现场核验确认临时号牌是在有效期限内的，那么该车核定载客7人，实际搭载9人，构成了客车超员违法。执勤人员规范地留存了现场影像证据，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驾驶人作出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的行政处罚，并且督促驾驶人联系合规车辆，将超载人员安全转运。那么呼兰交管呼兰大队康金中队在呼兰区北大街开展通勤车辆查隐患排查的时候，查获了一个小型的普通客车，经过现场清点核对，车辆核载7人，实际乘坐8人。民警依据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那么另外呢，交管道外大队落实了全天候巡逻管控机制，执勤民警在江畔路巡逻当中发现了小轿车行驶缓慢，车身明显下沉，随即引导车辆靠边接受检查。经过清点，该车核载5人，实际搭载7人，其中2名成员被安置于后备箱内，后备箱未配备安全带、安全气囊等防护装置，如遇紧急制动或者是碰撞的时候，人员极易受到挤压撞击，加重事故伤害后果。那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同时督促其协调合规的车辆，将超员人员安全运送到目的地。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这里是925交通广播，我是爱心。那么在有事儿请找925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想咨询，有事儿想要求帮忙，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那不少咱哈尔滨的市民漫步街头逛公园的时候，总能看见成片的金灿灿的万寿菊。那一些人只当它是普通的绿化花草，可是却不知道这种小花的身上却藏着很多的冷知识。那我们也了解到，东北林业大学生命科学院和亲近自然志愿者协会通过科普解读，让大家重新认识这一位夏日里的城市老朋友。从入夏开始，万寿菊便在槟城各处花坛陆续绽放，花期呢能从六月份一直持续到霜降。橙黄、明黄的重瓣花团层层叠叠，饱满鲜亮，点缀着城市各个角落。原产墨西哥的万寿菊并非是我国的原生花卉，它之所以得名万寿，并不是因为它的花期漫长，而是因为植株生命力强健，适应能力出众，民间便赋予它健康长寿的美好寓意。那当然，有市民也留意到了，说栽种万寿菊的花坛，它的虫害往往是更少的，这可不是偶然。万寿菊自带防虫本领，根系它能够分泌一种特殊的物质，可以有效地抑制土壤线虫滋生。那么在农业种植当中，它常常作为伴生植物防护作物。那城市绿化里，万寿菊也能够减少农药使用，充当绿色生态卫士，完成一场无声的生态守护。那这一朵平平无奇的小花还有不少的经济价值。万寿菊是提取天然叶黄素的重要原料，叶黄素它可有着眼黄金的称呼，广泛用于食品、医药、保健等等多个行业。那黑龙江也是国内万寿菊重要的种植基地，一朵朵小花串联起完整的产业链，也成为了助力农户增收的致富花。不挑土壤，不惧暴晒，风吹雨淋依然是花开热烈。不像牡丹那般娇贵，也没有玫瑰的浓烈艳丽，万寿菊它凭借着顽强的生命力，扎根我们槟城的街巷，融入到这座城市的肌里，默默地装点着城市的风光。那么这一份给点阳光就灿烂的特质，让平凡的它拥有了更独特的魅力。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事寻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那些急难愁盼的事儿，您随时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在节目当中帮您解决。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8799-7337。这里是有事寻找925，我是爱心。那昨天啊，23号迎来了处暑节气，这也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那么今年处暑恰逢是末伏的结尾，那今天

14号咱正式出伏了。那节气入秋，伏热未退，这个伏秋交织的养生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重点呢？今天爱心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怎么样在处暑未出伏的时候科学平稳过初秋。那处暑之后，天地阳气收敛，人体作息需要顺势调整，养生就建议尽量在每天22:30之前入睡，也就是晚上的11:30，咱一定要入睡了，顺应秋季的收和藏的养生规律。那初秋啊，昼夜温差是比较明显的，夜间入睡需要及时的关好门窗，我们盖上点小薄被儿啊，防止夜半寒凉侵入体内，损耗阳气。那处暑燥气也是逐渐凸显了，养肺的重点就是防范秋燥。北方空气干燥，你看爱心在直播间里有的时候说着说着啊，是用这个鼻子呼气，用嘴来吸气的时候，哎，真的就是口干舌燥的，而且会有干咳的情况出现。另外除了这样的一些情况呢，我们还会有皮肤紧绷。那么南方这个时候是湿热未散，容易胸闷憋气，所以结合了南北不同的体感，咱做好润燥解缓这个换季带来的呼吸道和皮肤不适。历经整个伏天，我们体内也是积攒了不少的湿热余气。那么处暑养脾重啊，这往养脾胃重在清掉伏天所残留的暑湿，调理这个消化状态平稳，过渡到秋天。那么中医的一个医生张医生也提示我们说，要多食一些清淡容易消化利湿的食物，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薏米啊、赤小豆、茯苓、冬瓜、山药、鸡、鸭、鲫鱼等等，来帮助清除伏天所残留的湿热，健脾养胃。同时呢，初秋燥气渐盛，多吃一些增酸甘、少辛辣的一些食物，那么可以适当的增加梨呀、柚子啊、莲藕啊、银耳啊、百合呀、沙参啊等等这些养阴滋燥的这个食物，减少姜、蒜、辣椒等等这些辛温的食物，避免加重秋燥，损伤津液脾胃。那么我们以前有一个说法叫春捂秋冻，哎，但是我们冻的这个还得要谨慎一些，这个养生俗语真的不是人人都适合的。那我们哪一些人群是不能够盲目的进行秋冻的呢？我们怎么样科学去秋冻呢？那么对于身体健康的普通人来说，初秋真的没有必要赶紧早早的就穿上厚衣服，其实适度的感受一些微凉是可以帮助身体适应气候，气温回落，气候变化，有利于阳气收敛的。那么对于有心脑血管、还有呼吸系统、还有胃肠道、风湿关节基础病的人群是不能够盲目的动一动的。那我们这个中医张医生也说，说特殊的人群要根据体感及时的增添衣物，重点保护好肩颈、胸腹、足部等阳气汇聚的地方，夜晚睡觉的时候务必要盖好小薄被儿，保护好肚子。这个时候可能有些朋友说了，是啊，中国人的这个倔强，就是最后哪怕是像手绢一块大的一个巴掌大的小被儿，咱也得盖上肚脐眼儿，对不对？这是我们要护好肚子嘛，尽量避开冷水冷饮，减少寒凉的一个刺激，我们守护好自身的阳气。那进入到初秋，我们有一句老话也是经常说啊，说这个春困秋乏，哎，夏打盹儿，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到了秋乏的季节了呢？进入到初秋，真的有很多人会出现疲惫、困倦这等等秋乏的状态。那么大家就说了，哎呦，秋乏是不是我没睡好觉啊？哎，这秋乏也并非单纯的睡眠不足导致的，主要是分为气虚、痰湿两种体质。那我们怎么样去科学的调理一下呢？气虚型秋乏典型表现就是乏力气短，容易出虚汗，精神萎靡，越躺越累。那适合一些比如说西洋参、
黄芪、山药、黄精等等食材来补气固本，提升精力。

上个15到20分钟，可以快速的缓解大脑的疲劳。那么日常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按揉两个保健的穴位，太渊穴在手腕大拇指一侧的腕横纹凹陷处，还有神门穴在手腕的小拇指一侧的腕横纹凹陷处。那么怎么去按呢？双手交替按揉个3到5分钟，能够补益心气，提升提神醒脑，有效的去改善一下初秋的那种疲劳的状态。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你看啊，目前我们正值暑期游客出行的高峰时期，很多家长选择带娃出行。那么针对家长们关于铁路儿童优惠票，儿童是否能够单独乘坐火车出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来细致的梳理一下。那首先，铁路对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买乘车购票乘车是如何规定的呢？那是这样规定的，当前铁路部门的规定就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每一名持票成年人的旅客是可以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而且不单独占用座位的儿童乘车的。那么超过一名的时候，超过人数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免费乘车的儿童单独使用席位的时候，也应该购买儿童优惠票。那么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以及席别应当同同行的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那么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单独乘车吗？是这样的，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且认可可途中监护的儿童之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跟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应当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那有旅客在购买儿童优惠票之后退掉自己的车票，铁路部门对这一现象又如何看待呢？那么铁路部门是这样回答的，在现实情况当中，存在着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之后，在乘车前再退掉自己车票的情况。那么铁路现行购票规则确实没有禁止这种操作，但并不是制度的漏洞，而是为了方便广大旅客个性化出行的需求。那铁路部门对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的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对为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是同行的，如果孩子的家长为他购票，但是不跟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带孩子出行的，那么现实生活当中类似这样的出行情景和需求还是有很多的。铁路部门并没有强制要求成年旅客在退掉自己车票的同时也要退掉儿童的优惠车票，主要还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铁路部门提示，家长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儿童旅客一定要随成年游客共同出行，防止旅途当中出现各类意外的情况，确保儿童旅客出行的安全。那么也有听友就问了，说现在的铁路部门是否能够提供列车儿童托管服务呢？那么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并没有开设全程的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那还有人可能就问了，说铁路部门为什么就不能像民航那样提供列车儿童托管服务呢？其实是这样的，铁路部门回答说，铁路是大众化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等的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为全列所有的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的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 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护、托管、全程监护等等这样的个性化服务。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925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么大家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不管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极难筹盼的事儿，都可以联系到我们。

0: 深秋。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7: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6: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7: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6: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急难愁盼的事儿，随时可以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来寻求帮助。我们的电话是0451-8211-9002-8799-7337 0451-8211-9002-8799-7337。
7: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近期哈尔滨持续降雨，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出行风险增加。滨城交管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市民雨天驾车需要减速控距，平稳转向，规范使用车灯，及时除雾保视野，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如果确需通行需要探查水深，低速通过。交警部门强化重点路段执勤疏导，守护市民出行安全。23号，哈尔滨市主城区出现明显降雨，低洼路段容易积水内涝。市交通运输局对公交、出租、网约车行业发布雨天安全运营提示，明确公交涉水限速、禁险行运、停运等情况，出租需要谨慎通行积水路段，网约车平台严控风险派单，全力筑牢雨天城市客运出行安全防线。那么受冷涡和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共同影响，哈尔滨从22号开始迎来了新一轮降雨，一直持续到26号。23号下午降雨最为集中，东南部可达中到大雨， 24号到26号多分散性雷阵雨，伴随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内涝风险较高。冷暖气流对峙持续到26号，市民应做好防范。哈尔滨粮食物流核心枢纽项目正在冲刺阶段，此项目原址是1948年投用的老粮库，总投资11.26亿元，目前工程进度达到90%，计划今年4季度开源运营。园区打造智慧化平级两用粮食物流枢纽，集成公铁联运、智慧冷链、农贸交易等功能，已有多家知名企业意向入驻，将助力北粮南运，筑牢粮食安全保障。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平房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统筹推进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创新驱动发展、招商引资突破和营商环境优化，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数位位居哈尔滨市9区第一，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7种答卷。近日，道外中华巴洛克街区核心节点的宝宇古玩城外立面改造进入到收尾阶段，预计1周内全新亮相。

建筑原为益丰园旧址，本次改造摒弃了老旧蓝玻璃幕墙，采用青灰墙面搭配米白条线条，优化中式门楼造型，兼顾历史风貌与现代审美，将更好融入百年历史街区里。8月23号，哈尔滨市遭遇了持续强降雨天气，消防区即刻启动应急响应，多部门连同协作开展了防汛排涝工作，环卫力量清理路面积水，疏通排水井口，园林部门全天候巡查处置倒伏危之隐患，各街道持续巡查值守，全区前置防汛物资，备足抢险力量，全力保障雨天辖区的道路通行安全。近日，上至市公安局深入辖区广场、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新型涉恶犯罪专项宣传。民警以案示法，讲解软暴力催收、网络敲诈、套路贷等10类新型黑恶犯罪特征与危害，发放了宣传资料，解答群众咨询，鼓励市民主动检举涉恶线索，有效提升群众识恶防恶、拒恶的能力。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了今天下午到27号白天的全市天气预报。今天下午主城区双城呼兰多云，其他区域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27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25号白天，中东部区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那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25号夜间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26号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东部区域有分散性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到18度，最高气温23到25度。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偏西风1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7度，最高气温20到23度。那未来三天，多阵雨或雷阵雨。那么其中24号夜间降雨，同时局地容易伴随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最大阵风7到9级，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40毫米。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请一定要携带雨具，注意躲避积水路段。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虽然啊，现在咱哈尔滨的气温已经降低了，但是刚才刚刚说完啊，我们哈尔滨今天的最高气温还是能够达到25到27度的。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是在太阳地儿底下，车里的温度还是蛮高的。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在车中发生了一件事儿。小王瘫坐在地上。这是刚刚被从后备箱解救出来的他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不是你们，今天我就交代在这儿了。他握着民警的手，声音非常的哽咽。那据了解啊，江苏盐城大丰警方又出了这么一个警，8月18号，小王不慎将自己反锁在汽车的后备箱里，在将近40度的高温之下被困长达了5个小时，命悬一线。当天下午5点13分，盐城市大丰区公安局接到一通特殊的110报警，报警人说自己被困在汽车的后备箱里，没有办法脱身了。那民警立即与报警人保持电话联系，驱车赶往了事发区域。那由于没有办法确定车辆的具体位置，民警沿途鸣笛响铃，那么通过听筒当中警笛声音的强弱变化，一步一步的缩小搜索范围，最终成功的锁定了车辆的位置。

H。那么赶到现场之后，民警发现这是一辆新能源汽车，此时车辆的电量已经完全耗尽，那后备箱内闷热异常，被困驾驶员小王半个身子卡在后排座椅与后备箱连接的夹缝当中动弹不得。民警一边安抚小王的情绪，一边尝试物理开锁，但是由于空间狭窄，小王被卡得进退两难，民警多次徒手施救都没能成功。那么最后呢，联系了119消防人员前来支援。消防人员抵达之后，利用专业的工具对后备箱车体的铁皮进行了精准的安全切割。那民警始终守在小王的身边，不停地跟他对话，防止他失去意识。那经过大家一个多小时的不懈努力，小王也终于被成功救出。那我们也了解到，小王当天下午在拿取后备箱深处物品的时候，这个脚啊不小心碰触到了电动按钮，后备箱自动关闭，把它反锁在车里。那车钥匙和手机全部都在前排的座位上，他没有办法够到。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危急时刻小王并没有慌乱，他用力地推开后排座椅与后备箱之间的连接通道，借助手机语音功能喊话拨通110报了警，成功地迎来了警方的救助。其实啊，这个后备箱的车门底部是有一个脱困窍门的，我们找到后备箱车底部有一个开门的标识，但是呢，每一辆车或者是每一种车型它的标识都不太一样，但是在它的后备箱的门子的底部都是有的。你打开盖子之后，你拉一下里边的绳索或者是推动一下按钮，那么这个时候后备箱的车门就能弹出了，那我们大家就可以逃生了。但是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这个汽车的后备箱是属于密闭的狭小空间，通风条件极差，长时间停留容易造成缺氧、头晕，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日常整理物品的时候，千万不要钻进后备箱去操作。那如果不慎被困在车内，不要慌张，要保持均匀的呼吸，第一时间求助，等待救援。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么收音机前听友，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急难愁盼的事儿，随时可以联系我们，记好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8799 7337。那么最近啊，北京警方公布了一起特大的招聘诈骗案，犯罪团伙打着知名企业的旗号，从线上引流到线下入职，打造了一条环环相扣的诈骗链条。第一步，线上引流，该团伙冒用多家知名企业的名义，发布可内部渠道入职的虚假招聘信息，同时伪装职业规划师直播引流。第二步，线下收费，高端写字楼内租赁办公室，豪华装修，伪造奖牌奖杯，他们把求职者骗到了精心包装的中介公司，随后以打点疏通关系为由，收取数万乃至数十万元不等的费用。第三步，虚假面试，先安排人员冒充面试官，按话术开展虚假面试，等到面试结束之后，告诉已经通过，彻底打消求职者的戒备心理。那第四步，模拟入职，那为了长期稳住受害者，他们还会安排求职者前往租赁的临时场所上岗，但仅安排表格梳理等简单工作，让受害者误以为成功入职。那目前该诈骗团伙的11名核心成员已被逮捕。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

0: 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2: 925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想要求帮忙，欢迎您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的方式跟我们联系。直播间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 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入到山东来看一下。年近70的老人在小区跑步的时候闯入到了儿童娱乐区，与突然转身的两岁幼童相撞之后受伤，因赔偿未能达成一致，老人诉至法院，要求幼童一家赔偿损失50000余元。近日，山东省济南市淮阴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一起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的纠纷。法院审理后认为，老人擅入专属儿童活动区，未尽安全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全部原因，幼童家长已尽了合理的监护责任，依法驳回老人的诉讼请求。那我们来追溯回顾一下这件事情。2024年10月2号晚上8点多，小刘他带着他2岁的女儿彤彤，自南向北到了某小区北侧的花园里的小广场。那么这个时候到了小广场，彤彤就挣脱了小刘的手，转身向位于小广场西南角的秋千走去。而这个时候，王强啊，化名，自彤彤及其父小刘身后由南向北大步跑入到该小区。那个时候是20:43许，因为躲避不及撞倒了彤彤，而自己的身体也向前摔倒在地。事发之后，王强随即赶往医院就诊，并且住院治疗。入院的诊断结果为左股骨骨折。据了解，事发小区它是划定有专门的塑胶跑道的，跑道上印有一起奔跑吧这样的一个字样。那事发小广场的东南侧立有安全提示牌，提示牌上载有儿童娱乐区安全提示的字样。因为对赔偿事宜未能达成一致，王强以彤彤和他的父亲小刘、母亲小周化名为被告，诉讼到了淮阴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赔偿损失50000余元。那么庭审的过程当中，彤彤一家辩称啊，说事发小区的这个小广场有特别提示需要注意安全事项的儿童游乐场所，那么是王强违规跑步横穿了儿童娱乐区，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而且年近70，自身存在疾病因素自控以及避险能力减退，导致他跟他人相撞了、摔伤了，应当由他自身来承担相应的后果。那么彤彤在儿童娱乐区活动是合法正常的，他挣脱父亲的手转身跑入到走入到后边是并没有过错的。那么小刘对面对着突然跑步横穿并且迅速接近的突发状况是没有办法预料躲避的，他已经履行了合理的监护义务。那么淮阴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的时候认为，本案当中事发小广场的东南侧是立有儿童娱乐区安全提示字样，那么涉案小区也专门设置了独立的塑胶跑道，为居民跑步健身提供了安全合规的专属场地，而原告没有选择塑胶跑道，却选择进入到了属于未成年人专属活动空间的儿童娱乐区跑步，也因为他疏于观察导致与彤彤相撞之后自己摔倒。那么这种行为对于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着明显的过错。 儿童娱乐区的

他已经尽到了日常监护看管义务。那么对于低龄幼儿瞬间挣脱管控，临时改变行走轨迹的突发行为，监护人是没有办法做到提前预判，事前规避的。该突发情况已经超出了日常监护可预见可防控的合理范畴，不能够可以超出常人认知和防控能力的过高注意义务。那童童的突发行动系偶发不可预见的正常幼儿行为，不存在故意冲撞恶意侵权的行为，他的父亲也没有过错，所以如果要求童童以及父母承担本案的侵权责任，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那判决作出之后，双方均服判息，已经觉得这个判决是他们认同的。那么这个案件的法官告诉我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因此，侵权责任的成立应当以行为人存在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的前提。那么本案当中，一方面从现场属地来看，事发小广场明确规划为儿童娱乐区，并且设有安全提示牌，小区内另配有一起奔跑吧标语的专用塑胶跑道，那么这就明确了场所功能已经被明确清晰。那王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儿童娱乐区是低龄未成年人活动嬉戏的专属空间，儿童行为具有突然性、不规则性，在该区域内奔跑跑步，它的危险性是明显高于普通道路的。那么王强在有安全合规的跑道可供使用的情况之下，仍然选择闯入到了儿童娱乐区跑步，而且在跑步过程当中疏于观察，未能及时的避让幼儿，违反了场所风险相关匹配的安全注意义务，对他自身损害的发生存在明显过错。那另一方面，从未成年人监护人责任方面来看，民法典第1188条虽然规定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的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监护责任、侵权责任，但是监护人的责任成立，仍然看看监护失职是否失职为前提，而不能仅因为损害结果就反向推定监护人未尽看护义务。那本案当中，两岁的幼童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行为具有极强的突发性、随意性和不可预见性，不能够以成年人的行为标准苛求。他的父亲小刘在事发的时候已经贴身陪护看护幼儿，已经尽到了日常监护的义务。那么对于幼儿瞬间挣脱管控，临时改变行走轨迹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监护人所能预见和及时防控的合理限度，不能够将此突发情况归咎于监护人。那么法官也提醒广大市民要注意不同公共区域的功能划分，成年人切勿在儿童区域内开展跑步、疾走等高速运动，要充分尊重未成年人的专属活动空间。同时，监护人也应当尽到合理的看护义务，照看好身边的孩子，多方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的活动安全，共建安全有序的小区公共环境。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么如果家里有什么急难愁盼的事儿需要我们帮助，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那最近啊，有一个短视频引发了热议，名字叫交友就得交小胖胖。有减重医生开玩笑说，哎呀，减不下肥的人容易相处，他们对自己都狠不下心，更没有精力对你狠了。有网友就回复说，有种不知道在夸我还是损我的感觉。虽然我确实每天就琢磨吃，没别的时间去想乱七八糟的事情。那对于正在减肥的人，体重秤上的数字纹丝不动，往往最能打击减肥的信心。但是有时候身体的改变远远比体重的数字更诚实，在你察觉不到的地方，身体可能就早已悄悄发出了正在变瘦的信号了。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七个信号是什么，说明这个七个信号的出现说明你的身材正在变瘦。首先第一个，体重变化不大，但是身体的维度在下降，就是你的体重没有明显的改变，腰围呀等等这些维度变小了，说明你的体脂率正在降低，尤其内脏脂肪在减少。运动带来肌肉增加，会拉高基础代谢，让身体的线条更好看。那么第二种就是力量提升，那精力和耐力在变好，饮食和运动带来肌肉增长，力量直观提高，那么体力和耐力同步改善，反过来也能够帮助坚持饮食和运动，形成减重的正向循环。那么第三种就是饮水增加，但是不容易水肿了。饮水量增加了，但是不容易水肿，就代表着身体水分代谢的效率在提升了。那肾脏排水能力增强，加上低盐饮食，水分的滞留带来的水肿就随之减少了。那么第四种就是开始喜欢清淡、天然、低加工的食物了，主动去排斥重油、重盐、高热量的食物，是减脂的重要基础。天然食物保存着保留着维生素、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质，对减脂有益。那么第五种就是进食延长啊，进食的间隔延长，常吃高纤维的食物、低加工的食物，胃排空的时间就变慢了，控血糖啊、胰岛素就更稳定，那饥饿感来的就更慢。不仅降低了代谢的风险，而且也减少了频率去吃那些高热量食物的情况。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睡眠质量提高，排便改善了，饮食调整，摄入充分的膳食纤维、矿物质是有助于激素稳定、肠道菌群改善的，睡得更安稳，排便就规律了。所以在这还要提示大家，减脂期间饮食是不宜过度清淡的，脂肪摄入量严重不足可能会影响排便，蛋白质摄入太少会降低褪黑素的合成，增加失眠的风险。那么大家可以采取足量膳食纤维加优质蛋白加适量优质脂肪加充足水分的饮食模式，既能够减重健康，又能够保护睡眠和肠道健康。那少糖、少高脂的健康饮食，减少油脂过度分泌和炎症，搭配蔬果、坚果补充抗氧化营养，痘痘出油缓解，皮肤状态整体气色就会得到提升。当然，我们说到最后还是那样，说减肥啊，其实是一场持久战，体重波动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我们不必计较一成一池的得失，要将目光放得长远一些。那我们比起纠结数字，我们更重要的去感受一下身体发出的积极信号，比如衣服是不是变宽松啦，运动是不是更轻松啦，那么这些变化就说明你的努力正在见效啊，健康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最大的胜利。所以爱心在这儿想要问一问收音机前的你，你还在执行减重计划吗？那么你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中了刚才爱心说的几条了呢？

好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就告一段落。在这里爱心感谢大家这两个小时的陪伴。那么接下来我们下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在这里不听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5: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5: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6: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5: 法护生态环境，
6: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4，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7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情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有事请找925，我是张璐。首先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哈尔滨近三天的天气预报。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8月24号中午11点发布24号下午到27号白天全市天气预报。24号下午，主城区双城呼兰多云，其他区域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27度。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24号夜间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25号白天中东部区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25号夜间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及局地中到大雨，26号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东部区域有分散性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到18度，最高气温23到25度。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偏西风1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7度，最高气温20到23度。未来三天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今天24号夜间降雨，同时局地容易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最大阵风7到9级，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40毫米。公众外出注意携带好雨具啊，也要注意躲避积水路段。好的，听众朋友，刚才和您介绍到的是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从今天下午到27号白天，也就是临近三天全市的天气情况。我们来提示一条高速公路养护施工的封路信息。因养护施工，吉黑高速黑河到北安方向 K825+600 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封闭，有黑河去往爱辉方向的车辆请绕行202国道至松树沟到黑河，计划施工时间2026年8月20号到9月5号。我们再次来提示一下，因养护施工，吉黑高速黑河到北安方向 K825+600 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封闭，有黑河去往爱辉方向的车辆请绕行202国道至松树沟到黑河，计划施工时间2026年8月20号到9月5号。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2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组资讯内容。哈尔滨市公安交管严查私占公共车位。公共停车泊位呢，是属于全民共享的城市资源，为规范城市静态交通管理，充分释放闲置停车资源，槟城交管部门统筹调配警力，聚焦居民小区、商街、巷道等重点区域，开展违规挡车设施集中清理整治工作。最近呢，交管呼兰大队前往农机小区、泰兴幸福小区等小区内开展占道障碍物专项清理行动。民警巡回排查的时候呢，有发现部分居民为预留私人停车位置，自行呢将塑料筐、水桶、硬质路锥这样的一些物品来充当临时的挡车设施，长期占用小区公共通行路面，压缩车辆和行人的通行范围。现场民警对路面各类违规占道障碍物进行了统一的清理移除，同步面向小区的沿街商户、往来居民开展了交通安全常识宣讲，细致讲解相关的管理规定。那这次的专项行动呢，累计清理各类违规挡车障碍物10余处，有效地拓宽了通行通道，也改善了居民日常出行的便利条件。那交管平房大队呢，行至在有些大街沿线的时候呢，排查发现了多家沿街商户存在私设金属挡车桩、堆放纸箱杂物来圈占门前公共停车泊位的违规情况。执勤民警呢，在现场也开展了占道隐患纠围工作，向商户的负责人来解读了静态交通管理的一些相关政策，说明私自圈占公共泊位对市民停车造成的不便影响，并且呢，陪同商户共同移除了各类的私设的障碍物，恢复停车泊位正常的使用功能。那经过现场政策的宣讲沟通，各个涉事商户呢，负责人都了解到了相关的管理规定，主动承诺日后呢，将自觉遵守交通管理法律法规，不再出现私占公共车位的同类行为。那针对私设挡车桩多发、问题容易反复的情况，交管南岗大队呢也组织了专项的清拆行动，将新苗圃街、清滨胡同等道路划定为重点整治路段，对道路两侧阻碍车辆通行、占用公共路面的私设挡车桩开展了集中的拆除。清拆作业呢，全程搭配了现场的普法宣传，向途经市民说明私设挡车设施对管理规范以及违规的一些后果。也为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交管南岗大队建立了执勤点位，定期进行复盘工作模式，对违法占用道路高发的路段提升了日常巡逻的频次，持续做好路段常态化观察管理，从源头减少同类违法违规行为的反复出现。私设挡车设施不仅是侵占公共空间，既影响了城市静态交通市容秩序，也损害了市民共享公共资源的基础权益。那槟城交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常态化的整治力度，同步做好现场普法引导，同时呢，畅通群众问题的反馈渠道，依托市民举报线索，补充路面排查盲区，全方位来规范城市静态交通秩序，持续回应市民顺畅停车、安全出行的民生需求。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50，我们来了解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58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哈同高速佳木斯往哈尔滨方向 K58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注意提前避让。赫哈高速绥化到哈尔滨方向 K454+820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超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驾驶员注意提前避让。这一路段在赫哈高速绥化到哈尔滨方向 K454+820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超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在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遇到了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需要来进行拨发，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5: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4: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5: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4: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5: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4: 法护生态环境，
5: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6: 思想之光，
4: 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3，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7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有事情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听众朋友，14:10，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8月24号中午11点发布24号下午到27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24号下午，主城区双城呼兰多云，其他区域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27度。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24号夜间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25号白天，中东部区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25号夜间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26号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东部区域有分散性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到18度，最高气温23到25度。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偏西风1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7度，最高气温20到23度。整体来看，未来三天呢，哈尔滨市主城区的天气是多阵雨或雷阵雨，其中24号夜间在降雨的同时，局部地区容易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阵风7到9级，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40毫米。提示公众在外出的时候注意携带好雨具，要躲避积水路段。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02。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21，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情找925正在直播。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冰城交管，务工通勤安全弦不能松，为持续净化务工出行道路环境，最近冰城交管部门结合辖区务工群众早出晚归的出行规律，统筹调配执勤警力，常态化开展送工车辆超员专项整治行动，执法当中坚持查处与安全提示并重，全方位守护务工群众平安通勤。

塑料桶、路锥、金属桩全清理，哈尔滨市公安交管严查私占公共车位。公共停车泊位属于全民共享的城市资源，为规范城市静态交通管理，充分释放闲置停车资源，最近滨城交管部门统筹调配警力，聚焦居民小区、商街巷道等重点区域，开展违规挡车设施集中清理整治工作。城公安疏通楼道生命线，以小隐患清零，守护城市大安全。楼道堆放纸箱，就

家具等杂物，非常容易堵塞逃生通道，存在重大的消防安全隐患。最近哈尔滨市公安局开展居民楼道消防隐患整治，联合社区物业对小区楼道开展拉网式排查，登记建立隐患清单，督促清理易燃杂物。治理同步建立长效巡查台账，对整改点位开展复查，为行动不便的群众提供清理帮扶。民警结合案例开展消防宣传，通过入户、微信群等方式普及安全知识，引导居民主动防范，以治理小隐患，守护群众大安全。警灯常亮护平安，槟城公安多为巡防织密防护屏障。为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最近哈尔滨市公安局针对沿江区域夜市商圈人流密集的特点，落实整体防控动态布警，织密立体化治安防控网络。警方构建步巡、车巡、视频巡三位一体的巡防模式，将警力前置商圈、夜市、沿江点位，联动群防群治力量开展全域巡防。另外呢，也加强了水岸巡查，劝阻野泳等危险行为，排查整改水域安全隐患，严格落实1、3、5分钟快速响应机制，快速处置警情纠纷，同步开展安全宣传，以街面见警率、管事率筑牢平安防线。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5: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5: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6: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5: 法护生态环境，
6: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7: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8: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7: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8: 广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7: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7: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和大家说天气。我们看到这个节气啊，非常的准确，在处暑过后，我们发现在正午。

前后您出门可能这烈日也没有那么的强烈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下午时间，如果说在周边的一些公园走一走，还是非常对身体有益的。好，来看一下目前户外的温度显示呢，是看一下啊，24度。那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6度，晚上最低气温是17度。同时呢，我们看到其实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1号这一段时间呢，应该是都会有降水天气陪伴我们，所以呢希望大家外出呢最好还是备上一个雨具，你比如说折叠伞就是非常便捷的。来看一下明天，明天呢是星期二，天气转为多云，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是15度，晚上有阵雨。来看后天，后天是星期四，后天呢是星期三啊，多云，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是15度。好了，未来三天的天气先和大家简单的了解到这儿。像今明两天的气温是26度，那之后呢，我们看到温度呢就是在22度、21度左右了，一直呢这个温度会持续到9月初。但是因为呢时间还有一段，我们也希望大家随时来关注一个气温的最新变化和走势。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出行在路上提示您所在路段最新的交通情况给我们，能够为更多出行的朋友提供很好的参考。大家呢把一些路况信息发送到微信公众号，能够直接看到，就是呢您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昨天哈尔滨市是出现了持续的降雨天气，哈尔滨的道里区、上海街和老机场路等一些低洼的路段出现了积水。区城管局环卫运输中心是紧急抽调20名作业人员，有10台大型的抽水车辆，开展了专项排涝作业。相关部门是紧盯雨情，落实应急值守，随时来处置积水险情，保障道路通行的安全。是啊，最近啊，这持续降雨，尤其是昨天。我们看到其实在今天有一些桥梁涵洞内可能会有小范围的积水，你比如说我看到这位朋友提到的就是在华山北路的地道桥这个位置，方向呢就是在先锋路往长江路这个方向，就刚一进到这个地道桥的位置，在这个最应该是最外侧是吧，最外侧车道上那儿呢有一汪积水，所以呢希望大家要提前变道。这儿我们也提示大家，就是您呢走入到这个桥梁涵洞之前，提前打一个转向走到这个最内侧车道。我们也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到现场去查看一下，因为呢这儿还是有一定的积水，对于行车尤其是比如早晚高峰的出现的时候，会大量的这个车流和人流可能会造成一定的不便。好，感谢提示。另外我们来看这条消息，是8月22号晚上到23号，平房区也是遭遇了持续的降雨天气，平房区城管部门是昼夜值守，人机联动推排积水，清淘排水口，同步开展道路和园区内的环境整治，各街道社区依托是网格化机制发布安全提示，备足防汛沙袋，巡查低洼的点位，走访关怀独居老人等一些特殊群体，全力消除各类防汛隐患，守护市民朋友的出行安全。

距离中小学生开学应该还剩下不到一周的时间了。我们来看这条消息，有一些小朋友或者是青少年朋友，大家喜欢科学。

学知识的，来关注这个关于精彩的课程开讲的事儿。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需求，丰富青少年朋友暑期的文化生活，提升青少年的精神素养，日前黑龙江省博物馆品牌教育活动相约龙博系列科普课程是再一次开讲了。这次活动呢，是以走进赫哲族为主题，带领小朋友和家长们来穿越时空，近距离地感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的独特魅力，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心目当中生根发芽。另外呢，在看这条消息，是在科学宫，自8月21号以来，哈尔滨科学宫是连续推出了20件非遗科普的互动展品，融合着传统非遗技艺和科学原理，涵盖剪纸、皮影、活字印刷，包括传统针灸以及提线木偶等等多个门类。展品呢是支持着动手体验，也就是很多朋友都能够亲自动手来体验一下全过程，还可以直观地感受传统技艺背后的科学智慧。后续呢，将依托着科普大篷车走进校园、社区和乡村，来开展流动巡展，推动非遗传承和基层的科普工作。

陪着我，其实不说话，我明白你懂得。

0: 好，15:25，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楼道堆放纸箱和旧家具等一些杂物是极容易堵塞逃生通道的，存在着重大的交通，也就是消防安全隐患。近日呢，哈尔滨市公安局开展居民楼道消防隐患的整治工作，联合着社区和物业，对于小区的楼道开展拉网式排查，登记建立隐患清单，督促清理易燃杂物，整治同步建立长效的巡查台账，对于整改点位开展复查，为行动不便群众提供清理帮扶等等。民警结合案例开展消防宣传，通过入户和微信群等方式来普及安全知识，引导居民朋友主动防范，以治理小隐患，守护群众大安全。好，再来看看关于停车泊位的消息。公共停车泊位属于是全民共享的城市资源，为了规范城市静态交通管理，充分释放闲置的停车资源，近日滨城交管部门统筹调配了警力，聚焦居民小区和商业街巷等一些重点的区域，开展违规挡车设施集中清理整治工作。为了持续地净化务工出行道路环境的安全，近日滨城交管部门是结合辖区内的务工群众早出晚归的出行规律，统筹调配执勤警力，常态化地开展送工车辆超员专项整治行动，在执法中是坚持查处与安全提示并重，全方位地守护务工群众的平安通勤。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15:3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大家说，过了处暑之后，那伏天呢就正式结束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这秋天到来之前，大家会觉得这段时间应该是拍片最适宜，而且适合满满的安排一些户外活动的一个时段。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值得玩的、值得去的一些好去处。首先呢，为大家介绍，您可能喜欢拍花，比如说在周末的时候呢，带上母亲是吧，或者是家人更多的朋友来到这里面去看一看。那要说到的就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野趣公园，这儿啊有4万平方米的花海是全面盛放，缤纷的花朵铺满湿地，吸引了众多的游客朋友前来打卡和拍照。整片花田呢错落有致，层层铺展，各色花卉是竞相开放，色彩饱满又绚烂。像湖畔的绿草如茵，包括巨型的摩天轮就伫立在花海旁，自然绿和缤纷的花景是相互交融，勾勒出了唯美又治愈的画卷。当微风拂过花海，层层的花浪随风摇曳，漫步在花间步道，细嗅风中的花香是沁人心脾。西区野趣公园每一处的角度呢都是绝佳的取景点位，无需刻意滤镜，随手定格就是唯美田园风格的美照。除了万亩花海之外，在冰雪大世界的野趣公园呢，还可以坐在湖边来眺望湿地，也可以欣赏一下一场那种精彩绝伦的音乐喷泉的水舞秀。大家知道其实这个是有时间节点的，基本上是半小时就有一场，或者呢是和宝贝一起来打卡气魔游乐王国或萌宠乐园、泥塘捉泥鳅等一些趣味的项目都行。周末休闲呢，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冰雪大世界的野趣公园，开启运动漫步、戏水游玩和观水舞赏湖景的一些快乐，拥抱自然生态，享受自然风情。

好，15:41，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刚刚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处拍花的一个好去处。在16点钟之后呢，我们要继续给大家介绍几个更好玩的地方。那说到一些观展，我们要说到几个点位了。比如说，说到这个汽车嘛，当然就是这第29届的成都国际车展，现在呢是正在举办中，因为它是在8月21号开幕的，一直持续到月底，就是30号。所以呢，因为在这个时间暑期的末尾，有一些朋友可能是比如说有出差的经历啊，也或者是你是专程去车展的现场去看。因为成都车展作为是国家的 A 类车展，在近几年呢，它整体的一个包括车展的规模重量级呢，其实都在不断的攀升。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车型它在西南整体的保有量和销量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这次观展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捋出能够为自己未来换车的一些想法。一会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今天要聊一聊关于10万元的纯电动的车型吧。我们来看一看，因为大家会说10万块钱，可能如果说你讲续航，几乎是无从谈起。其实不是，在这一次的车展当中，10万块钱的，比如说您是10万块钱预算上下吧，如果是找一些续航相对较长的车型，还真的有几款，稍后和大家一起聊。说到这个观展之外呢，同时我们也知道，应该是昨天开幕的，是在北京的冰丝带这个展，这应该是举办的机器人的运动大会。这个也非常别致，因为我们看到一些电视新闻报道的时候看的，尤其是这个叫做越野赛或者是接力赛哈，还是非常夺人眼球的，挺有趣。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也通过相关的网站啊或者平台买到了这个入场券到现场去观看的。而且据了解说，就是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啊，他们应该是在夏天6月份就进驻到这个场馆内来筹备这样一次一个机器人的运动会。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了机器人发展是非常的迅速。到时候呢，我们也愿意和更多朋友一道在节目当中继续来交流。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我们刚接着上面那个话题来说，有些朋友会说，10万块钱如果这个预算的话，买纯电车型你可能开不远。可能呢，这个在过去的年代当中大家是这样一个固有的印象，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的2026的成都车展，你比如说在名爵的品牌你就能够找到一款车型。当然我们看到名爵07这一次其实在成都展台上也是挺抢眼的，因为呢它价位的预算就是定在10万到15万元之间的。当然了，肯定在车展的一个举办期间会有一些限时的补贴价格。我们抛开价格不谈，想跟大家说的是它的续航。因为有些朋友说，如果花到10万块钱级别，你不能够走更远的路，因为续航在那摆着呢。但是我们看到像名爵07这一次带来的两款车型，一个是650，大家知道650这就是它的一个续航的里程，就是650公里，还有呢是一个845版本，那它就是845公里，这都是10万8900到15万9900之间的两款车型都覆盖了。那650这个版本呢，是在8月底的时候要开始交付，同时这个长续航版本，就是845公里的版本，它呢是将在晚些时候，就今年的10月份来正式交付。这就是一个选择。如果有些朋友，比如说在秋天，您可能要为自己选一台代步车，也有更多的朋友说看到家里面，地下车位有一些这个充电桩啊，可能呢又多了很多的选择。因为有些朋友原来开燃油车，现在呢你突然发现他的车位上安了一根这充电桩，是吧？那有可能就是换电车了。如果说有些朋友想浅浅的选择一个，比如说不想花太多的钱，那你就可以看一看10万块钱到15万块钱之间的。除去了这款车型之外呢，我们不得不提的就是比亚迪。比亚迪这一次其实是海豹的06EV。当然了，我们这次说的还是纯电，那看到的这个车型也有覆盖到，比如说海豹的06EV， 0-100加速时间也是成绩不错，仅有5.9秒，是吧？它的续航呢也是600多公里，有630公里的车型。除此之外呢，还有一款车型就是领跑。现在领跑车型在市场上表现也不错，领跑的 A05 这一次呢也是在这一次这个入围当中，就是10万块钱左右你要选款纯电的车型，它的续航里程也都是不错的。包括我们看到整体的一个充电的速度表现都不错。所以啊，曾经是10万元级别的纯电车型，对于大部分的朋友来说都不是首选车，因为呢续航里程可能是算是他们的硬伤。而这一次车展上我们看到了这些车型，在今年的整体的保有量包括表现还是都是非常不错，有一些小车是今年刚刚发布，所以呢不但是在续航里程上有巨大的突破，而且他们都在自己的智能化方面也是足够优秀。

0: 好，提示两条高速路路况：大广高速的红岗站往赵源方向解除封闭，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哈同高速是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197 加556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北京时间16:00，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92.5
2: FM92.5
3: FM92.5 FM92.5 FM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你好，听众朋友，16:0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示天气。今天呢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啊，最高气温是26度，目前户外温度显示呢还好是24度，那晚上最低气温是19度。明天呢持续这样一个温度，是26到17度之间，是多云转雷阵雨。刚刚呢也提示大家了，因为这个降水天气啊有点频繁，目前来看呢未来的几天一直持续到9月1号，基本上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间都会有点降水的天气出现。所以呢希望大家您呢如果有一些户外的运动或者是活动，要着重看一下这个天气的实时的变化。好了，这是天气情况。我们呢再和朋友们分享一个停车泊位新增的消息啊，这儿呢是涉及到群力地区的4处公园配套停车场正式启用了。我们先说一下具体的点位，你像呢这一次是涉及到了群力地区的4处公园的配套停车场。第一个呢就是友谊西路1号的停车场，这儿呢是提供了17个停车泊位，而且我帮大家看了一下这个收费的标准也是非常合理的。你像它白天呢是计时收费，夜间是计次收费的，那停放的时间是在30分钟，包括含30分钟之内是免费，这个是非常科学合理。那如果说超过30分钟就正常计费了。那它收费呢是基础时段为两小时以内是一台车是5元钱，就5块钱啊，2小时。如果是不足2小时呢，是按2小时计费。如果是收费延长时段呢，是30分钟，超过2小时之后呢，每30分钟之内是加收1块钱。夜间刚刚说了是按次来收费的，那连续停放24小时呢，收费是31元每台。好了，具体的这个收费标准我们就不再详细解读，再来说说停车的点位。第二处呢就是友谊西路的2号停车场，它呢是提供了泊位是17个，收费标准基本上同上。同时呢还有2个停车泊位是锦江2号停车场，这儿提供了泊位数较多，34个停车泊位。还有一处就是 叫做锦江三号停车场，提供了停车泊位14个。当然这些大家怎么来了解？因为您如果说比如说办事啊，或者是带朋友出行，或者带家人游玩，走到这一路段的时候，你通过你的导航就能够搜寻到这些公共的停车场的一个点位数。当然你也会看到说停车场这个位置是不是饱和的，还是说还有停车泊位等等。所以现在这些是非常智能化，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停车泊位的一个增设，能够为您的出行带来更多的方便。

16:10，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处暑之后的哈尔滨正好是适合来一趟游玩，在清凉的天气还在的时候，夏日的绿野仍然在，所以感受到的江风是非常清爽的。城市里的演出包括展览和夜游都依然继续，这个时候如果说来到哈尔滨，可以放心的把一些户外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比如说去太阳岛走一走，沿着松花江吹吹风，也可以呢逛逛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来看看建筑，尝尝美食，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再去听一场音乐盛会，再看一场演出等等。所以说有些朋友尤其是外地游客会邀约一些小伙伴在这个时间呢来到哈尔滨来。我们首先啊要跟大家说说，在处暑之后呢，其实我们的户外温度非常适宜，因为呢在前一段时间伏天没有结束的时候，大家感觉到尤其在正午的这个盛夏正午的前后啊，是暴晒又燥热的。但是在处暑过后，我们看到户外温度呢是24度到26度之间，即便是在这个一天当中的最高温也就是这样，所以说温度非常宜人，阳光呢澄澈又不刺眼，江风是微凉的，彻底解锁全天候的户外自由。太阳岛风景区包括斯大林公园、防洪纪念塔沿线和群力外滩等全域的户外场景都进入到一个最佳的观赏时期。这个时间呢，江水是澄澈开阔，是夏日最后的清新胜景，夏秋交替的江风是冰城专属的体验。湿度呢是也非常适合，体感是松弛的，不会出现那种闷热无风的情况，也是拍摄城市江景和落日风光的黄金时段。那说到了这儿，也玩过江边之后呢，还可以来到中央大街和中华巴洛克，这些城市地标依旧是充盈着盛夏独有的热闹的烟火气，伴随着渐渐趋于清爽的晚风，游览体验是越发舒适又从容。在处暑之后这个节气当中啊，是昼暖夜凉的气候，能够让日间漫游和夜间赏景成为了最为适配槟城的一个游玩的模式。白天呢是光线通透，百年建筑肌理清晰，拍照呢质感绝佳，到了夜间呢是气温舒适，晚风温柔又宜人，在街区夜景灯光全开的情况之下，各式的建筑在夜色当中是氛围感拉满，微风舒适，从容又惬意，这个时刻呢，正是沉浸式来感受槟城底蕴的最佳时间。

好，此时呢正是夏秋交替的冰城，那我们的天气呢是非常温润的，所以说到室内文化场馆也会成为绝佳的旅行的打卡地。你像黑龙江省博物馆、哈尔滨博物馆，包括哈尔滨音乐厅、哈尔滨大剧院等一些文化场馆，环境是恒温舒适，体验感是非常治愈的。避开盛夏客流高峰，初秋观展无需排队和拥挤，大家能够沉浸式来品读哈尔滨独特的城市文化的发展脉络。对于深度旅行者而言呢，比起走马观花的景点打卡，在清爽的初秋午后走进城市文化空间，更能够读懂这座城市的内核魅力。作为世界音乐之城，哈尔滨的文艺氛围是贯穿整个夏天，处暑过后呢依旧是热度不减，像各类的音乐会、文艺演出、街区街头的音乐活动是持续更新，夜间的文旅业态全面稳定运营中。相较于盛夏闷热的夜晚，在初秋这个季节，微凉的晚风更适配户外观演或者是街头漫步，氛围感和舒适度是双重拉满的。从视觉赏景到听觉的沉浸式来感受这个城市的一个底蕴，在初秋的时节，哈尔滨的夜晚它拥有着独属于夏秋交替的温柔和浪漫。

0: 好了，16:30，我们要连线的是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张莹，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公路路况信息。目前限速的高速有宁兴高速、鸡虎高速、都市圈环线、哈同高速哈尔滨东站至嘉西段、哈姆高速哈尔滨至猫儿山段、赫哈高速伊春至双峰段、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赫大高速兴农至麻山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哈同高速吉贤站至刷山站去往桐乡方向封闭，哈同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大吉高速庆东站封闭。因养护施工，赫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 至 K324 加800公里处封闭，赫大高速柳树站去往鸡西方向入口封闭，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吉黑高速黑河至北安方向 K825 加600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封闭，安徽站去往北安方向入口匝道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 K32 至 K38 公里处封闭。因机中秤故障，哈姆高速小岭站入口去往哈尔滨方向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余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多地有降雨甚至强降雨的情况，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若遇到降雨天气，路面容易变得湿滑，且视线会受到影响，因此在高速行驶过程中务必减速慢行，保持车辆稳定，同时要留意观察后方车辆情况，防止发生追尾等交通事故，全程需谨慎驾驶，务必时可选择就近的服务区暂避或驶离高速。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公路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0: 好，感谢张莹。

好，提示路况，哈达高速卧里屯到大埂家方向 K571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过往车辆要注意安全避让。

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5: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6: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7: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6: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7: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0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您可以拨打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农历的7月12。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雷阵雨，西风3至5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天气，西南风3至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好了，下面时间呢，咱们先来关注一波啊，咱们哈尔滨本轮的降雨过程呢，将会在一直持续到26号。那今天呢是24号哈，就是今天、明天、后天三天的时间。那从今天一直到后天呢，仍然有多分布性的雷阵雨天气，并且伴有短时间的强降水以及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城市内涝风险较高。那公众呢，提前要注意好，进行防范。另外呢，冷暖对持的情况呢，也会持续到后天。对于本次的降雨成因呢，哈尔滨。气象台专家解释啊，是副热带的高压如同呢一个巨大的冷水泵，源源不断的呢输送着暖湿空气，带来了充足的水汽还有不稳定的能量。而冷涡呢不断甩出冷空气，正好呢就与这种暖湿气体呢在咱们哈尔滨的上空呢进行了汇聚，从而激发了大范围的雷雨天气。那这种冷暖对持的形式呢将会持续到26号，就是在后天期间，哈尔滨市多雷阵雨或者阵雨天气，望大家注意。另外，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几天哈尔滨市将持续降雨，具体情况如下。那么在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分散性的雷阵雨和多云天气。另外，偏西风1至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6至27度。从今天夜间持续到明天白天，全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西南风2至3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6至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分散性阵雨，偏西风2至4级，最低气温15到18度，最高气温24至25度。城市内涝大风以及雷电交加的情况容易出现，也请大家注意出行的防范相关情况。另外，要及时关注天气部门的相关天气预报。好，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各位呢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随时与泽南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温馨提示，今天啊，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是星期一，温暖回家路节目当中呢，依然为大家送出4份啊，就是两个人两份，每人2张的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提供的哈冰秀啊，这个哈冰秀的演出。如果说呢各位想看的话呢，很简单，提醒各位，咱们是明天晚上啊，今天发放明天晚上的这个演出赠票。您今天呢，明天如果您有时间，现在呢就可以来进行抢票啊！发送您的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4个字“我想要票”啊！前提是咱们票是实名制的，您只有说明天晚上能到现场看的这个票，我今天就会给您哈。不然的话，您今天这个没定下来，到时候说这泽南日票我看不了了，结果呢，明天能去的朋友也没去上，咱们这个票呢也就浪费了啊。另外呢，提醒大家，信息发送过来呢，还是老规矩啊，需要输入您的姓名、手机号，还有身份证号码啊，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码，每人送出2张。那么您需要发送一条信息，里边反含2个啊，包括您和您这位朋友，或者说呢和您的这个另一位啊要参加咱们这个哈冰秀啊参观的朋友，2个人的手机号、姓名、身份证号，发送在编辑在一条信息里，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925安全知识小剧场开始了，
2: 好好好，
1: 请欣赏快板，燃气安全很重要，
2: 好好好。
3: 竹板一打震天响，各位朋友听我讲，今天咱们不把别的表，专说这个燃气安全很重要。燃气方便进万家，隐患防范别落下，使用之前咱们先检查，软管接头别松垮，橡胶管易老化，18个月咱们换掉别拖拉，这个金属管更耐用，这个安全可靠立大功，遇到泄漏心急如焚，第一时间关阀门， 打开这个门窗透透风，电动开关不能碰，这个燃气器具选正规，三无产品莫要理会，定期安检不能少，专业人士来指导，老人小孩要留意，安全知识多普及，燃气安全无小事，隐患未然要牢记，人人警惕为安全，咱们幸福生活比蜜甜。
0: 中庆燃气携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防患于未然。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4: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9，节目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下面时间呢，咱们先来关注一波新闻资讯。就在昨天，哈尔滨市呢也是啊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天气，那么道外区的各街道还有各部门呢以雨为令，同时迅速行动，第一时间投入到了排涝的处置工作当中。大兴街则组织了20余名的党员干部和网格员进行全面的开展防涝作业与隐患排查工作。工作期间呢，所有的工作人员也是驻守在重要的区域，开启排水的井口，同时呢随时跟踪排水的情况。据街道工作人员介绍呢，在辖区梳理形成低洼路段进行排涝的排涝图当中呢，包括排水

分景的布局以及危害风险等级图等三张工作图谱，形成整套的防汛期间对于三图的进行标准的使用和处置情况。另外，在火车头道间呢，同时啊，这个社区也是紧盯哈东站前容易积水的点位开展工作。截止到昨天的5:03，晚上的5:03，该路段的路面积水呢，基本退去，路面恢复正常。再来关注一下油价的情况。那么本次的油价调整周期呢，已经走过一半了，5个工作日呢已经统计完成。自8月17号，本轮的油价呢开启了上一个周期的一路走高的趋势，目前呢已经进入到大幅上调区间，很有概率呢迎来第十一次的这个油价上涨。同时呢，按照目前机构测算的数据显示，截至汽柴油价格呢上调了每吨360元和每吨345元。折算成零售成品油价格呢，92号汽油预计呢上调2.9毛钱，95号汽油呢每升上调的是0.31元，就是3.1毛钱，零号柴油上调3毛钱。市场进行判断，下一个工作日调整周期过后呢，上调幅度呢可能会突破400元每吨。92号汽油每升的涨幅呢可能会突破0.3元的大关。另外，在28号价格调整之前呢，国内的油价也会持续在价格不变的稳定区间。当前呢，全国的这个油品的参考价格为92号汽油每升是7.77元，95号汽油每升8.29元，0号柴油7.42元。

好了，北京时间的17:12，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与节目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继续来关注，那就在今天呢，无座票啊为何和二等座同价的话题呢也登上了热搜。相信不久之前呢，大家也曾经看到过一条新闻，关于啊临时占座事件，大家呢引发了关注。关于无座票和二等座同价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在热搜榜上呢也是持续高位啊。不少网友则反映，无座票与二等票相同，但无座票不提供固定座位，而定价呢合理的情况呢也值得得到了大家的怀疑。对此呢，铁路12306客服呢也表达了说啊，这个无座票呢全称为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呢属于是一个级别，同一个级别，因此呢价格是一致的，但目前呢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的价格。另外高铁座位上呢也设有了指示灯，绿色和黄色代表呢该车这个座位呢暂时是无人乘坐或者是尚未售出的，而无座乘客呢可以进行临时休息，但持票顾客上车之后呢需要进行让座。针对于票价差异化的意见呢，官方客服呢也已经记录下来并进行反馈。此后客服也说明了，并非所有的高铁二等座都发售无座票，但仅在部分的线路和高峰运营期，为了保障旅客的出行需求，会适量的发放少量的无座票，数量通常不大。

好，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刘若英的《为爱痴狂》。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各位听众们注意了，周末呢不知道去哪里玩的朋友啊，给大家一个好的建议。那么太阳岛大熊猫馆一周年庆啊活动呢也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活动将持续到8月31号。那只要您呢，哎，这个在游玩过程当中啊，在当天购买了大熊猫馆的门票，或是在岛上呢租了自行车呀、代步车，就可以凭借消费凭证免费领一杯茉莉花茶。那么单人一天呢限领一次，而且呢记得要把票根收好了。特别提醒，周末人流量比较大，而且建议呢来访的朋友啊，一定记得提前做好您的出行时间规划。带孩子的家长，咱们除了呢看大熊猫以外呢，馆外还新增了25座的主题雕塑，也很出片儿。大家呢也可以留出一些时间给孩子进行玩耍，趁着暑假还没结束，带上家人去太阳岛吹吹江风，看看国宝大熊猫，咱们品着清茶，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想要了解营业时间和票务信息，欢迎关注太阳岛风景区官方微信公众号。

好的，看到视频号里很多朋友来了，7767说晚上好，哎，欢迎各位。视频号里也很多朋友也在逐渐的啊走进到咱们直播间，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与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这个每天都照镜子啊，尤其是爱美的女孩子呢，可能啊就特别盯着咱们这个脸呢，会有出现法令纹呢、抬头纹呢，一点点的在加深。不要急，不用慌，有的时候熬个夜呢，脸又怕又黄又垮，苹果肌呢也往下掉了。哎，这个时候啊，大家就担心如何才能够进行把自己的脸呢进行一个急救。跟各位说，您需要的呢就是大牌的抗老精华，来自于专柜价格不便宜的伊丽莎白雅顿粉胶。那相信很多朋友，大家无论是在小红书上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平台上都曾经看到过它的身影。那伊丽莎白雅顿呢可以说啊全球胶囊鼻祖的存在了，而且对于护肤这一块呢，很多的明星啊、贵妇啊都在用它。而这款粉胶呢，它可是啊真真正正的明星爆款，针对于法令纹、抬头纹还有面部松垮，抹上它就对了。而且呢，纹路会慢慢的就像被熨平了一样，松垮的脸呢一点一点呢会进行回缩。而且呢，在这个成分呢非常的温和，一点都不刺激，刚入手的，尤其是呢刚刚入门的这些抗老的，包括说啊熬夜啊出现垮脸的，上了年龄也想淡纹的朋友都应该用上它。而且呢，它是不挑人的，独立的胶囊包装，而且呢也是拧开一颗的小小的这个小粉珠，直接呢就可以来进行使用了。建议各位的用之前呢一定啊要记住啊怎么用呢，先是直接抹在您的脸上，而且这个抹在脸上瞬间嗖一下就被这个吸收了，一次一粒，量呢是刚刚好的，出行携带也很方便，随身带上几颗啊，放到您的化妆包里，简便不占地方。熬夜垮脸，素颜出门没底气，把它带在身边就对了。官方旗舰店60粒的正装要790元，今天咱们只要269元。前50名下单的朋友，我不仅啊送给您7粒的这个粉胶，还送给您7颗金胶，到手整整是74粒啊，平均一颗呢才3.6元，而且呢不到4块钱，您又就是喝一杯这个雪王柠檬水的价格，但是呢您能够体验到国际大牌的这个雅顿粉胶带来的护肤好效果，一养一紧，1+1=2的效果倍增，而且呢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限量只有100组，大家买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粉胶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粉呢是粉色的粉，胶呢是这个胶水的这个胶啊，胶囊的这个胶，您回复粉胶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

北京时间的17:23，来关注路况信息。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耿家方向 K571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0: 好，您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梁静茹的《给未来的自己》。好了，北京时间的17:27，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黎明有星辰来了，欢迎啊，晚上好，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好了，北京时间的17:28，节目正在直播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为大家带来点不一样的啊。那曾经呢，在脱口秀大会当中呢，有这么一个形式啊，是脱口秀演员抱着吉他在台上呢完成了一段脱口秀。但说是一段脱口秀表演呢，更像是一首歌曲。而且这段呢，也是当时的这个冠军王冕带来的一段《男子汉气概放下》。下面时间呢，咱们啊，通过一小段的时间来欣赏他这么一段脱口秀音乐会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段《男子汉气概放下》。
1: 嗨，大家好，我是王冕。刚才严严月讲了很多关于男生的段子，是吧？巧了，我今天准备的就是一首关于男子气概的歌，很慌啊！我感觉我们男生好像时刻都在被男子气概绑架着，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我5岁生日那一天，我爸就指着我，王冕，你是个男人了，男人从来不过生日。所以我们男生啊，经常会有很多非常非常傻的行为，单纯只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证明我是个男人。请欣赏一首男人的歌曲。I'm a man. No cry. No birthday.

AA， 这顿饭我全款拿下。你给我放下，怕你。你给我说明书干嘛？这个柜子装完就是晃的。

0: 你说的没错，我太会装了。
1: I'm a man。
0: 你给我放下，妹妹，我用不着平起子。你难道不知道男人为啥
1: ？I'm a man。

自己也有办法。瑶瑶也掉起来了，贵姿势晃荡。

的前任吧，王冕，你给我放下他。面对危险不像话，就算他已经抓到了蟑螂，你给我放下，我抓。真的男人翘起兰花指不像话，就算你是张学友，你给我放下放下放下。

0: 才能把男子气概你给我放下，放下，放下。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2: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刚刚一段呢是来自于王冕的一段，男子汉气概你给我放下啊，中间有段印象特别深哈，说你给我放下啊，你就哪怕说是你把蟑螂抓住了，你也给我放下。就把这个男子汉啊，虽然说呢这个挺有男子汉气概的，但是依然不敢抓蟑螂的这个性格呢，给这个放大了，给。好了，北京时间的17:35，节目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

回家路，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您可以拨打0451-8211-9002-8799-7337。来关注路况信息，王玉庆留言，他说核兴路与清滨路交口，现在呢核兴路与西大直街交口呢都是信号灯关闭的状态，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因降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临海至牡丹江段呢现在是限速80公里每小时。提醒各位，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随时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与我进行在线互动交流。好了，刚刚很多朋友大家呢都在关注啊，说这个赠票什么时候能送出呢？现在好了啊，咱们现在借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就把今天两位啊获得了每人获得两张来自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赠票的两位幸运听友公布一下。首先咱们恭喜啊，这个微信名字叫做艾迪的这位朋友，恭喜艾迪啊，您的另外一位朋友啊，这个张迪还有耿秋云两位获得了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您提供的两张梦幻这个哈尔滨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赠票。那另外一位呢叫做小影，这位朋友啊，您的信息是留下来了，我们呢已经把您的信息记录了，但是您的手机呢并没有打通啊，提醒呢听友刘影和郝桂芬啊，郝桂芬两位朋友呢，您已经获得了咱们明天晚上哈冰秀的演出赠票，工作人员呢正在与您联系，但是呢小影现在呢跟您联系不上啊，你也可以直接给925交通广播来拨打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手机尾号是182，尾号是4810的刘影听到节目的直播了，您现在抓紧时间呢可以跟925交通广播取得联系，您的电话并没有打通，我们的导播呢会跟您取得联系之后呢，哎，把这个具体的领票的时间还有具体明天的一些观看的事宜和您进行沟通，请您抓紧时间跟哈尔滨交通广播取得联系，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就可以，0451-8211-9002-8799-7337。在这儿呢一并恭喜小影和艾迪两位听友啊，获得了925交通广播明天晚上的哈冰秀的演出赠票，每人两张。顿号留言啊，他说晚上好泽南啊，报个到，哎呦你才来呀，这节目已经过去一半了已经。哎呀，话说啊，这两天呢天气呢有时候也很闷热呀，外地来哈尔滨的朋友包括本地的朋友想解暑纳凉，也可以选择来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推出了梦幻冰雪馆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联票，仅需298元即可以解锁两大王牌项目。梦幻冰雪馆是世界吉尼斯纪录的认证过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的冰雪美景，让您在盛夏邂逅冰雪世界。每晚19:30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准时在园区的冰雪秀场开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花滑、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精彩节目，纯正的异国风情等待大家的观看。大家可以通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进行购票，清凉之旅等你来体验。那提醒啊，今天所有中奖的朋友，大家呢一定记得啊，在今天晚上您就提前预约一个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国际啤酒节的入场券啊。那说为什么要预约这个呢？因为哈冰秀呢是在里边的冰雪馆啊，在里边的这个冰雪秀场上演，而冰雪馆呢是需要通过国际啤酒节入口的，那这个入口的门票呢免费，但是呢需要您提前预约，凭这个有效二维码就可以进入了，所以咱今天呢就提前预约上啊，今天就把这个国际啤酒节的预约码咱提前预约一下，这样明天到达现场以后直接扫码咱就进去了啊，简单方便。平台后面还有很多朋友评论说是啊，就是我也想去看去，没关系各位啊，今天呢咱们四张票送出了，但是明天的925交广早高峰由这个林妹妹还有亮啊二位呢继续为大家带来节目，同时呢明天早晨还会有6张的哈冰秀的演出赠票送出，

胶囊式设计，单颗的这个胶囊呢锁鲜的同时呢，用完之后啊，包括用到最后一颗，它的效果呢依然不打折，一次一粒用过之后呢，精准不浪费，而且干净又卫生，小小一颗出行带在包里也很方便，多带几颗也没问题，方便不占地方，长时间用下来素颜也能够紧致通透。对于抗老新手来说呀，刚刚接触到这个抗老产品的女孩子们真的是怕皮肤泛红，咱们就用雅顿粉胶，而且呢它上脸是温和不刺激的，对于新手一瓶抗老精华呢选它准没错。熬夜垮脸呢，包括加班带娃呀，包括平时您工作很繁忙的赶通勤的朋友，大家呢不用担心。还有呢就是35岁以上的女生，大家脸上呢这个有这个细纹出现的时候，也一定要啊用上它，让您的这个面部轮廓呢修饰得更加精致，皮肤呢回到年轻时候的这个蓬弹感。还有呢就是男生啊，给自己的另一半送上一份惊喜，就像伊丽莎白雅顿啊这款国际大牌，没有哪个女孩是不认识的啊，买一套送给她，既能够实用同时又有面子，而且送给她就能送到她心坎上。那出差旅行的朋友，大家呢带上一大瓶精华，又重又占地方，那带上这款雅顿这个粉胶呢，走到哪儿来进行护肤咱都不掉线了。而且呢在官网上60颗的正装就卖到了790元，今天269元让您带走74颗，除了60颗的正装，前5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给您7粒的金装胶囊，还有呢7粒粉胶也送给您，加在一块整整是74枚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2个字粉胶，粉是粉色的粉，胶呢是这个胶原蛋白的胶啊，胶原蛋白的胶。节目时间有限啊，在这儿不能跟大家过多介绍了，您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粉胶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

好，北京时间的17:44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王云庆留言，他说职工街由埃德蒙顿路往故乡大街方向目前是车多车行缓慢的情况啊。那在这呢和大家恭喜大家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如果现在啊您还想要这个哈冰秀的赠票的朋友，我们现在呢还有空出来了两个名额啊，还想要哈冰秀赠票的朋友，现在呢是个好机会，赶快将您的手机号姓名身份证号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明天晚上的哈冰秀，晚上19:30的哈冰秀演出赠票呢还空余两张，我们现在呢可以在节目当中送出，想要的朋友赶快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在一条信息里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0: 抓到这条的赶紧收藏，燃气安全这件事真的不能糊弄，做饭千万别当甩手掌柜，煲汤煮粥盯着点，不然汤水扑出来浇灭火，燃气偷偷跑出来，那就太危险了。燃气软管是短命选手，用超两年赶紧换金属的，别把燃气表阀门封得严严实实，人家也需要呼吸呀。用完燃气记得阀门随手关，睡前出门前再检查一遍，安全感拉满，要是闻到臭烘烘的鸡蛋味立刻警觉，燃气泄漏了赶紧关总阀。开窗户千万别碰开关，打火机也别打电话会炸毛的，喊燃气公司来救场，燃气报警器必须安排上，堪称家庭安全小保镖，定期测试下确保它好好打工。中晋燃气提醒您，冬季用气安全第一。
1: 925晚高峰快报，
2: 925晚高峰快报，本地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北京时间的17:48，来关注一下925晚高峰快报。国家文物局要求博物馆展览内容核实不得外包，发现错误即知即改。财政部最新数据，一至七月全国一般公众预算输入同比增长5.8%。消费品以旧换新已汇集了1.78亿人次，拉动市场消费提升。上海警方查处门店九元饮料呢，突然呢进行了更换包装，高脚杯边价只要398元，牟利案件。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啊，U18男篮亚洲杯落幕，那中国队不敌澳大利亚。再来关注暑期票房，现在已经突破了115亿元，同时呢，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好，北京时间的17:48，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看大家的留言信息啊。刚刚呢，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发来了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定提醒大家啊，如果说呢，您想要票的时候，一定是连您的个人的这个身份证号和姓名，再加手机号呢，一并发送过来。千万不要啊，只发送一个这个姓名过来，然后就没有后续了啊。那刚刚呢，咱们啊，正好呢，这个听友啊，临时这个有点这个特殊情况啊，可能说是这个去不了了，那我们没办法啊，联系不上了也，只能把这个票呢再送给其他朋友了。咱们在这公布一下啊，刚刚呢，这个送出的票呢，送给了赵凯元啊，赵凯元和张连英两位朋友啊，赵凯元和张连英两位朋友，这位听友名字叫做饺子。那如果您听到了广播的时候呢，请您啊记得保持您的手机通畅，这样的话呢，有925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电话联系，告知您详细的这个领票的方式和信息。啊，饺子的信息我看见了，他主持人我想看哈，没问题。另外呢，还有几位朋友发来信息啊，也想要票。你像是邢丽萍的说啊，我是你们925忠实听友，我也想去哈冰秀哈。是这样的，邢丽萍，您这信息呀、发的稍稍的晚了一点点，稍稍的晚了一点点。好，没关系啊，明天晚上呢就是925交广啊，这个温暖回家路节目呢继续会为大家送出这个赠票啊，继续为大家送出赠票。如果您得到赠票的朋友呢，也可以抓紧时间跟925交通广播来取得联系啊。直播间热线电话 0451-8211-9002-8799-7337。

好，北京时间的17:55，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温暖回家路到这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大家不要走开，稍后呢会有泽南继续为大家带来925一听可乐，我们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7: 唉，
5: 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与节目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0451-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了，欢迎各位呢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来进行打卡报道啊。刚刚我看到了，像是这个7767说啊，泽南刚刚温暖回家路的时候放这个歌啊，真的是有好多的故事。其实流星雨，陪你去看流星雨啊，像当时好像小的时候很多啊，这个80后一代可能说是最早的这种浪漫的观点都是从这开始的啊。男孩子留大长头发，你就是你先别说大家喜不喜欢吧，可能说在当时来讲的，这包括今天为止，很多不少的这个父母依然会有那种就是这个洗剪吹的这个文化所影响啊，就觉得这怎么有点这不着调呢，有点啊。但是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啊，就好像是曾经啊，我们就是一时看不惯，就这个男人穿喇叭裤。但是你回到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呢，哎，如果在当年穿个紧身喇叭裤、大宽腿儿，男孩子来讲，或者当年的这个父母来讲，那绝对算是非常流行的一代人。所以这什么哈、啊，就是一代有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看不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破烂又收拾。好的，欢迎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在线的互动交流啊，也欢迎大家呢时刻与我进行沟通。展哥来了，他说泽南磊猴啊，啊磊猴你好啊哈。需要给大家翻译一下啊。对了啊，如果大家呢来到咱们视频号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呢来给我们点点赞啊，让我看到大家呢在直播间进行互动啊。今天来的比较早的呢，像是朱晓光，后面呢还有杨明浩也是来了，还有村树上和水木展哥和人生百态啊，还有很多朋友啊。另外呢恒轩也是来了啊，欢迎各位啊进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展哥说啊，就是穿这个喇叭腿那一代啊，那现在呢都已经开始抢鸡蛋了。其实我跟各位说吧，就无论你是说这现在做什么啊，就是说哎这个平时大家呢有点自己的业余活动啊，或者说呢你欣赏的东西，这很多朋友大家我这么说你可能不太理解啊。你看今年是2026年了吧，对吧啊，2026年咱们往前推20年，2006年就到2006

2006年那个时候，周杰伦都已经出道4年了，你信吗？就现在你听周杰伦的歌的话，那不就是典型的老唱片吗？

哎，所以说啊，那今天的节目正在直播啊，咱们不是我不明白，大家也可以来说说啊，你认为对于咱们80后一代，或者说呢，对于您所处于的这个年层划分，80、70还是60，能够代表你们那个时代的符号到底是什么呢？啊，有人说了，说啊，这个穿喇叭腿裤子啊，那属于是60、70年代的一大特色啊，当年穿那个那老时尚了。

好了，下面时间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是2026年的8月24号，星期一，农历的7月12。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天气，西风3至5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天气，西南风3至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另外和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啊，那么咱们925的听友们，大家注意了，如果说周末啊不知道去哪里玩，那在这儿呢推荐给大家一个好去处，太阳岛大熊猫馆1周年庆啊，这个活动呢也正在进行当中，持续到8月31号，只要您游玩当天购买了大熊猫馆的门票即可，或者呢是在这个岛上租了自行车代步车，都可以凭借这个消费凭证免费领一杯茉莉花茶，单人一天限领一次。记得要把这个票根收好啊，那也提醒大家，尤其是在周末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呢，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时间，带孩子和家长除了呢看大熊猫馆外呢，还准备了25座的主题雕塑，也很出片，可以多留些时间啊给孩子进行玩耍，趁着假期还没结束，带上家里人一起去太阳岛吹吹江风，看看国宝大熊猫，还有呢就是品杯清茶，真的是个不错的选择。了解营业时间和票务信息，请关注太阳岛风景区景区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了。Thank you.

0: 这里是925反诈放映厅，有时骗子的手段让你防不胜防。
1: 一线话务员每一班至少拨400个电话，必须有人接听了才算。
0: 他们有团队，有计划，实施诈骗。
1: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流程，跟我来。
0: 他们经验老道，手段层出不穷。
1: 天开工之前，你们会拿到这样一份资料，里面有目标客户的电话、基本情况，还有脚本。
0: 假扮成公职人员，骗取你的信任。
2: 张丽先生吗？这里是社保中心医保核查。
3: 医保监察系统发现您的医保卡存在违规开药的现象，涉嫌骗保，需要对您的医保卡进行封停处理。
1: 啊！然后按确认，我们会将继续为您办理。验证码收到了吗？
4: 收到了，跟着按就可以了，对吗？
1: 对。
0: 925交通广播提示您，陌生来电要谨慎接听，下载国家反诈 APP 保护您的财产安全。
5: 谢谢，可以了，可以了。大家好，我是广志啊，谢谢。哎呀，我为什么要接在徐志胜后面？我现在感觉脱口秀太难了，你知道吗？但是看到志胜那么快就谈到恋爱，让我突然觉得脱口秀值得，是吧？确实节目播出之后呢，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节目播出之后给我的生活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就是，我现在基本上每次出门都能够被人给认出来了，是吧？我现在我出门必被人给认出来。就我现在出门如果没有被人给认出来的话，我就不回家。我给自己定的任务是每天至少要被2个人认出来。如果 KPI 没有完成的话，我就在地铁口加班。带刺的玫瑰了解一下。然后最近我还搬家了，我刚来上海的时候是在郊区租了一个隔断房，就那种二房东他把房子租过来之后打了好多的隔断，客厅都给隔没了那种。你像你们现在住的起码是什么三室一厅或者两室一厅，对吧？我们家那会儿七室一走廊。最近接到了一些广告嘛，然后我又没有谈过恋爱，就甚至离爱情最近的一次就是前两天拍一个广告，里面有一段感情戏。他真的找了一个专门学表演的女生来跟我搭戏，那个女生特别的好看。当时呢，那个导演是想要拍一个相濡以沫的画面，结果拍出来我站在那个女生身边就有一种小人得志的感觉。可能是也没有见过我这样的男主给人家专业学表演的整不会了。当时导演就在旁边教他，就说你要甜蜜，你要温柔，就是你得对着他撒娇，是吧？我当时一听还要撒娇，是吧？这个戏的尺度是不是有一点大了呀？先等一下，就我这种吃惯了生活苦的人一下子尝不了爱情的甜。后来没有办法，那个导演就让我们两个人先对视10秒建立一下感情，说是找一种坠入爱河的感觉。就5分钟过去了，他还没有入戏。我当时心里就想，你到底是不是专业的呀？你怎么还没有坠入呀？我这边都快淹死了。

0: 但是我能理解他呢，就人家学了四年表演，全是帅哥美女，结果出来之后发现生活的真相是何广智。我都不忍心告诉他，等到明年徐志胜来拍广告的时候。你就知道生活是有多么残忍，而我又有多么美丽。挣到钱之后呢，我最近也开始理财了，当然我是属于那种就啥也不懂就跟风买基金，然后呢我还经常会跟我的同事昌叔我们俩一块讨论基金知识，就是我跟昌叔我们俩效果文化理财界的卧龙凤雏。就别人讨论基金都是什么加仓补仓，我们俩讨论这上面显示1700，他的意思是不是说我挣了1700呀，还是说就剩1700了。他说你这是不减去亏损挣了1700，我说我这是减去亏损挣了1700，他说你这是不减亏损，我们俩由于理财理念不合就吵了起来。就旁边的同事都看懵了，去这两颗韭菜干什么呢，仿佛在讨论谁更好吃。就现在理财之后呢，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这个财它不经理。理着理着快理没了。对，我现在悟出来一个道理，就是你不理财财不离开你。我现在每次打开我的基金 APP 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哎，地铁又在向我招手了，就理着理着，快给我理回郊区了。谢谢我的何广智，谢谢你们。
1: 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听友，大家好，我是 FM103.1 济南交通广播段子手朋友圈的主持人汪鑫，
2: 我是美强，欢迎收听泽南的
1: 一听可乐。
2: 山东这个赛季上大分了，你不知道吗？
1: 啊，
2: 芦苇济南车说的就是我们哦。
1: 哎，我澄清一下啊，鲁 A 的朋友真不把 QQ 念成 QQ， 也不常把小车说成妹妹。
2: 一听可乐，让您笑口常开。
1: 济南有三宝：泉水、荷花，
2: 把子肉也特别好。
1: 来到了济南，让你忘不了。
3: 香香，
2: 魅力中国，
1: 大美济南，
2: 欢迎你。
4: 味道不错。
5: 我问你这个感觉怎么样？
4: 饱了。
2: 山东的山，山东的水，
1: 哎，你
2: 南山东的大闺女，
1: 你可别吵。
6: 爱宠知识，宠物课堂，这里是毛孩子悄悄话，专业解答爱宠人士的爱宠疾病与常见问题，分享专业知识，助力毛孩子健康成长。线索征集热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视频号关注冰城毛孩子驿站，分享您与毛孩子的故事。
7: 好了，北京时间的18:2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一听可乐周一的特别节目毛孩子悄悄话。各位好，我是泽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为大家邀请到哈尔滨包医生动物医院的院长张瑞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和他打个招呼。吉祥你好。
8: 大家好，我是吉祥。
7: 哎，吉祥，这个昨天啊，咱们的这个相亲活动啊，在现场啊，真是让我们大家呢感受到别人的幸福的同时呢，我们也在现场呢看到了好多这个小宠物哈。吉祥，在昨天的这个银泰城的现场活动的话，你是不是也去了？
8: 对
7: 啊，那在现场呢，还有就是咱们毛孩子这个包医生宠物医院的这个另外的咱们一个工作人员也在现场哈。
8: 对，
7: 这个整体活动参与下来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8: 感觉真忙碌啊。
7: 哦，你是感觉因为人可能比较多，是不是？
8: 对、
7: 啊、
8: 然后那个、
7: 嗯、
8: 你看还有带鸟来的，还有带小猫小狗来的、
7: 嗯、
8: 带小狗来的居多。
7: 嗯，
8: 看见两个鸟，
7: 哎，是，其实昨天还有一个，就正好就是打在你的这个手心上，是你的专业领域的，
8: 嗯嗯、
7: 有一只带了，好像带一只小乌龟来的，你看到了吗？
8: 对，
7: 啊，也有，也有，是不是哈、啊？所以说呢，就像这样的活动呢，也欢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呢，大家多多参加。那如果呢，你也想啊，就是个像是经常参与到一些和宠物相关的活动当中，也可以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北京时间18:2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毛孩子悄悄话啊，各位好，我是泽南。那同时呢，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宠物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那我问一下吉祥，就你觉得如果说在大家参与活动的时候，尤其是在户外啊，带宠物出来，有没有一些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呢？
8: 其实我觉得最应该注意的事项啊，如果说异宠的话，你比如说小鸟，
7: 嗯，
8: 就是别惊着，你说惊着它就容易飞。你要是小猫小狗的话，就是拴绳别跑丢了，我觉得、
7: 哦、就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哈、
8: 嗯、对。
7: 哎，昨天现场我发现一个挺有趣的啊，你看昨天应该有两位朋友是带着小鸟来的，还带着鹦鹉、
8: 嗯、对，
7: 然后我发现啊，那个鹦鹉真的是很乖啊，
8: 嗯
7: 啊，这从头至尾我没见过它就是说这个啊、这个扑腾翅膀啊或者炸着要飞，一直都是在主人的肩上或者站在主人的头上啊，一直，
8: 对，
7: 嗯，
8: 所以说哎，你之前
7: 嗯
8: 就是可能、嗯咱们不见着，咱们理解不了，说为什么养鸟，
7: 嗯嗯嗯，
8: 就是会有那么深的羁绊啊，就觉得喂一喂啊，往那一放，但你其实一看那个鸟跟主人它的那个羁绊特别深，
7: 嗯，哎，就是那能不能理解成，就比方说小猫小狗跟主人在一块产生感情，但是这个小鸟它更依赖于主人，
8: 小鸟的互动更多，哎，它会给你，比如说它扇翅膀找你啊，或者说它会拿手去蹭你啊，它给你的那个成就感。其实比小猫小狗更多，
7: 嗯，
8: 因为那个小狗，
7: 嗯，
8: 它性格就是这样，就是你每家的小狗都跟自己非常好，或者说有甚至有一些小狗就跟每一个人都非常好，
7: 嗯，
8: 这种的话，它跟你好，它成就感就不是很高。但是你说小鸟，它就跟你好，就跟你好，这种成就感特别高。
7: 哎呦，那看来这个小鸟啊，它的这个情感洁癖要更敏感一些、哦、
8: 嗯，对，
7: 嗯，那大家也可以啊，就参与到咱们的节目讨论当中，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啊。您都可以发来留言信息，我们在线互动。昨天啊，就是在吉祥，就是你在那个展位嘛，因为吉祥也是我们这个925交通广播的一个合作伙伴哈，正好呢在那个展位旁边，就我们工作区域，因为现场主持活动嘛，我们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呢也带了自己家的小宠物来了，结果就发生什么事儿？我们主持人啊，岳东啊，一个男主持人抱着一只小狗在上面坐着，然后我们另外女主持人呢，这个周瑾，她呢就拉着一只小狗，小狗 Lucky， 这俩小狗啊，一个抱着，然后从上往下看，一个呢这个 Lucky 从下往上看，看着看着，下边这狗呢就窜上去要咬那个狗，
8: 嗯，
7: 就这种事情发生以后，我们当时都挺慌，我说啊，这怎么能这样呢？然后马上呢，我们这个周阿姨就把那小狗给抱开了，然后后面的安抚一下，两只小狗倒没什么事儿哈、
8: 嗯，
7: 但是后来啊，就是据周阿姨说，说我感觉是咋的，下边这个想跟上面那个玩儿，够巴的去那个找上面那个、
8: 哦、
7: 啊，就是这事发生了。那如果说面对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平时应该怎么来就是应对呢？或者说是如何来规避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8: 一般来说小狗他们都会先闻味儿，
7: 嗯，
8: 你比如说咱们正常小狗见着小狗，大家都在地下然后拴个链子嘛，
7: 对，
8: 一般是就是社会化比较好的小狗，这个家长啊他都会很有意识的，就是他把这个绳勒紧，
7: 嗯 嗯
8: 你俩先离个比如说半米左右，你俩先闻一闻，
7: 哦，先就是这个距离气味是也可以流通的啊、
8: 哎、对，你俩先看一看、
7: 嗯、
8: 闻一闻，
7: 嗯，
8: 如果说你俩都有意愿，比如说感觉挺友好的，摇着尾巴呀往前像这么相互的闻，
7: 嗯，
8: 你就像人似的感觉想握手了
7: 啊，
8: 哎，就稍微再近一点
7: 啊，这样，
8: 对，你不能说是你直接上去、
7: 嗯、
8: 因为有的小狗它比较热情，有的小狗

0: 口他就比较
1: 哦，对
0: 对，
1: 他就怕怎么着的，就警觉起来了，你这过来干嘛了呀？哎，可能就产生一点这个敌意了。
0: 对，而且你说就是你比如说咱人不也有爱人有异人吗？
1: 哎，有啊，
0: 你要是这个人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安静的人，然后你忽然来了一个非常热情的人，这个人他也会觉得就你。反正肯定会反感
1: 啊！不买保，不买保险，不买保险啊！
0: 哎，对，然后这小狗也是一样的。很多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小狗本身是很安静的，你要是一下子冲上去了，它没做好心理准备，它第一反应就是保护自己，那就是咬你。
1: 那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平时在这个遛狗也好，或者说参加一些大型的宠物社交活动的时候，这一关可能是我们更要注意一点了哈。
0: 对。
1: 大家也可以发来留言信息，咱一起来聊一聊啊。37度说了，他说我问问啊，有没有这个带带鱼去的？吉祥，你是想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吗？
0: 我确实没看见鱼。
1: 没有带这个，你有没有带这个什么鱼？我看有没有，好像宠物鱼是不是不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啊？我觉得，
0: 太重了吧？
1: 啊，真是要绑着鱼缸是
0: 不
1: 是？对啊，就算搬鱼缸去的话，你搬一盒鱼缸，我搬一个鱼缸，咱俩凑近了，然后把我那鱼捞出来放到你那里边，他俩人能不能就是交朋友？
0: 那是干啥呀？
1: 也没有这样的，是不是？
0: 对，
1: 就是咱这么说，就是你养鱼你就好好的养，你没有说养鱼然后参加这样的活动的，就是你要是说人愿意来你可以来的，带两张你家鱼照片，喜欢的话相互送一送。我发现啊，就是养鱼的朋友，这可能他们也算养宠物，但是他们绝对不是划分在宠物这个领域的。我怎么这么说，就是我身边有个朋友，我一董姓同学，我俩是发小，从小他就一直就是喜欢这个养鱼，养到就是打小他妈养那个红剑啊，养那个红剑，然后养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就开始升级了，就改成热带鱼了。热带鱼是那个年代需要往里边插那种就是恒温的那个棒啊，让那个温度得在一定温度，咱北方地区这个温度忽高忽低的，它那个温度棒就一直在里边插着，然后呢一直养，等到前些年就开始呢鸟枪换炮了，养什么巴西龟啊、鳄龟啊，还有养那个什么那叫什么银龙啊，就开养这东西了。但最有一次有一段时间没养明白，结果那银龙养死了。你猜他怎么办了？
0: 冻上了，
1: 他给吃了。我就没想到，然后后来跟我说这好几千块钱买的，你说我这不养他不趁新鲜吗？但是有一点，他就是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就是这鱼养完以后，哎，吉祥你今天不错哈，我送你两条。养鱼的人他特别愿意往出送这个下完小崽的这种情况啊。我不知道就是你们在平时有没有接待过，就说是这个动物出现问题的，像是养鱼出现问题的，来找过咱们没有？
0: 没有，因为我不能看鱼，我看鱼犯法，我没证
1: 啊。这个是他也是真，你是很诚实的倒是啊。但是好像真是你会发现这个花鸟鱼虫市场吧，它就是跟这个宠物相关来说呢，好像不是就是有这个鱼有问题的，他基本上他都会找什么，就是那个卖鱼的那边，他很少就是进是宠物医院之类的。
0: 因为这个鱼证特别特别的少，就我现在在考，但我得两三年我能考下来，
1: 需要一段时间是吧？
0: 对，因为这个你看我们当时啊，我们那届的学生，我们学宠物的是连大动物带小动物应该是10个班，一个班应该是30到40人，但是我们和水产我们就是一个系的，叫畜牧兽医系。水产一个班没招满。
1: 哦，就是这那看来这个专业还挺冷门的呀，这是。
0: 而且水产他们大多数都流到了那个养鱼场，养殖场，很少有专门就是看鱼的。
1: 哇，那能不能理解成这个水产就一下就捧上了一个铁饭碗啊？
0: 不是，
1: 也不是、啊，
0: 那玩意儿就是，你要是找不到一个渔场，你专门看鱼，还干本专业，容易饿死。
1: 这也就你们是内行之间的一种流传，是吧？我跟各位说，就是如果说在挑选专业的时候，好像真的是就是专业对口，就有时候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
0: 对，
1: 再来看大家留言哈，我行我素说了，他说昨天啊在银泰城看着帅哥了，太帅了啊！你猜他说谁？
0: 你？
1: 哎，那么惊讶，那么惊讶吗？那是。
0: 我惊讶的是啥？就是怎么？你应该很正常啊，
1: 习以为常了，对
0: 对。对呀、啊，奔你去的应该是。
1: 哎，确实是因为就是在活动结束的时候，跟咱们听友呢，还就是有好几位听友，我们在现场就是见面了，也算是咱们925的一个听友会哈。还有呢，就是我姓我素，他问了说岳东去了，岳东确实去了，他在我们的这个调音台那个区域帮助我们协调工作的。就大家不要认为就是925交通广播一有活动，主持人只负责主持，不是的。你像是在活动开始之前，就是你要吉祥，当时你要在现场，你看不见我，我在那搬桌子呢。
0: 哎，我确实没看见。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就是我刚去的时候你不是穿一个黑衣服吗？
1: 对对对，就是那个生活装。
0: 对，后来我在想找你的时候我找不到你了，
1: 嗯，
0: 然后你换成那个主持人的衣服了，真找不到你。我拢共，你上台之前我就看见你两面，太忙了。
1: 确实是，所以说就大家不要认为主持人只干这一个活，我们什么都干。你是什么这个搬搬扛扛啊，然后来人的送东西啊，包括接待礼品呢，我就是我们什么活都会在现场干的。所以说呢，您在现场没看到就我们个别主持人的话也很正常的啊。好了，刚刚咱说的就是关于鱼的这个事儿哈，大家可以继续发来留言信息，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说您在微信视频号继续来进行留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毛孩子悄悄话。

0: 爱宠知识，宠物课堂，这里是毛孩子悄悄话，专业解答爱宠人士的爱宠疾病与常见问题，分享专业知识，助力毛孩子健康成长。线索征集热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视频号关注冰城毛孩子驿站，分享您与毛孩子的故事。
1: 好，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周一特别节目毛孩子悄悄话。各位好，我是泽南，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呢是哈尔滨包医生动物医院的院长张瑞啊，做客925交通广播直播间，和大家打个招呼。你好，吉祥。
2: 大家好，我是吉祥。
1: 吉祥，今天我们和大家呢刚刚聊了关于咱们昨天的这个宠物情缘的相亲会的活动，在现场呢也看到了好多的这个小动物哈。另外呢也想和大家聊一聊，就关于咱们平时生活当中啊，就是比较熟悉的，或者说呢想养某些小动物，但是又不太好意思养，或者说不太舍得养。你就拿这个，我忘了哈，前两天我们应该是早高峰，上周早高峰的节目当中就聊起关于家里要宠物的。现在家里边养的这个蜥蜴的是越来越多了啊。你发现尤其是养这种这异宠类的哈，那养蜥蜴，咱们说这个动物哈，现在养它养的多，原因在哪儿呢？就为什么很多朋友大家会对这个蜥蜴越来越上头呢？
2: 我感觉因为蜥蜴这个东西，首先啊，它易得，它不是很贵，然后它饲养的条件又不是很苛刻。你不管是你比如说，如果说咱们养猫啊，你要准备什么很多猫砂盆啊，猫这那零食啊，
1: 哎，这物件多了，
2: 哎，对。但你养蜥蜴不是，你有个小盒，给它往里一放，打个灯，整点东西吃就行。一个是它易得，而且它这个花色很多，你要这个颜色有这个颜色，要那个颜色有那个颜色。
1: 那它这个颜色是天生的吗？还是说就是有这个不一样的品种，然后导致它的颜色不同的？
2: 有不一样的品种，现在养的越来越多了，就是合法的不合法的，反正我看他们都能搞到。
1: 我这个咱还是说那合法的为主啊。但是有一点，养蜥蜴的话会不会也像养猫养狗需要这个打一些这个疫苗，或者是怎么着呢，让它茁壮成长一点？或者说有没有就是有一定毒性的，会有一定攻击性的情况需要我们避免的呢？
2: 没有，咱们现在能买到的就是合法的这些，
1: 都
2: 没有，都
1: 安全的，是不是？
2: 哎，对。而且蜥蜴这个疫苗，我觉得如果说咱们这个科学再进步再成熟一点，
1: 医学方面
2: 应该会有，
1: 是不是？
2: 对。但是现在没有，因为你现在咱们养的比较多的，你比如说这个兔子和鸟，都是刚刚出疫苗，就出了能有一年两年都不到。
1: 那应该说是这个就是蜥蜴市场应该逐步完善。
2: 对，这个冷血动物比如说蜥蜴啊蛇这些应该都会逐步完善。还有龟。
1: 因为我身边就是有啊，就我们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啊，就是谁我不提了，他家里面就是养类似于蜥蜴这样的动物，他就跟我说曾南这东西特别好养活啊，而且你要知道养他的时候家里边到了夏天啊，你家就不怎么招蚊子
2: 啊。那倒不是，因为他要在一个固定的箱里，
1: 那就不能屋里边到处乱跑，是不是啊？
2: 哎，真有，我原来有一个库克啊。
1: 因为我这个也是耳听，就是耳听为虚啊，我听别人说的，说我那蜥蜴就搁家里边养，我家里边没有蜘蛛，说人家住一楼，有那些小草爬子什么的，说这基本上家里边就可干净了啊。
2: 但我没见过这样的，我们原来有库克，他养了两个蜥蜴，他跑出去一个
1: 啊，
2: 找着的时候都快成干了，
1: 饿的。
2: 对，然后他拿过来，他就说，你帮我看死没死？
1: 哎呀，这也是没什么信心了，这也是
2: 啊对，太小了，就一般咱们现在养的很多那个手工，没有咱们手大呢，没有一哪长呢，它钻到那个，而且它这个东西吧，它喜暗，它钻到什么柜底下床底下，你根本找不到它
1: 啊。就咱们晚上生活的时候你想找它可就费了劲了。
2: 哎，对。
1: 那大家也可以来说说啊，就如果说这样的宠物让你养的话你会选择吗？还有一种，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啊，他原来是个运动员，就性格呢比较粗犷那种啊，他养什么，养个变色龙，养了一个变色龙啊。
2: 哎，
1: 你们
2: 合法吗？
1: 不是啊，就这个我倒是真不知道啊，就是因为当时他养的那个时候吧，他确实是买着了，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个市场空白或者怎么样的。如果说他是有问题的话，一会儿我就举报他去。但是他把那个东西就是他放在屋里边，我说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吗？然后他说这个也是朋友送给我的，就倒也不是说他就是特地就是这个
2: 去买，
1: 对的，就是朋友送给他了。然后养一段时间以后，就是说在屋里边找不着他了。
2: 对
1: 啊，就是他在屋里边，你完全就是他可能跟那个身边的颜色就已经形成一个颜色了，你看不见他了啊。
2: 但是现在养变色龙很多，因为它很好玩。
1: 那你比方说就是他趴在你的这个胳膊上，他可能接触到你这个皮肤了，颜色就

0: 那基本上他俩就是相濡以沫，能在一块生活一辈子。
1: 哎，对，
0: 嗯，
1: 生活不了一辈子
0: 啊，他不行是不是？
1: 哎、
0: 你行好吧啊，就今天关于宠物的话题呢，咱们可以随时来聊一聊。当然了，也欢迎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记住每周一的晚上6点到7点，都欢迎大家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咱们一听可乐周一的特别节目，一起来聊聊关于您家中的小宠物，无论是一宠范畴的，还是家里常见的小猫啊、小狗啊，都欢迎大家来聊聊。那我们定期呢也会为大家更新一些活动，另外呢，你也可以加入咱们的听友群啊，咱们毛孩子悄悄话的听友群，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宠物啊，回复两个字宠物，弹出二维码扫码进群，这里呢有专家，包括呢还有这个宠物方面的更多的医疗的医生，跟大家呢随时在线来进行交流。而且那个张瑞啊，张瑞这个吉祥也在咱们那个群里、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大家关于宠物方面的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在群里边问一下啊，但是呢也别太晚啊，你这晚上最晚到7点来钟8点来钟咱们问一下，再晚的话就打扰大家休息了，是不是？
1: 嗯，那我一般都晚。
0: 你啊，你都睡得晚。
1: 那你想，基本上9点下班，
0: 嗯，
1: 你9点半到家，你洗洗涮涮，
0: 嗯、
1: 然后你是不是你忙工作一天，你是不是想窝那玩一会儿手机？
0: 你工作一天了，然后接着回答大家问题。
1: 基本上都是，因为我们很多的那个顾客，
0: 嗯，
1: 他问完了之后，你上班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你一条条去看，
0: 嗯，
1: 你往家那一坐之后，你一打开微信，
0: 嗯，
1: 就基本上你看3-400条，你一条条看，一条条看。该回的就回了，回那玩意儿就得回半个来小时。
0: 哎呀，那就是感谢、
1: 嗯、
0: 感谢这个吉祥了、
1: 嗯。
0: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在群里边留言，然后直接在群里艾特一下吉祥就可以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好的，那大家呢直接来进行加群就可以了。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关键字啊，这个宠物，回复宠物两个字，弹出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啊，随时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提。北京时间呢18点43分，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毛孩子悄悄话呢就到这儿了，特别感谢吉祥做客我们直播间，咱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大家下周见。

0: 上好，
1: 真的上电视，对我来说太难了，太难了，因为我也是一个农村人，我真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来自于大山里的女孩，但是我是我们家族里面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但是我现在混得一般，一无所有，有一点羡慕那些留在家乡的姐妹们了，她们连前夫都有了。我的家乡是一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风景漂亮，民族氛围浓厚，过去也是贫困地区。我们家有四个孩子，大姐、二姐，我还有我弟弟。一看这样的排列组合，你们就知道我们家是非常喜欢女儿的。小的时候家里非常的穷，爸妈带我去广州的一个厂里打工，厂长特别喜欢我，甚至还想要收养我，但是我妈拒绝了，因为她舍不得，她舍不得我一个人过这么好的生活。所以实不相瞒哈，我到现在都非常想念我的厂长父亲。而且比较神奇的一点是，我们一家六口人，但是只有一辆摩托车。厉害吧，二十多年前就开始玩极限运动了。我会怎么骑呢？首先是我爸先跨上去，然后大姐二姐还有我妈坐爸爸背后，弟弟坐爸爸前面，还剩最后一个位置就是那个油箱上面。我那么小，我坐在那个油箱上面，双手把住这个后视镜，真的不知道的你从前面看以为我在那儿开摩托车。六个人一辆摩托车，一个头盔都没有，连我弟弟也没有，所以我们家真的没有重男轻女。我们只是比较重感情，要走一起走。当然了，有邻居看不下去，说一辆摩托车坐这么多人，你父母是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怎么说啊，我父母要是有安全意识也不会有这么多人。

所以小的时候我特别羡慕独生子女，现场有没有独生子女的朋友鼓掌示意我好吗？很多很多，羡慕你们，真的羡慕你们，就是无论你们多么垃圾，你父母就爱你一个。我们不一样，我们从小就生活在职场里，

0: 尔与我这儿勾心斗角，就为了讨好那两口子。哎，不过你们被打的时候比较惨，因为你们是唯一的攻击目标。我们不一样，我妈打四个，跟打地鼠一样。我想改变命运，我想走出大山，所以我真的有在好好努力的学习。最后在我自己的努力下呢，我就考上了一个211。感谢我的土家族父亲。但是那一刻我了解了什么叫宿命啊，因为最后我考上的是一所农业大学。一个农村女孩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最后考了一个农业大学啊，感觉没那么想走出大山。而且我在农业大学里面学习的还是国际贸易和商务英语。真的，我妈问过我说，你不会四年学出来你要去卖土豆吧？我说 I'm fine thank you， 卖的是洋芋。
1: 有气质，有气势，
2: 大了大了。
0: 哎，但是我现在挣的钱真的没有卖洋芋的多。我妈对大学生有过分的幻想，才毕业一年的时候她就跟我说，你没有攒够10万块钱。她说，妈，我的欢乐豆都只有3000。不怪我妈，她没有走出过大山，她不知道大山外面是什么世界，她不知道大学生现在的性价比有多么低。我妈真的，她不理解为什么大学生这么贫穷。她真的认真的问过我，说我们线都脱贫了，怎么你又捡起来穿上了？我说，妈，等一下，你认识那个脱口秀？他今年都35了，他妈还在给他打生活费。他还在童墨南的专场上卖大闸蟹。山外面混不下去了，就回大山吧。我妈想让我回去考公务员，我也跟她对抗，我说，妈，这样不生孩子和不考公务员你自己选一个。我妈真的想了很久问我说，你可以给我升个公务员吗？我知道我现在看起来好像一直在吐槽我的家人，爸爸妈妈姐姐弟弟，我的家乡，其实并不是。我非常感恩他们，我发自内心的感恩，因为是他们让我走出了大山，也是他们让我走到了今天这个舞台。就是这一段会上电视嘛，我知道他们一定会看到，所以我真的很想对他们说，啊，谢谢。谢谢你们让我走出大山，也希望在场的所有的朋友都可以走出自己的大山。谢谢大家，我是艾可，谢谢。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7，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今天晚上的8点到9点呢，就会由泽南为大家带来书香哈尔滨项羽传的第17集和第18集，咱们晚上8点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925谈风看车市啊，晚上7点到8点，今天我们终于请到了我们的家总，所以说我特别选了一首来自老胡子男孩的啊，事情慢慢做，生活努力过，毕竟自己去干过自己喜欢的事。家总呢一直在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啊，身兼数职，从宝马到今天说还跟宁德时代的年轻女销售还唠了一下午，是吧？生活状态特别好，
1: 太有面了，还给你特意整个歌。
0: 对呀，啊，你看，还是生活还得慢慢过，但是不能犯错误，是吧？
2: 你看你话里话头说，这中间有很多层含义。
0: 工资到点还发，你说生活还求啥？妈呀，在现在这个汽车大环境市场上，是吧？今天呢，你听大家也听到了，王胖子来了，谁走了呢？小高。你说这生活压力啊，当年很痛快，生了俩娃，说俩书包，那以后啊养老没问题了，现在以后别这么想了，等撅个腚啊，下午3点钟告诉我，唐老师啊，哥，我得上外县收车去，再撅个腚，不知道半夜回来。

0: 说这得生活什么多么痛苦啊，是吧？咱去的地方要说晚上说整个米其林一星，是不是？这都是家总干的事儿。你说那这晚上撅个腚到那吃碗面条再回来，挺难挺难。虽然说家总说男人多好啊，给自己挣钱呢。那你们试试，谁天天这么往外线跑，天天就这么收车，是吧？哔哩吧啦的眼泪一串一串的啊，钱呢？关键钱还不会自己花，这他最有感触，是吧？
1: 这个现在是这样，现在不还好一些，这个都是提前约好的，车啥都基本上都是你了解差不多了，完去就取回来了啊。这个我记得我那时候有时上外线跑出去之后还收不回来呢，车祸跟报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对对对对对，
2: 然后他没招了，还上市场溜达，
0: 还诓你去了，
1: 对对对对，
3: 你没招。
0: 人还诓一下，做二手车不容易。别看说都自己干，那前两年你毕竟能见着利润呢。现在这玩意儿，我估计董事长
2: 现在也能见着利润
0: 啊。现在
2: 那王我飞哥那
0: 啊，
2: 不见兔子不撒鹰，
0: 那不是一般人，那不是一般人。关键就是鹰一直没撒出去，关键鹰一直锁自己眼睛。现在啊，现在卖干二手车不容易，说不准就赔，是吧？现在小半想收，我估计啊能有缝了。估计啊，他想出口，那看样子是2-3年以后的车，要不能这么兴师动众啊。那猴儿也想想啊，两个背书包的，一个马上就是在高中都最后冲刺的，哎，当爹多不容易啊！就别管我自己是干啥的了，冲啊！这些年轻人就得40多岁那年，所以说就说回来，家总，你俩基本一边大是吧？你看看人家家总，生活条件还好，是吧？当着总经理还发号施令，然后下午还能跟美女销售聊会儿嗑，
2: 我就是干活的，
0: 到点还开支。
2: 我
0: 是给时不常还能打一次工去讲讲宝马的，是一会儿他讲 iX3 啥味道是吧？这他都知道，现在他什么都能。你说你这是人生巅峰了是吧？
2: 我是为人民服务的，我是
0: 不是你不能
2: 销售顾问、服务顾问、服务的？
0: 那你跟宋总一样，宋总说我天天把这个手头我为别人服务的，我看他点钱是不是从来没为过玩首席销售顾问？
2: 他是老板，那纯纯的老板
0: 啊，他人家叫首席销售顾问啊，就是招不上人来的首席销售顾问。好，我们接着聊车说车啊。今天两位嘉宾啊，王胖子和加总在这啊。今天加总在这，我主要讲两件事啊。第一个主要是讲宝马这次啊，彻底改变了这新能源了，是不是？这宝马彻底 iX 是叫 iX3 了，是吧？
2: 对 ，iX3
0: 跑900多公里是吧？
2: 这车实际上啥呢？它有两个核心。
0: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现在是 New Class 车型系列，下一步
0: 啥叫 New Class？ 你讲这玩意儿都是比较高级。王胖，你能听到啥？
1: 同样的话，在我在家总嘴里说的，那就是个高级，就是洋气，就是
2: 新时代车型。
0: 贴牌就是九，就是能卖好价。
2: 新时代车型
0: 啊，
2: 然后这 X 三呢，现在最核心搭载的呢是大圆柱电池，就跟特斯拉的那个大圆柱是一样的
0: 。
2: 然后呢，从续航里程上来说，
0: 这也是宁德时代美女销售的。
2: 不是
0: 啊，不是。
2: 宁德，如果要是大家懂一点的话，都知道宁德实际上跟宝马是有渊源。今天下午确实是跟那个宁德商车那个电池区域的负责人聊了一会儿，然后也说到了，就是最早的时候有800多页的内部技术资料是宝马提供给宁德时代的，这是真实的，就是包括宁德他自己也自认这件事儿。然后呢，这个说回来说啊，就是 iX3 现在这个车呢，它现在用的是大圆柱电池，能量密度高。然后呢，安全系数也不错，所以现在续航里程更高，能达到800多到900，然后再一个就是宝马在电控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然后还有一些新车型内部空间的一些设计，整体上来说，我觉得定价还行，就是33万多到38万多这个区间，
0: 是，
2: 还可以，
0: 是一个纯电车型，是吧？
2: 我就跟你说一点
0: 啊，
2: 就是宝马 APP 线上订车的那个当时那个阶段的时候
0: 啊，
2: 瘫痪了
0: 啊。
2: 原因就是订单下的比较多。
0: 你是不是有十个任务？
2: 这是真的，
0: 这是真的啊！那真的假的？现在厂家都现在有一个事儿，每年那个每个月的销量都出来都100多万台，怎么越下调？但是不对呀，这个月上市了20多台车，每天都大定啊，全大定啊，是吧？都一定就好几万台。
2: 我跟你说，这个大定咋来
0: 啊？
2: 就是交1000块钱，随时可退。这就是我们所说叫订车
0: 啊。
2: 但是大定指的是什么呢？5000。到10000。这大定呢也可以退。但是它是到车之前可以退，你要到车就退不了了。所以呢，这个大定也是我们所说以前订单的一种。
0: 你说
2: 它绝对不是交车。
0: 你说老板，
2: 我们就看交车。
0: 你看老板，你看交车，老板就看数字，一天整死好几万辆，这啥生产线呢？必须扩产啊，是吧？现在没想到销量越来越下降啊，四 S 店这活啊不好干，但不好干也得向家总学习，也得好干，是吧？
2: 也得好好干，
0: 也得好好干啊！对，
2: 不挣钱是不挣钱的，不能因为不挣钱就破罐破摔。
0: 那
2: 是不是啊？那就真成了那个叫什么了，破铜烂铁了。
0: 行， 其实你现在挺好，现在最破了。

0: 按破摔的最受不了的摔这个杯的就是你们老板，你老板就把这杯摔，我还得买，
1: 不行就不干了呗。
0: 不，他不干，你问他敢不干吗？明天我问你们老板张老板，你说敢不？你敢不干吗？那你看哪个一汽大众老板不干了是吧？哪个敢不干了是吧？厂家哪个敢不干是吧？你像王飞行说，我明天不干了，我把那两台夏利卖了是吧？他敢
2: 不
0: 干吗？
2: 我也不敢说不干，
0: 他也不敢说，他也不敢不干，谁敢说不干呢？现在，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我们今天嘉龙请来了，主要讲讲想不想讲讲宝马的事啊，但是也可以跟他谈谈新能源的问题，他对新能源还是比较了解的。82119002和87997337两部参与热线啊，今天晚上好像开始啊，陆续降温了，从明天开始有大雨了，这周呢都降温很厉害，所以说大家一定注意防寒啊。虽然是我们从这个伏天过了，今年的伏天特别热，所以说也得注意晚上多加件衣裳。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新能源的问题，我们参与热线82119002，我觉得打电话是最方便也最可靠，两位嘉宾会给你提供相当实际的意见。我们的热线82119002，视频号公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聊。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听众吴先生说他有个10年的丰田花冠，他没说哪代，我也搞不清楚啊，自动挡大约现在值多少钱，能不能值10000块钱？
2: 10000块钱要是花冠10年的，它公里数大不大？
0: 没说。
2: 要车好的话，值，能值10000块钱，
0: 还能值10000。
2: 车必须好啊！
0: 啊，必须好，
2: 使用价
0: 就没咋开过的。
2: 对，
1: 那1.6还1.8的？
2: 一般都是1.6的。
0: 1.6的，
2: 这个就是 EX、
0: 啊。啊，对，就是那玩意儿是吧？
1: 哎，原先你不有一台吗？
2: 对，我开那08的，它就跟我那长得一样，应该是。对，
0: 行，这玩意儿保值率这么嘎嘎地，当年10几万块钱了，是吧？
2: 花冠的话，当年卖的不便宜，
0: 不便宜，
1: 16万多，
2: 一点都不便宜。
1: 最早16万多，
2: 对，那是最早是2003、2004时候，1.8的那时候，也很贵的。
0: 当年能买花冠的人，就跟现在买那个差不多，也得
2: 现在比现在买凯美瑞的好像还要好，
1: 高多了，
0: 高多了。这先知道是汉兰达以上的水平。
2: 那2003年的房价还没涨呢，
0: 哎，对，
2: 那可不了不得呀，15-16万。
0: 2003年我。
2: 对
0: 哎呦，差不多啊！我房子2004年、2005年买，我才付的首付，才
2: 还没
0: 付了一半，才付了十，才付了15-16万，是吧？还不将近20万。
2: 应该是在07左右开始。
0: 大哥，我现在都啥年龄了，是吧？
1: 03年你都成家了？
0: 你还没成家呢？
1: 没，03年我可不没成家，我上大学呢。
0: 怎么能03年你上大学呢？
1: 我03年咋不上大学？我大学刚毕业。
0: 啊，是吗？
1: 啊
2: 对
0: 啊对，
1: 那可不对呗。
2: 刚毕业，
0: 对，
1: 那时候你都结婚了。
0: 对，
1: 哎呦我
0: 结婚了。那我当然去了，我这个提前
1: 03年你干嘛呢？
2: 上大学了吗？
1: 你不还是吗？我们年轻，
0: 对，年轻，
2: 对，正好这波人正好。
0: 我退休也比你俩早，是吧？我退的比你俩早，
1: 你看没有？
2: 这时候优势出来了。
0: 出来了，行，03年那时候还能找到体制内呢，是吧？
1: 啊，相当厉害。
0: 那时候其实不实行找体制内了，那时候实行到市场大潮中去干活。
1: 事业编，
0: 那时候谁说是给个事业编不要？
1: 那时候
0: 体制内不要，公务员体制内不要，
1: 上面写着总经理
0: 啊，对，必须都是四 S。哎，那时候
2: 都是总经理，
0: 又说远了。那时候混个四 S 店的市场部经理，我都觉得嘎嘎牛，是吧？
1: 相当厉害。
0: 那出差都得上外地去，是吧？
1: 那市场部一年赚着100多万的头发，
2: 品牌也少，那时候
0: 也不叫少，但我觉得好像都嘎嘎牛似的，是吧？这玩意儿不是老板一般人，不是老板一般人不让你干的啊。
2: 那时候四 S 店一般也进不去。
1: 进不去，确实
2: 进不去，
1: 进不去，进不去。
2: 这得相当关系了，
0: 也
2: 比体制内还费劲呢。
1: 那时候记得市场总监，奔驰、宝马、奥迪的市场总监，每年拿着100到300万的预算，
0: 哦、
1: 市场投放
0: 啊。
1: 然后那时候做报刊，因为我也是市场出身。
2: 报纸，对，
0: 你也做，你是不是接宋总的市场总监？
1: 我没有，我跟宋总合作不了。
0: 不是你把他干掉了是吧？
1: 我印象特别深，那时候确实是。
0: 哎，但你0几年不对呀，你03年来。04年来过试台做节目，
1: 05年、06年开始试台开始做节目
0: 啊。大学刚毕业就到我们这儿实习来了，
1: 在大陆做那个汽车救援和汽车俱乐部副市长，
0: 对对，
1: 那时候跟清姐嘛，
0: 汽车俱乐部那个
1: 是吧？对，然后后来08、09我就上四 S店了嘛。
0: 啊，那时候终于找到工作了，是吧？现在 那
1: 终于不是流氓了。
0: 但是你看人家加总这发展了，从一个普通的一个
1: 普通的盲流，
0: 普通的一个普通修配厂打工，到 4S 店，先到自己，然后现在到宝马的一个销售讲师，你看看是吧？你看人他这两年换车的迹象，就看出来人是发展了是吧？叉五你能开吗？这辈子谁开过叉五？人叉五都不要了，两台车、啊。
1: 你看他就不了解我
0: 啊，
1: 飞哥，我开的是叉五吗？
2: 你开那时候不开个三改四吗？
1: 对呀、啊，三改四，你看看，
2: 对，
1: 三不乐一
0: 啊，
1: 三不乐一，
0: 这都牛人啊！8211-9002和87997337有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今天在我的人公众号啊，在我的那个抖音上有个人问我。加到一个解释，那800伏和400伏的充电，他说到底啥区别？
1: 平台不一样，就是
0: 它对谁对车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因为现在标着400伏和800伏是吧？
1: 我举个例子吧，它就像我们所说的那个2C 和3C，标准是不一样的。就是那当然800伏的平台更高。还有一个就举个例子，就是我们所说家用电220，和这个公用电380概念是一样的，就类似于这么个标准吧。当然800伏平台的话，它的充放电整体的效率更高。但是呢，对于整车在电控系统的要求，从设计包括从工程结构上来说，要求标准也更高。那当然800伏更好，这是实话。
0: 那你们华星是多大的？
1: 我们不是800伏，
0: 也是400伏的。
1: 我们不是800伏
0: 啊。说400伏的时候，但是正常的家里平常使用的时候400伏就够了，没必要。
1: 它是快充快放
0: 啊，
1: 就这方面做得很好
0: 啊。就快充快放，像比亚迪这个闪充，还有一些快充的要求，
1: 800伏
0: 哈。但是有时候有的真800伏，有的假800伏，800伏有的就用在电控上的，
1: 它就是700多就叫800
0: 啊，750就可以达到800了，是吧？
2: 别纠结那几十了，
0: 对，那几十
1: 正常，你原先都是220排量，
2: 够用。
1: 你看那时候王菲，我们都在4S店，王菲那时候在福特嘛，
0: 那
1: 时候你说那个220排量那是20的吗？那都是1.963
0: 1.98
1: 几，
0: 对
1: 吧？那不正常
0: 吗？那正常的，那是。行，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充电这个事儿，很多人都也问过，我觉得是电压乘以电流才等于功率，是吧？
1: 对。
0: 但这个功率大小，这个多大的电压呢？他们也是也搞不清楚，这个高电压和低电压到底区别大不大？对电池伤害大不大？谁更好一些？
1: 电池客观的说是在稳定电流的前提之下，
0: 啊，
1: 它怕什么呢？怕快充快放。就是你充电过程当中，比如说现在那个倒片电池比亚迪，它的技术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它不是只是把正负极的介质做了一个替换，然后能更快速的进行充放电，然后它电池效率更高，然后但是充放电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电离子在正负极游走过程当中会有大量的损耗。我举个例子啊，这个屋能放30个人，但你非要挤到50个，就得人从窗户蹦下去，所以呢，在正负极电离子在游转过程当中造成大量的损伤。还有一种情况，快充快放容易造成离子晶，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东西结晶了。结晶之后附着效果就差。
0: 你讲这个挺高端的。
1: 然后
0: 我们
1: 总之一句话
0: 听明白。
1: 总之一句话是这样，就是快充快放影响电池寿命
0: 啊。
1: 然后呢，最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平时的涓流，就是家用的充电桩，不是那种快充，是对电池最好的。
0: 我们
1: 然后
0: 啊，我们先来个听众吧
1: 啊。
0: 我们另一部电话87997337，我觉得打电话最方便。87997337，林先生，你好，林先生。
4: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哎，
4: 那个嘉宾好。
0: 哎呦，
4: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对对对对，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这是刚刚上市的这个名爵 MD07，我看的是845公里续航这个顶配的这个，因为我试驾完发现，这个某某它这套系统还不错，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我就喜欢它的前后备箱的容积都比较大嘛。还有一个就是说它那个，它顶配的这个是，就是说前挡玻璃跟前排的侧挡玻璃都是用了镀银的那个隔热玻璃，我觉得效果真的挺好的。因为那天我去试驾了2-3款车，剩下的都是普通的天膜的，海豹08，还有一个领克07GT 那款车。但同一时间同一效果，就感觉那两款车虽然贴了膜，但是比它晒很多。那我因为第一次尝试这种镀银隔热玻璃，确实是感觉是挺好的。当然，主要咨询一下
0: 你想问什么问题，李先生？ 是要
4: 我只想问一下，如果买这款车，有没有比这款就是跟这个差不多，我可以再去看的别款？
0: 嗯，这个我真
4: 比较的车。
0: 加总你来吧，这个我真不了解。
1: 是这样，这
0: 车

0: 少。
1: 刚上，
0: 嗯，
1: 然后它现在预售价大概10万出头到15万多。刚才您说的那个
2: 对对，
1: 07这款车，它有一个高阶的那个叫激光雷达版，是吧？您看的是那个吧？14万多那个。
2: 对对对。
1: 然后它纯电是845。然后呢，是这样啊，上汽通用用的电池都是上汽通用自己的电池，它不是宁德的。
2: 没有，它这是官方是说宁德的。
1: 部分是这样，它是这样，宁德的电芯，但是上汽通用五菱做的分包。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某一个产品亮点打动你了啊，就是比如说那个不需要贴膜，它里面是什么呢？它里面是涂层，就是这个东西不是什么高科技。
2: 哦，
1: 明白我意思吗？
2: 这个我明白。
1: 你要看重点就看三电，
2: 嗯，
1: 这车三电系统还行，够用，啊，够用。但是重点啊，您在哈尔滨用车吗？
2: 我没有，
1: 您在哪？
2: 我是在上海这边。
1: 上海的上汽的，MG 的。市场占有量还挺高的，在本地用车可以选，但如果在北方，我不建议您用了。
2: 我是在上海这边，
1: 上海可以用，没问题。
2: 对对对对，
1: 嗯，
2: 不也没有还有别的推荐呢？
1: 刚才您不看领克了吗？领克也可以啊。
2: 不是领克，我是看零七 GT， 零七 GT 的，
1: 哦，
2: 但是
1: 它价格高了。
2: 啊，也差不多，那个我看了。也是差不多15-16万嘛，我看了这个也是顶配的，也是15万多吧，价格是基本是一样的，但是我有放东西的需求，它的后备箱，它的前备箱后备箱07这一款又很符合我的要求，
1: 可以，
2: 因为我经常就是城际之间走，大概单程大概有500公里左右，
1: 预算不一样。他这车14万14-15万，
0: 林先生在上海不差那俩钱，再加俩钱，你买个，那个叫什么来？你卖的叫啥？
1: 华劲。
0: 华劲啊，
1: 嗯，
0: 领克吧。最近
2: 华劲那太大了，
1: 太大了，他要轿车。
0: 啊，领克最近遇到，领克最近遇到问题了，他是那个先什么旺着呢？
1: 先旺达。
0: 先旺达的电池好像一直在跟他们打官司。
1: 嗯，
0: 我建议你先不要去看领克去。
1: 嗯。
2: 我现在反正也没看，主要是说我的车的需求就是最好。车身尺寸在4米8几以内的，4米7几到4米8几的，因为这个车主要是我爱人开。
1: 哦，明白了，可以选
2: 啊，
1: 没问题。
2: 太大了，太大了，他又没。那本来去看了那个，就是说比亚迪的海豹06GT 吧，
1: 对。
2: 但我觉得他那个续航又短了200多公里，价格比他还要贵了10000多。
1: 嗯，
2: 等于说虽然我知道他的闪充是不错的，但是这个就是说就感觉。钱贵了10000多块钱，这边续航又短了。不管它怎么样，在它刀片电池，你再怎么留，你哪怕不打折也才600块，是吧？
1: 我觉得您那个把这个功课已经做得很全面了，就是谈到了很多关键技术，然后包括有一些产品的一些特性，所以我觉得 MG 就是包括荣威吧，实际上在上海。因为原先我在宝马，我经常在上海那边市场占有率很高，商用车也比较多，可以选，没问题。
2: OK， 那
0: 好嘞，
2: 谢谢你们，
1: 别客气。
0: 从上海能打电话，真不容易。
1: 刚才我还寻思，我怎么上海
0: ，
1: 你现在受众人群这么广泛吗？
0: 是不是上海被交通广播都停了？苏州交通广播停了，
1: 要嫁接到你们这儿了。
0: 那个王
3: 没有广播可听了，
0: 没有广播可听了，全看自媒体。但是我想问王飞，你说你要真买个名爵在哈尔滨
3: 肯定是
0: 这玩意儿保值率有吗？大街我也看不着一台呀。
3: 现在四 S 店也基本上
1: 在机场路，
0: 它大部分卖的是燃油车，
1: 一个月卖30到30多台车。
0: 大部分燃油车。
1: 然后不是现在开始切换电动了
0: ，
1: 然后呢，
3: 基本都是新能源。
1: 头段时间我接触了一下，就是其他区域的腰商，现在哈尔滨再建一个店
0: ，
1: 区域要求哈尔滨得有2家店，但是很难进来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一家店现在江麻活，两家店就得死一个。
0: 两家店，原来是一家一
3: 都变好了，就是
0: 原来一家一大院，现在一家一变成一半，1/2了。
1: 然后那个名爵店是上汽直营。
0: 哦，
1: 你现在不直营，现在谁也活不下去。
0: 但是现在名爵真没人买多，
1: 一个月卖个3-4十台。
0: 对呀，那你还不是看看领，我就不如你看看比亚迪。爸，我华劲为啥没买呢？
1: 价格不一样，
0: 华劲大是吧？那我们啥家能在这就华劲好是吧？必须华劲好，华劲性价比高，上个月卖了7000多台吧，还7000-8000台是吧？
1: 华劲是
0: 全国啊，
1: 插电式混动这个级别当中大六座，市场销量第一，
0: 市场销量第一，工资也第一，提成也第一是吧？生活条件也好是吧？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呢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 有问题我们接着聊，8211902我们接着看。
4: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我觉得打电话是最方便，也能最体现我们这个节目的特点，也能会告诉你，通过交流也知道您到了什么程度啊，也能提供各种的信息，也可以你提供一个判断。我们热线就是我们的参与者线，也是我们的路况专线，8211902。大家现在可能更多的去看短视频啊，在评论区留言，但是我觉得啊，各有各的特点。那么我们的嘉宾呢，可能更专业，来自一线的，他们也可能给你提供当地最主要的信息。帝豪和逸动油电混的，王胖你说过吧，哪个家用哪个好一些，家用哪个更省一些？这车现在还有人买吗？
3: 没，这个车基本上就是没人买了。
0: 我怎么觉得就没人买了呢？
3: 对，现在吧，它这个你像这个
0: 帝豪新出了一个油混，
3: 对，它长安和这个吉利它出的油混的，就是HEV 那个
0: HEV 就是跟日系那玩意儿。
3: 对对对，因为针对的人群呢，可能就是这种不充电不太方便，然后也油耗低一点，这种人群啊，这油耗确实能省一些。
0: 嗯，
3: 因为这个油电混合这个技术吧，它已经好几十年了啊，这技术其实很成熟，包括丰田这个技术都专利都开放了，这专利期都过了，你这个都很老了，实际上，
0: 嗯，
3: 技术没啥问题啊，想买的话就正常开吧，但它绝对不是什么先进东西啊，这实际是个往回退的东西，就是这技术上是这么回事。
0: 但我真没想到逸动还有，逸动还有逸动混的吗？
3: 逸动的话，大多数都是油的，
0: 我都没尝尝试过。
3: 应该是有吧，应该是有，因为那个长安系的，它又出了挺多这种车型，
0: 是吗？
3: 啊，他问出来就应该是出了这个东西。
0: 啊啊，
3: 长安的车更新速度很快的，
0: 嗯，长安车
3: 它这个更新速度特别快啊，有的可能咱们都不知道这车停产了，
0: 嗯，
3: 啊，就是这种速度
0: 停产，停产，
1: 我们都不知道它就停产了。
0: 但长安确实出的快，但是
3: 快特别快。
0: 但长安的车吧，好像就有点像流行，是流行感冒，过期皮。哎，你看到那个长安出的那叫就那个新能源叫啥来着？俩竖一转全圈那个叫，哎，我就猛不放脑子。
3: 一个盘俩筷子
0: 啊！对对对，一个盘。
3: 起源，
0: 起源，起源，起源，
1: 太形象了。
0: 是是，
1: 起源，哎，不是没有了吧？有
0: 有
1: 有 有，
0: 不多了，不愿前一阵子去年起源的007啊什么玩意儿，
3: 对，
0: 卖的呼呼的。
3: 他这个车现在也便宜，
0: 啊，
3: 起源好像新出 SUV， 好像补贴完了才6万多块钱
0: 啊，
3: 续航也400多。
0: 嗯嗯，但这阵子好像真没人怎么听说要起源的事了，是吧？
1: 我跟你说，不用多，再过3到5年，这些车型就变成了叫电子垃圾。
0: 嗯嗯，
1: 就是这些车后期的时候它回收就靠这些所谓的能源电池和拆解了。
0: 嗯，
1: 然后3到5，你看现在最早那个帝豪，你记不记得那个电车跑200-300公里那个，
0: 就那个曹操专用那个，
1: 全都废了，
0: 全废了，
1: 全废
0: 啊，
1: 就那个车整车没有价值，最终壳子卖铁，然后电池最终就把那些稀有金属重新回收一下就完事了。
3: 他那个车使也不行，
0: 嗯，
3: 就是那个技术就干脆就是不行了，
0: 嗯，
3: 淘汰掉了。
0: 他当时好像使就续航里程很短，
3: 对，
0: 然后他车电池太沉，他们加油嘛。哎，但我挺好，我发现了啊，参加一次发布会给一张100块钱卡啊，就直接说了，这我后边上重庆我全给他使了，上外地，我在哈尔滨曹操没有多少，一看上外地曹操就真多呀，尤其在重庆使吧，
1: 我上西安也特别多，
0: 嗯，他曹操专车特别多，
1: 然后那个现在叫啥呢？叫廉价出租，
0: 嗯，
1: 就它成本特别低，
0: 嗯嗯，8799-7337是我们的另一部热线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说啊，买车的问题是不是有电话打进来了？8799-7337啊。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啊、修车的问题，二手车当然一定是关于新能源最多的啊。8211902，我们现在打电话，基本上我没碰到任何的关于燃油车的了啊。现在燃油车真是啊，太难了啊，太难了。就是网上说那我真难呐、啊，真难。因电路故障啊，这是在将近19点时候发布的上一档节目，罗俄公路嫩江北服务器双向充电桩都无法使用了。哎、那时候这玩意儿无法使用挺难了啊，我好不容易跑到那儿。
2: 它是国电的，应该是国家电网有问题。
1: 啊他说、就是啊这个你也懂是吧，这玩意儿他都懂啊。
2: 不是电力接入这块都是国电的。
1: 啊、国电的是吧，那你说我要是真是要在就跑这种高速这没有电了，我就要真是到那还不好使了，还真不像油车似的。
2: 有个那啥呀，就是你随车放一个那种可以接家用充电桩的、家用的那个电的220的、但是那个反正怎么说呢，那确实是得充10个小时以上。
1: 对，是，那不就是吗，是吧？嗯，这玩意儿也是，有时候对新能源来说，这个充电呢确实挺麻烦，也别最后跑到底儿了，或者是天冷，这玩意儿随时掉电啊。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87997337和82119002，视频号公号都随时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我们的热线、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真有听众问啊，你们刚才说宝马了，宝马是不是以后不出燃油车了，全是新能源了吗？
2: 也有燃油车，
1: 也有燃油车啊，
2: 那只是慢慢纯血宝马越来越少了。
1: 什么叫纯血宝马？就是纯正的
2: M
1: 啊，
2: 你像大排量以前的那个大直列，对大
3: 的啥的
2: 都
3: 少，
2: 越来越少，
3: 六缸的就八缸的、
2: 现在就是全面转型新能源嘛。
1: 那就以后宝马就把柴油什么的都干掉得了，也不使了。
3: 宝马做新能源比较早，
2: 我没说嘛，宁德来源于宝马。
1: 那他以后使这八 AT 的柴油没有意义了吗？
2: 柴油现在本身这个变速箱
1: 啊，
2: 厂商现在德国现在，你别说采埃孚，博士现在减员，全球减员都是几万几万的减。
1: 嗯，
2: 现在是客观事实，你包括大众，对吧？大众集团德国减员，全球减员是多少？那都是一裁，是整个这条线就没有了。
1: 嗯，因为这块宝马在全世界都挣钱，一汽大众只有在中国市场挣钱，在中国市场它现在也遇到问题了。这个我就说吧，你在宝马说，就说这个老外这个玩意儿嘛，翻来覆去，翻来覆去，总是觉得以前自己东西好，一汽大众不就是吗？我这大众好，什么都行。后边发现燃油车还终于干完新能源，后边加个智能座舱，哎，我智慧座舱也好，我有大众的底盘，我有大众的操控，翻来覆去还是不行。现在呢，又快突然放弃这块呢，又整那个插电混的，是吧 ？PHEV， 连 PHEV， 连比亚迪都淘汰清了，他又整了一个100多公里的，现在又整纯电的，这个市场就好像合资厂。合资品牌好像有点反不过劲儿来似的。
2: 现在大家原先最早的时候愿意为品牌和情怀买单，后来呢愿意为舒适度和豪华程度买单，现在呢愿意为智能座舱买单，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这个东西一旦普及了之后，大家对它都有感知之后，慢慢也会觉得稀松平常了，而且再一个，刚才咱们也聊嘛，就本身现在汽车消费不是刚需，
1: 不是刚需，
2: 它不是为了代步，然后呢，从原有的那种，哎，我得开 BBA， 我得开奔驰、宝马、奥迪，到现在大家也变得，其实国产车现在做的也不错嘛。从实际应用角度上来说，国产车作为代步工具完全能承托原有我们所说的经济耐用实用，再加上现在智能座舱智驾，对吧，也完全能使用，但是现在是啥呢，原先是15个品牌那个100多款车
1: 啊，
2: 现在呢是100多个品牌几千款车，谁也受不了，
1: 说比手机都发得快，
2: 受不了，
1: 说那发展速度快赶上饮料了，说天天的一天三天两头换一款，三天两头。
2: 那天咱
1: 啊，
2: 不是刚才王菲不也说了
1: 啊，
2: 这车哎还没怎么地怎么就退市了呢，就我们现在还没感觉、这车就没了。
1: 我想问你一下啊，你做新能源我们有时候还不太了，你说它退市之后它这个 OTA 到底还升不升级了？
2: 不升级了。
1: 那我车不是白瞎了吗？买完之后
2: 人家正常使用没问题。

0: 够贴身升级，它这个车就实用，
1: 车联网就够就升级了。
0: 对，就是你、
1: 啊、
0: 你现在再实，你这个车是二十多万车。
1: 嗯嗯。
0: 你比如说你现在就是早期那个车，
1: 嗯，
0: 那你现在使的，你跟现在新的比，就你可能是现在十万块钱车都比你这个车强得多。
2: 好，是啊，
0: 对，你也就
2: 咱跟手机一样吗？
0: 对自己就换。
2: 那它里边的那个智能座舱还能使吗？
1: 能使，但是升不了级了，
2: 就是
1: 新英孚能做不了了，
2: 但速度是特别慢，有一些 APP 都下不了了。
1: 那本身的内存。和这个都
0: 那个其实就是就跟手机一样
1: 一样、啊、
0: 就跟手机智能手机一样。
2: 那你说你买这玩意儿之后反正是
1: 你看那特斯拉、嗯、特斯拉那个最早你看刚上的时候、
2: 嗯、
1: 那个 Model X
2: 嗯嗯
1: 就是那个八九十万那个、
2: 嗯、
1: 对吧、
2: 嗯、
1: 那最早卖给谁了
2: 嗯
1: 最早提车的都是谁不都是现在新能源汽车的大佬吗
2: 啊对呀、啊、
1: 然后现在你看你再看看这车能卖多少钱、
2: 嗯、
1: 毛飞
2: 嗯
1: 这车能卖多少钱零几年的那个 Model X
0: 能用，
1: 能用，
2: 能用，
1: 就你别卖了，它已经没有价值了。
2: 能用，能用，
1: 对吧？你续航，咱说三四百，实际达成可能就一百多、
2: 嗯，
1: 然后那车还没法修。
0: 对，他那个好像是电池能单换一组一组那么换，
2: 那
0: 也修不了。
2: 那说明新能源以后，那新能源以后，那么二手车不是没有价值了吗？
1: 我没说吗？三到五年以后，现在很多的
2: 那还有什么价值？
1: 最早的那些新能源慢慢都会被淘汰，就变成叫什么、
2: 嗯、
1: 叫电子垃圾？
2: 对对对，那他还能做到 L 二什么 N O A 的那个领航功能吗？
1: 升级不了，
2: 升级不了，还能做领航吗？
1: 就是他原有固件上可以做的，
2: 可以，
1: 嗯
2: 啊，就是那原有固件还算可以。就是其他办法一点
1: 就拿那个电脑举例子
2: 啊，
1: 咱们以前台式机，
2: 嗯嗯嗯，速度
0: 你温几的升不上，现在升完卡，
1: 你想玩那个游戏，它现在
2: 啊，对呀、啊，我们
1: 根本就加载不了
0: 了，
1: 支
0: 持不了，
1: 就花屏了，哎呦，然后就死机了。
2: 那你说买，但是燃油车不会这事儿啊。刚才我们不说了一个一零年的那个，
0: 它是机械性质的
2: 啊，对呀、啊，机械性质。那个卡罗拉，人说开的，挺多人说开它没问题，还四速变、
0: 啊，没问题，四速箱吗？
2: 还四速箱，
0: 那车不费油
2: 啊。
0: 底盘呢，砸的多高呢？你要打点鞋，就是途观能上去倒牙，它都能上。
2: 它呀，
1: 可以倒
0: 得
1: 上去，
2: 它那么厉害、啊，
0: 倒得上。
2: 他那么厉害、啊，
0: 就打的鞋都能上，基本上到牙了。嗯，
1: 我们那年代是经历过皇冠的、
0: 嗯，
1: 那时候我还有一个1.8自动挡的，我印象特别深。
2: 你这哎，你那时候你哪来那么多钱？你是刚上班挣的那皇冠？
1: 那时候皇冠是合资的吧？
2: 啊，当
1: 时
0: 合资车。
1: 然后吧，进口那时候 A32 吧。
2: 嗯
0: 啊啊，
1: 日产的 A32、A33，
2: 嗯，
1: 是不是、啊？那是好车。
2: 那不是最早的
0: A33 你有吗？
1: 我没有，我没有，那老牛了。那时候原装进口，我进口六十多
0: 万。
1: 五六十万好像，
0: 他那个当时好像2.0 V6和3.0 V6差价不大，
2: 嗯，
0: 就是进口进的差价不大，他俩啊、
1: 嗯嗯，那是好多。
0: 但是很多人就是选择2.0，完开后悔了，
2: 嗯、
0: 就是这差这点钱就花四五十万了，就不如说是买3.0了。
1: 你想那时候能花那么多钱买那么个玩意，
0: 买那么个玩意，
2: 那时候得需要排面啊，
1: 那相当有排面了，
2: 那时候必须吧，那时候哪个？没有意思，二手车贩子哪个不得带新量的，穿什么普拉达呀、博百利呀，是吧？加个班
0: 那
2: 但是
0: 你能倒腾这个车的，他也不是一般的、
1: 啊、
0: 那个啥、
1: 啊，
0: 那是高端的这个车贩子、
2: 啊。车贩子，
0: 低端都在那个小散区啥整老面包呢，天天琢磨打火啥、啊、这些事儿。对
2: 啊、那时候，哎，我说的那时候，二手车贩子天天对二手车公司都想来做节目，
1: 嗯、
2: 没想到那时候二手车真挣钱啊！
0: 啊，对对对对，
2: 那时候二手车人就溜达玩的是吧？那时候可真好，是吧？哎，我说天天来啊，天天有
1: 吃，天天卖车，
0: 天
1: 天挣钱，
2: 天天有吃有喝啊。上午来上趟节目，下午卖台车，晚上又喝酒去了。我一看那时候是日子过的，8211-9002和8799-733，鸿蒙智行算是智能驾驶里的顶流吗？
1: 对，
2: 啊
1: 啊，鸿蒙智行啊
2: 啊，它算顶流吗？
1: 算、
2: 啊。算啊，
1: 算遥遥领先，
2: 遥遥领先是比亚迪，
1: 遥遥领先
2: 啊，算呢？
1: 不是，它是这样，它现在的累计，用户群体的那个正常公路行驶时长已经超过特斯拉了。
2: 嗯嗯，
1: 所以它从整个的大模型和大数据逻辑上来说，它的经验是最丰富的，因为它是不断在学习和迭代的嘛。
2: 嗯
1: 嗯
2: 嗯，
1: 现在是ADAS 5.0刚升级完。
2: 嗯，
1: 8月21号晚上升级，凌晨3点升级，升级完了之后，
2: 我先不明白，就是鸿蒙智行，人家是给他自己的、
1: 啊、
2: 那个赛利斯就问界五界用的、
1: 啊，
2: 那你们能用吗？你们用的
1: 我们叫乾坤支架，
2: 我知道叫乾坤支架，你们可以卖吗？反正里头内部人给总往外整，
1: 什么叫可以卖啊？
2: 你们拿到的是谁？不是买的啊？
1: 啊，是买的，厂家买的，我们。
2: 啊、哦，厂家买的，厂家不就通过引望那家公司，
1: 对，
2: 他里面那家公司买的吗？是吧？
1: 核心技术是一样。
2: 这家公司就是亲兄弟坑亲兄弟嘛，是吧？
1: 嗯、
2: 咱太了解了，是吧？大家赚钱的时候，你没法兄弟总容易翻脸；大家好的时候吧，
1: 嗯，
2: 坏的时候大家一起同心协力。这挣钱的时候，兄弟也翻脸。这家引望公司

0: 卖了好多出去，卖给你们了，卖给好多什么阿维塔呀什么的，卖给太多了，什么意
1: 他
0: 境。
1: 这个就是他就是为了，也是为了这个卖这个东西。你本身支架有些那个品牌你也开发不了这个东西，你也没有这个数据大模型的
0: 但是
1: 东西。
0: 他把谁呀、啊？就像他们五菱整完之后，把价格整那么低，把谁坑了？把他亲哥给坑了，亲爹下面的兄弟们坑了。你知道问界现在下滑速度得多快呀？已经下滑到冲五六一个月5、6万，以前闹了半天他想冲10万的时候，他没冲上，领克倒冲，领跑倒冲上了，他没冲上，他以前最高是6万多，他现在都变成3万多了。就卖这个，
1: 鸿蒙智行它这个车型嘛，它定位就相对它贵一些，它毕竟是这个收入人群少啊，它就是这个情况啊，它没有便宜车，它一
0: 没有
1: 个
0: 便
1: 便
0: 宜，
1: 宜车都没有。
0: 但是当时它的火爆程度真火，
1: 对，
0: 那你看到了，
1: 对，
0: 但是这几个月一直在下滑。
1: 它的这个目标客户呢，基本上就是这个
0: 以前的包，
1: BBA 的高端人群
0: 以
1: 啊，
0: 前
1: 基
0: 的
1: 本就是这样啊。
0: 以前开 E 级的，好像都属于在更高一级的，开 S 级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开奇系的是
1: 对，
0: 吧？
1: 它有贵车，它目标客户就不一
0: 人
1: 样。
0: 家只买最贵不买最好嘛，是吧？只买最贵。哎呀，行啊，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新能源的问题。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谈风与你聊车，925谈风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我还希望大家通过电话呢，更能体现我们这种特点，也能体现我们呢跟嘉宾交流，也能给你提供更多帮助。这事儿吧，高端的事儿吧，真得嘉总问。刚才这个听众说了啊，英国一家品牌公司咨询说，问界位列中国豪华品牌第一品牌，中国唯一世界前10豪华品牌，算吗？
3: 全世界豪华品牌
0: 啊，
1: 咱不太清楚。世界的事儿咱不太清楚。
0: 世界的事儿，中不是你没咱没说过啊。
3: 从国产车角度来说，确实问界卖的挺好。但是如果要从豪华车定义的话，它的历史品牌沉淀这块确实还不算是吧？我觉得，
0: 它还虽然说它比宝马卖的好，但是人宝马可以算是豪华品牌，它算不上。
3: 那你说从全球销量来说，中国全球销量最好的目前为止依然还是比亚迪。
0: 差不多。
3: 那你说比亚迪是豪华品牌吗？
0: 人比亚迪人家，
3: 所以单从销量上来看的话，
0: 腾势算不算豪华品牌？
3: 那要那么说的话，单一车型来，我说的有点极端啊。单一车型，全球现在目前为止，全球销量最好的车型是特斯拉，排名第一。排名第二是五菱 mini。
0: 哎呦我的！
3: 那你说
0: 五菱 mini？
3: 那你说五菱 mini 它是
1: 跟特斯拉比一比？
3: 你说
1: 对，后面的都不行了吗？对，
0: 五菱 mini 是占着前两年便宜了。
3: 排名前五，这那几个车型咱数得过来
0: 啊，
3: 对吧？那你说特斯拉是不是豪华品牌？在电车当中，特斯拉是翘楚，那这咱比不了，对吧？那你说五菱 mini 它是豪华品牌吗？它绝对不是。所以看单一品牌的销量的台次，决定不了豪华品牌。我是这么个人想。那你要那么说的话，劳斯莱斯、布加迪，那你是对吧？
0: 有可能问界，有可能，因为问界现在在国内销量呢超过这些东西了，而且现在国内大佬们买的都是问界，
3: 尊界。
0: 尊界，
3: 尊界
0: 啊，
3: 尊
0: 界，
3: 尊界，必须尊界，
0: 尊界啊！还
3: 有尊界曾经，能卖到单月的销量能卖到过万，
0: 真的假的？
3: 8000多，将近9000。
0: 你看看上个月掉到多少台了？
3: 1000多，
0: 掉到1000了是吧？
3: 所以我的意思，
0: 掉到多少了？
3: 咱
1: 不在意多少
0: 啊，不在意多少，不在意多少。
3: 但是人家确实做得好，这确实很牛。
0: 行，
3: 我上那个合肥，做那个鸿蒙智行，就是华为的那个重点辅导做车展，尊界的展区是独立的，就跟曾经的劳斯莱斯的展区是一样的，而且
1: 它得独立出去，对，
3: 而且是需要 认

0: 认证的人员才能去上展台看车。就像我们所谓的说，哎，这展台不是随便人都能上的。
1: 就是讲解是专门一套人给你
0: 一
1: 讲
0: 套
1: 解
0: 人，
1: 啊，
0: 然
1: 他跟
0: 后
1: 那个展厅是隔离开的，
0: 完全不一样。
2: 我知道，
0: 然后呢，以前
2: 尊业在合肥卖的这么好，
0: 卖宾利呀、啊，卖劳斯的那个销售顾问，后来不行了，就
1: 不行，
0: 卖最贱的。
2: 这提成低了是吧？卖不动了，
0: 八九十万啊，对吧？那
1: 对，
0: 是不是
1: 客户群体是不确实不一样，
0: 不一样？
2: 行，这尊界，但是开完之后，现在好像下滑速度也在降低，可能消费需求没有那么大了啊。但前一阵子刚上市时候，
1: 他
2: 但是
1: 就是这一批人，他
2: 啊，
1: 这个人也不能买完了，他盯着就这么换呢，他这人群就有限嘛，
2: 也有可能
1: 对，
0: 产品有热度，但想持续热度，一定是靠品牌作为支
2: 有
0: 撑。
2: 可能合肥啊，你看合肥这是科技之城嘛，前两天那个他那个
0: 安
2: 什
0: 徽，
2: 安徽那个叫什么什么上市之后，那光合肥光增 GDP 就增加了1万多个亿，
0: 你知道那个华为，它为什么说它节奏这么快吗？原因是啥？因为它很多的那个中层管理的区域的，他们叫条线的业务总。就业务的总区域经理，我们现在叫区域经理，都是手机终端零售3C 端出来的。他们以前玩的就是零售手机的3C，然后这些人呢，他们都非常年轻，95后，甚至于是很多管理层很高的管理层都是98后，所以他们思路很快，节奏也特别快，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有时间有精力。
1: 他们有能力加班，
2: 有能力，
1: 有
0: 晚上
1: 能力
0: 八
1: 不
0: 点
1: 下
0: 钟，
1: 班，有
0: 思
1: 能
0: 维
1: 力
0: 也
1: 不
0: 开
1: 下
0: 阔，晚上。我做入店辅导，晚上8点钟做电端复盘，11点钟做区域复盘，平均
2: 不
0: 大
2: 是
0: 概都得
2: 我到
0: 一
2: 八
0: 点，
2: 点就眼皮睁不
0: 一
2: 开，
0: 点钟
2: 你到9点多就起来了，
0: 就把我的生物钟都打乱了。一星期就是8点钟做电端复盘，复盘完了之后11点钟开始做区域复盘，区域复盘完全完事儿大概得将近1点。
2: 明天再出去吃个宵夜，明早
0: 不不不，就这个节奏。那我平均睡觉我都有2点钟睡觉。
1: 脑
0: 就
1: 瓜都
0: 实
1: 炸
0: 际情
1: 了，脑
0: 况，
1: 瓜都炸了。
0: 销售经理，我说我头两年那是我学生，我头几年那时候在宝马，你知道吗？我说这还行，这个小伙状态还可以。现在再一看，这脸就我感觉好像就被蹂躏的，你知道吗？
2: 就是现在用生命去换钱呗，这钱都换回来了，过两年不
0: 然
2: 干了，
0: 后刚
2: 但他的工资很高。
0: 上来的展厅经理，我哎，头一天入店辅导，第二天培训，然后第三天我到店嘛，我说干嘛去了？说今天他那个他媳妇生孩子得去一趟，然后说下午就能回来，
1: 那还得
0: 这
1: 抓紧生呢，
0: 就是预产，就是剖腹产定上午生，下午去这销售经理
1: 他
0: 就
1: 得回来
0: 就
1: 了
0: 得回
1: 啊，就得
0: 来，
1: 回来，还有事儿
2: 他去签个字
0: 老谭，你懂我意思吗？
2: 我知
0: 就
2: 道。
0: 这些人你说已经很用力了，
2: 昨天我跟王
0: 这
2: 胖子
0: 真实的情况，
1: 是，确实是
2: 昨天我跟王胖子，
1: 他们工作状态都不一样啊，跟其他品
2: 我
1: 牌
2: 跟
1: 完全
2: 王
1: 不
2: 胖
1: 一
2: 子昨天专门聊了一下子 AI 那个短剧，昨天晚上我又看了一个，看的我晚上
0: 付费了吗？还是你就看广告了？
2: 不，他现在一集一推你，我看我不付费，他一会儿再给我推
0: 推中间有广告，你看完广告才能看下
2: 不
0: 一
2: 不，
0: 集。
2: 这个没有，这个真是精彩也得吓人惊悚
1: 那得给他点上关注啊！
2: 哎呦，
1: 给你点上。
2: 可以啊，晚上看一半叫讷河什么，大家搜一下了，讷河什么啊，这叫什么碎尸案什么的。哎呦，从杭州发现一个线索，我发现这个 AI 做 AI 短剧
1: 那
2: 的，
1: 是复原这个案子了，
2: 对，
1: 就当年这个
2: 当年
1: 案子啊，
2: 这个
1: 讷
2: 案
1: 河
2: 子
1: 那个。
2: 做得很精彩啊！就是我一看，现在确实让演艺圈下岗也真是啊，这玩意儿做得很好，脸型有点变化啊，比那个脸型有点变化，
1: 软件高端了。
2: 高端了，高端，做得确实高端。做的确实不错啊！我现这年轻人真是吃苦，因为他一集一集要往外做，一集一集的要出，挺精彩的。
1: 对，
2: 而且我觉得好像就咱这个年龄，你还俩还行，这我这年龄看都看不清楚，是不是？
0: 我也不行，我眼睛也花。
2: 哇，是年轻人还是有能力，我觉得年轻人的学习能力很强的。
0: 支架帮到我最多的，我真心话啊，就是我下班的时候支架回来，我感觉我累，我也受不了。
2: 你们都这样，
0: 来
2: 那
0: 回五
2: 个
0: 公里。
2: 刘刚也从你那边，他从机场路过来，他说他也开支架
0: 我也开支架，
2: 他
0: 真的。
2: 从三环过来是吧？
0: 我早上不着急，我也开支架去。我要着急我就自己开。
2: 大家可千万别小看现在的年轻人，现在年轻人真厉害。我早先以为拍电视剧这个东西就得有演员，是不是？以前我们节目都得有主持人，现在都不需要了，全是 AI 哟。这 AI 短剧看得起来比电影要牛得很呐。现在电影
0: 不
2: 真
0: 需
2: 的
0: 要编剧了，就你把
2: 啊，
0: 规则说完了之后，他自己就编了。
2: 但是我觉得好像制作起来也没那么简单，应该挺复杂。
1: 而且这个短剧你看不看有个特点，它不墨迹
2: 啊，不墨迹，
1: 不墨迹
2: 啊。
1: 那天我看个电影
2: 啊，
1: 上电影院三个小时的电影叫什么？
2: 牛来
1: 奥德赛，
2: 奥德赛
1: 看三个小时，哎，我坐那嘎、这太墨迹了
2: 啊，
1: 墨迹完了，
2: 就因为你总看手机看的，
1: 是不是啊？对，
2: 因为你没发现咱们手机要离开手里头
0: 手刷。

0: 手机看一会儿扔一会儿，看一会儿扔一会儿。但是这个东西，哎，也看短。但是你要看长时间，静下心来去看这种电影剧，那你要看以前的什么莫斯科保卫战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你没个看了五个小时，我怕你看不。
1: 对
0: 啊，这以前这种大场面、大人工、大制作的东西、大名角的东西，不用了。
1: 不用了，
0: 年轻人，而且突破新的想法，说我不崇拜追星了，
2: 嗯，
0: 是不是？我不追了，最多我追星是追的年轻女生追长漂亮，男生
1: 追星这个好像又
0: 有意义了，
1: 嗯，就他又他现在也有追的，我看这也挺疯狂，又一波人
0: 又不追了，而且现在都看这种短剧，
1: 对短剧，
0: 哎，厉害厉害厉害！昨晚上你一说完之后，让我看的都惊心肉跳的吧，这玩意儿没敢看。他上标着，这个他说着，这有惊悚情节，你可以注意是吧？挺二，哎，还是昨晚记得挺多。一到这个晚上他就问，一到晚上就问，挺吓人是吧？二连的奔驰1260，2.04驱，昨天晚上问那个是奥迪还宝马那个一手原漆5万公里卖248,000值吗？昨天晚上他问了个9000公里那个，应该是
1: 他。对，他这是E是什么时候的？是E？
0: 22年的2.04驱。5万公里卖248,000值不值？
1: 22年的2.0T 四驱24万多，
0: 我觉得有点贵吧。
1: 那不打不这个价格黑色多少公里？
0: 5万公里
1: 啊，24万多不值了，
0: 是不是不值？
1: 这款型也不行了，嗯，
0: 是不是不值？
1: 这车24万多，这车22，应该是22就一大关了，嗯，
0: 一大关，
1: 对，一大关了22，嗯，
0: 可能保养的好。现在E自从加长变成 S 之后，可能里面保值好，保养的好。
1: 我大概知道他这个店吧，他这种车都在哪看的了
0: 啊？
1: 就是有一些现在就是这样式的。
0: 昨天晚上不
1: 就是
0: 他问了多要2万块钱吗？
1: 对，你现在这个车吧是这样式，尤其这种高端车型，你会发现你这个就是在一些大店看的这个车，
0: 嗯
1: 啊，他当然他有一个保障，哎，价格高，
0: 嗯，
1: 那价格跟市场价格有点脱轨，
0: 嗯嗯。
1: 啊，因为他这个可能店面跟外面费用也大啊，就那你店面费用大，跟外面不都打的这个二手车的唯一就是这个来钱渠道就是一收一卖这差价，他没有别的这个可以拓展业务，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只能是压到这个上面，
0: 嗯，
1: 那你就可能价格高一些，
0: 嗯，
1: 就这种你要是认可，说我也省心了啊，车况能保证，然后贵一点你能不能接受这价格，反正你也可以整，
0: 嗯，
1: 对，
0: 这在大店里看的，
1: 对，这大店现在也都是一口价基本上，
0: 嗯
1: 嗯，
0: 对，行，这种听众说了，现在。可能他是90后，他说追星的都是10后，跟我们90后没关系。反正人家我们家总今天，我们家总现在不聊了，我们家总专门跟90后聊嗑聊天，专门跟年轻人。其实家总你这种状态我挺佩服的，跟年轻人唠嗑吧，你
1: 也年轻，
0: 自己心态也好。
1: 也年轻，
2: 我主要是得跟得住，我得跟得上，能接住话，
0: 能行能行。
2: 我们今儿就到这吧，明天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哈尔滨
5: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市的道路是哪儿走
3: ？FM 92.5
4: ，FM 92.5
3: ，FM 92.5 ，FM
6: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8: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 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9: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0: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9: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0: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9: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0: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9: 法护生态环境，
10: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9: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0: 美丽中国。
1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圈，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4: 帅旗回援，项羽在得知彭城失陷的消息后，迅速做出了回师救援的决定。他知道时间紧迫，彭城若长时间被刘邦占据，局势将对自己极为不利。于是他立即着手于组织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回师彭城。骑兵的选拔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项羽知道此次救援任务的重要性，需要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骑兵部队，他从楚军各部中挑选出最精锐的骑兵。这些骑兵大多数都是跟随项羽多年的征战的老兵，他们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和超高的骑射技艺。项羽要求这些骑兵不仅要具备强壮的体魄和出色的骑术，还要拥有坚定的意志和忠诚的品质。在选拔过程中，项羽亲自进行考核，对每一名骑兵的身体素质、战斗技能和心理素质都进行了严格的评估。只有通过层层筛选的骑兵才能加入到回师救援的队伍中。除了选拔精锐的骑兵，项羽还对马匹进行了精心的挑选，他让人从军中选拔出最健壮、速度最快的战马。这些战马经过长期的训练，拥有良好的耐力和服从性。为了确保战马在长途行军和激烈战斗中保持良好的状态，项羽还安排了专门的兽医对马匹进行了检查和调养。在行军方面，项羽制定了详细而周密的计划，他知道时间就是胜利，因此决定采取轻装急行的策略。他命令骑兵们只携带必要的武器和口粮，放弃所有的辎重和多余的装备，以加快行军的速度。项羽亲自率领部队日夜兼程，奔向彭城进发。在行军过程中，他严格要求骑兵们保持纪律，不得随意停留或骚扰百姓。为了确保行军的安全，项羽还安排了侦察兵在前方和两侧进行侦察， 及时掌握敌军的动向。项羽选择骑兵回师救援，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骑兵具有较高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在当时的战争中，骑兵可以迅速穿越地势复杂的地区，快速到达战场。项羽率领的30000骑兵能够在短时间内从齐地奔袭到彭城，打刘邦一个措手不及。相比之下，刘邦的大军很多都是步兵和战车部队，行军速度较慢，难以在短时间内做出有效的反应。其次，骑兵在战斗中具有强大的冲击力，项羽的骑兵部队经过严格的训练，他们在冲锋时能够形成强大的冲击力，对敌军的阵型造成巨大的破坏。在彭城之战中，项羽的骑兵可以利用其速度和冲击力迅速击破刘邦联军的防线，打乱联军的部署。最后，项羽对骑兵的指挥和运用有着丰富的经验，他知道骑兵的优势和劣势，能够根据战地的情况及时灵活地运用骑兵战术。在以往的战争中，项羽多次利用骑兵取得了胜利，他相信在彭城之战中，骑兵同样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项羽率领着30000精锐骑兵，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在大地上疾驰而过，他们心中充满了对彭城的牵挂和对刘邦的愤怒，决心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彭城，夺回属于自己的领地。

项羽率领30000铁骑日夜兼程，在回师彭城的途中，他的大脑也飞速旋转，精心策划着接下来的作战策略。他知道此次面对的是刘邦的560000联军，兵力悬殊，若要取胜，必须制定一套精妙绝伦的战略。项羽首先考虑到的是迂回包抄战术。彭城地势平坦开阔，刘邦的联军在占领彭城后，主要兵力都集中在城内和城门的周边。项羽分析，如果直接从正面进攻彭城，联军必然会依托城墙和坚固的防御工事进行抵抗，这样一来，楚军不仅受到了巨大的伤亡，而且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取得突破。于是他决定采取迂回包抄的策略，从联军意想不到的地方发起攻击。项羽选择从彭城的西侧迂回，这里的地势相当复杂，在山脉和村林之间作为掩护，联军的侦察部队很难发现楚军的行踪。而且西侧是联军防御相对薄弱的地方，大部分联军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彭城的正面和东侧。项羽计划先率领骑兵绕过彭城，从西侧迂回到联军的后方，突然发起正面攻击，切断联军的退路，形成前后包夹之势。在选择进攻时机上，项羽更是深思熟虑。他知道刘邦联军在占领彭城后必定会放松警惕，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而且联军人数众多，管理和协调存在一定的困难，士兵们经过长时间的行军和战斗已经疲惫不堪。项羽决定利用联军的这个弱点，选择一个最佳的进攻时机。他将进攻的时间定在了清晨。清晨时分，联军的士兵们大多还在睡梦中，警惕性最低，而且清晨的雾气较大，有利于楚军隐蔽自己的行踪。项羽认为在这个时机发起进攻，联军必然会陷入混乱，而且无法组织有效的反抗。项羽的战略策划有着明确的依据和目的，依据在于他对刘邦联军的了解和对战事形势的分析。他知道刘邦联军虽然人多势众，但大多是临时拼凑起来的诸侯联军，战斗力参差不齐，缺乏统一的指挥和训练，而且联军在占领彭城之后军纪松散，士兵们只顾得上抢夺财物和享乐，战斗力大大下降。而楚军则是一支精锐之师，骑兵们经过长期的训练，战斗力彪悍，士气高昂，目标则是为了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项羽希望通过迂回包抄和选择合适的机会进攻，打乱联军的部署，使其陷入混乱，然后各个击破。他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击破刘邦的联军，夺回彭城，恢复自己的威望和势力。为了确保战略的顺利实施，项羽在行军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侦查和情报搜集。他派遣了大量的侦察兵深入到联军的后方和周边区域，了解联军的兵力部署、防御工事和行动规律。同时他还在与彭城城内的内应取得了联系，及时掌握了城内的情况。在接近彭城之前的一个晚上，项羽将骑兵部队隐藏在了彭城西侧的山林中，他命士兵保持安静，不得生火做饭，以免暴露行踪。他自己则亲自登上山顶观察彭城的情况。月光下，彭城的墙高而坚固，城内灯火通明，偶尔还能听得见士兵们的欢歌笑语。项羽的心中充满了愤怒和决心，他知道一场决定楚汉命运的大战即将到来，大败联军。清晨的雾气还未完全消散，项羽率领的30000铁骑犹如一股黑色的旋风，从彭城西侧呼啸而出，直扎入刘邦联军的后方。马蹄声如闷雷般在大地上滚动，喊杀声震得人耳骨生疼。刘邦联军此时大多还在睡梦中，
被突如其来的喊杀声惊醒，顿时乱成一团。许多士兵还没有来得及穿上铠甲，就被楚军的骑兵冲得七零八落。项羽一马当先，挥动着手中的长枪，所到之处，联军们纷纷倒地。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股令人胆寒的杀气，仿佛眼前的敌人全部吞噬。楚军的骑兵则发挥了自己充分的机动性和冲击力，他们分成了多个小队，从不同的方向向联军发起进攻，冲击联军的阵型，打乱他们的部署。有的小队则专门攻击联军的将领和指挥中心，试图切断联军和指挥中心的系统。骑兵手中的长刀在阳光下闪烁着寒光，每一次挥舞都带走一条生命，在楚军骑兵的冲击下显得不堪一击。他们手中的武器在骑兵的高速冲击下根本无法发挥其作用，一些联军士兵企图用盾牌阻挡起防线，防止楚军冲击他们，但楚军的骑兵灵活地绕过了盾牌的防线，从侧面和后方攻击联军士兵。在战斗的激烈程度达到巅峰时，彭城周边的战场上尘土飞扬，喊杀声、兵器碰撞声和士兵们的惨叫声交织在一起，仿佛是一场人间炼狱。联军的士兵们在楚军的攻击下士气逐渐低落，开始纷纷溃逃。刘邦在混乱中试图稳住局势，他骑着马在战场上四处奔走，大声地呼喊着，鼓励着士兵们继续战斗。然而此时的联军已经失去了战斗的意识，士兵们根本不听他的指挥。刘邦无奈之下只好在亲信将领的保护下向彭城后方撤退。楚军乘胜追击，不给联军任何喘息的机会，他们一路追杀，将联军的士兵逼到了古水和泗水岸边。联军的士兵们为了逃跑纷纷跳入水中，然而古水和泗水水流湍急，许多士兵在水中被淹死，用弓箭射杀那些企图游到对岸的联军士兵。一时间古水和泗水被联军士兵的鲜血染红，侥幸逃脱的联军士兵又向南方的山区窜逃。楚军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了临碧东睢水岸旁，

时的联军已经陷入了绝境，前方有睢水阻挡，后方有楚军追杀，联军的士兵们为了求生相互拥挤着向睢水涌去。由于人数众多，许多士兵被挤入水中，睢水为之不流。楚军在岸边形成了包围圈，将联军紧紧地围困在中间，联军的士兵在绝望中进行着最后的挣扎，但他们的抵挡已经毫无意义了。楚军不断地向包围的中心射箭，投掷石头，联军士兵死伤惨重。在这场惨烈的战争中，刘邦的联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数十万士兵惨死、淹死或被俘，尸体堆积如山，联军的将领们也有许多战死或逃亡，刘邦的势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彭城之战以项羽的大获全胜而告终，项羽以三万铁骑击败了刘邦的56万联军，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这场战役不仅让项羽重新夺回了彭城，也让他的威望到达了顶点。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4: 刘邦逃脱。刘邦在彭城之战中能够逃脱，有多方面的原因。天气原因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楚军将刘邦及其残部重重包围时，胜利似乎就在眼前时，西北风突然阴云密布，狂风裹挟着沙石呼啸而来，一时间天昏地暗，能见度极低。狂风卷起的石沙如利箭般射向了楚军，楚军的战马被吓得嘶鸣不已，阵型瞬间大乱。这突如其来的恶劣天气就像一道天然的屏障，为刘邦的逃跑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在混乱

乱中，楚军难以组织有效的追击，而刘邦则趁着混乱的局面，在亲兵的保护下，带着数十余骑冲出了包围圈。这种天气带来的突变是人力无法预料和控制的，他在关键时刻改变了战争的走向，让刘邦从绝境中获得一丝生机。身边将领的保护也是刘邦逃脱的重要因素。在彭城之战的危机时刻，刘邦身旁的亲信还有将领们始终不离不弃，拼命保护他。这些将领们个个武艺高强，忠心耿耿，他们知道刘邦对于汉军的重要性，因此在战场上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也要保护刘邦。在突围过程中，将领们身先士卒，为刘邦开辟道路，抵挡楚军的攻击。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刘邦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例如樊哙等将领在混乱的战场上奋力杀敌，引起了楚军的大部分注意力，使得刘邦能够较为顺利的逃脱。他们的忠诚和英勇为刘邦的逃脱提供了有效的保障，刘邦自身也具有一定的决策和应变能力。在彭城之战战事急转直下时，联军溃败之际，刘邦并没有惊慌失措，他迅速判断形势，做出了突围的决策。他没有盲目地跟随大部队行动，而是选择了带领亲信将领和少量精锐骑兵，寻找楚军防御薄弱环节进行突围。在突围过程中，他能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灵活调整行动路线。当遇到楚军的阻拦时，他果断地改变方向，避开楚军的锋芒。这些决策和应变能力让他在混乱的战场上能够保持头脑清醒，增加了逃脱的几率。此外，彭城周边地势复杂，也成为了刘邦的逃脱便利条件。彭城附近有山脉、河流、树林等复杂地势地貌，刘邦熟悉当地的地形，他利用这些地形来隐藏自己的行踪，躲避楚军的追击。例如他带领骑兵进入山林时，利用树林的掩护让楚军难以发现他们行踪，河流也成为他们阻挡楚军追击的天然屏障。刘邦的军队可以借助河流的水流和地形延缓楚军的追击速度，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逃脱时间。

楚汉士气变化。彭城之战的硝烟渐渐散去，楚汉双方的军队的士气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楚军方面士气达到了空前的高昂，项羽率领30000骑兵在彭城周边大败刘邦560000联军，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争奇迹。这些胜利让楚军士兵们充满了自豪和自信，他们亲眼目睹了项羽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在战场上项羽一马当先，如战神般冲锋陷阵，带领着他们冲破了联军的防线，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士兵们对项羽的崇拜之情愈发深厚，他们坚信只要跟随着项羽，就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在战斗中，楚军士兵们展现出了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强大的攻击力，他们以少敌多却毫不畏惧，奋勇杀敌，每一次冲锋，每一次拼杀，都让他们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这种胜利的体验让他们的士气得到了极大的鼓舞。战后楚军士兵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彭城之战中的辉煌战绩，他们相互传颂着彼此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这种积极的氛围进一步提升了整个军队的士气。此外，项羽对士兵们的关怀也让他们感受到了温暖和尊重。在战后，项羽亲自慰问受伤的士兵，对表现英勇的士兵进行嘉奖，他的这些举动让士兵们觉得自己的付出得到了认可，从而更加愿意为项羽效命。

楚军的高昂士气，使得他们在后续的战斗中充满了斗志，随时准备迎接新的挑战。相比之下，汉军的士气则陷入了极度的低落，彭城之战的惨败给汉军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数十万士兵战死、淹死、被俘虏，尸体堆积如山，这些惨烈的景象让汉军士兵们心有余悸。他们原本以为能够凭借着人数上的优势轻松击败楚军，占领彭城后就可以享受胜利的果实了，然而实际却给了他们一记沉重的耳光。楚军的突然袭击让他们束手无策，在混乱中士兵们失去了亲人和战友，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和悲伤。汉军士兵们对这场战争的信心受到了极大的动摇，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的战斗力，也对将领们的指挥能力产生了质疑。在战斗中，汉军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挥和训练，无法有效地组织抵抗，导致了溃败的局面。士兵们看到身边的战友纷纷倒下，自己却无能为力，这种无力感让他们的士气一落千丈，也对汉军的士气产生了负面影响。士兵们原本将刘邦视为领袖和希望的象征，然而在关键时刻刘邦却未能带领他们取得胜利，反而让他们陷入了绝境，这让士兵们对刘邦的领导能力产生了质疑，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失望和迷茫。士气变化的原因主要与战争的胜负结果密切相关，楚军取得了彭城之战的胜利，这种胜利带来的成就感和荣誉感极大地提升了他们的士气，而楚军的惨败则让他们感受到了巨大的挫折、恐惧、悲伤和失望，这些情绪笼罩着整个军队，导致士气低迷。此外，将领的表现也对士气有着重要的影响，项羽在战斗中表现出的英勇和卓越的指挥才能赢得了士兵们的信任和崇拜，而刘邦在彭城之战中的表现让汉军士兵们对他的信心大打折扣。楚汉实力影响，彭城之战对楚汉双方的实力产生了多方面的重大影响，在兵力损耗、地盘变化等方面均呈现出了不一样的效果，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双方后续的战略。从兵力损伤来看，刘邦的联军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彭城之战中，刘邦率领的56万联军被项羽的3万骑兵打得溃不成军，数十万士兵战死、淹死、被俘虏，堆积如山，汩水、泗水和睢水都被联军的士兵鲜血染红，这使得刘邦的军事力量在短时间内遭到了极大的削弱，许多原本就跟随刘邦的诸侯军队在这场战争之后看到了刘邦势力受挫，纷纷倒戈，重新投靠了项羽，而刘邦不得不重新招募和训练士兵以补充兵力的不足。而项羽的楚军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在战争中也有一定的伤亡，不过由于楚军是以少胜多，本身军队的战斗力较强，且伤亡对楚军整体实力的影响相对较小，楚军在战后士气高昂，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在地盘变化方面，刘邦联合诸侯东进，轻易地占领了彭城，势力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彭城是项羽的重要据点，刘邦占领彭城后在政治上占据了一定的优势，然而彭城之战后项羽迅速夺回了彭城，刘邦不仅失去了刚刚占领的彭城，还丢失了一些之前攻占的周边地区。

项羽重新巩固了自己在彭城及周边地区的统治，势力范围得到了恢复，而刘邦则不得不收缩防线，退回荥阳进行防守。彭城之战对双方后续的

散布范增谋反的谣言，试图从内部瓦解项羽的势力。对于项羽来说，彭城之战的胜利让他的威望达到了顶峰，但这场战争也让他产生了骄傲轻敌的情绪，他更加迷信自己的力量，认为刘邦已经不足为惧，他没有及时的对刘邦进行彻底的追击和消灭，而是分散兵力镇守四方，以应对其他诸侯的威胁，这使得刘邦有了喘息之机。同时，项羽在彭城之战后内部矛盾逐渐加剧，范增被刘邦的反间计所害，离开了项羽，这使得项羽失去了一位重要的谋士，楚军的决策和指挥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彭城之战是楚汉战争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刘邦在这场战役中遭受到了重大的打击，但他能够及时的调整战略，积蓄力量，为日后的反攻奠定了基础。而项羽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他的骄傲轻敌和内部矛盾的加剧也为日后的失败埋下了隐患。楚汉之间的战争还将继续，双方的实力对比将在后续的战争中产生新的变化。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

水库、池塘、河沟、金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北京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上午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林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大家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可以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

近日，哈尔滨世纪晚霞频频刷屏朋友圈，不少的市民游客啊，四处寻找观景的好去处。而最近刚发布的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整理了各类宝藏点位，从老牌景点、地道小吃，到拍照出片、观落日的好去处，一站式搞定，堪称是逛吃冰城的实用指南。据悉呢，在发布的2026年扫街排行榜当中呢，全国一共有35,170家商家上榜，覆盖了国内371座城市。数据呢，截至到8月1号，这份榜单呢和很多的专业评审单不一样，它没有专家打分，全都是广大用户呢实地出行消费打出来的。那整个榜单呢分成状元榜、鲜活小店榜等等板块。在必去的榜单当中，咱们哈尔滨位列榜首的是中央大街。第二位呢是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那全年的热度是 96.2。 第三位呢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紧随其后的还有东北虎林园、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等等。这份榜单当中呢，还特别整理出了拍照最出片的推荐点位，以及音乐长廊、摩洛哥小镇啊、中东铁路桥等等都榜上有名。这个榜单还整理出了最佳观赏落日的宝藏地点，除了各大知名的景点，榜单里的烟火小店同样也值得留意。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8月24号星期一9:30上午好，我是林妹妹。如果你工程线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2，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

哈尔滨。夏季的末尾，在哪儿能欣赏到大片的花海呢？向你介绍一下，冰雪大世界的野趣花园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野区公园拥有4万平方米的花海，现在已经全面的盛放了。缤纷的花朵铺满了湿地，吸引了好多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那整片花田也是错落有致，层层叠叠，各色的花卉竞相绽放。在湖畔绿草如茵的情况之下，巨大的摩天轮也伫立在花海旁边，自然意境与缤纷的花海也是交相辉映。西区的野区公园每一处角落都是绝佳的取景地，不用刻意的滤镜，随手定格便是唯美的田园风美照。那除了万亩花海之外呢，在太阳岛大世界冰雪大世界的野区公园还可以乘坐湖边的坐在湖边来眺望湿地，还可以欣赏精彩绝伦的月喷泉水舞秀，或者是和宝贝们一起打卡汽摩游乐王国、萌宠乐园啊，在泥塘捉泥鳅等趣味的项目都可以在冰雪大世界的野区公园里面去体验。这个周末大家就可以去冰雪大世界的野区公园啦，欣赏4万坪的万亩花海。

在上个周六19:30，2026哈尔滨马拉松官方配套活动“冰雪大世界快乐2026”太阳岛荧光夜跑首场赛事在太阳岛的风景区的沙雕园内鸣枪起跑，大批的市民和跑步爱好者、亲子家庭也是齐聚在了松花江畔，大家佩戴着荧光手环、荧光配饰，随着动感的音乐迈起舞步奔跑，正式揭开了马拉松系列活动的预热。那今年的2026年的太阳岛荧光夜跑则以聚光前行跑向更好的我们为主题，赛道全程呢是5.2公里，赛事呢不设置竞速排名，不比拼完赛速度，就以全民健身、休闲体验以及亲子互动为目的。活动呢分为两个阶段，共4场，全部场次呢累计能够有12000个报名名额，现在已经全部的报满了。那在上周，就是周六周日2场赛事在太阳岛风景区沙雕园内正式完成。那下周，也就是本周的周末，8月29、30号的赛事呢将会转移到太阳岛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大舞台以及野区公园来举办。也就是刚刚结束的周末是在太阳岛举行的，那这个周末29、30将会在冰雪大世界野区公园来进行。所有的场次的开赛时间呢都是晚上7:30，但如果遇到一些暴雨大风等极端的天气，赛事将会视情况延期。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烟火漫卷，作者杨早。都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作为冰城夜市的头牌，十大夜市在哈尔滨辽人的夜幕下，以空气里漂浮的石香搅动着市民和游客们的味蕾。在这里，华灯齐绽，欢乐

成河，在这里人间烟火怡然自得。这里藏着人们对旧时滋味的怀念，掩着食客对推陈出新的憧憬，因此它被誉为小吃界中的王炸，绝非浪得虚名。师大夜市以它最令人深深回味的缱绻，在舌尖上的烟火气，以及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各色街头美味，扛起引领冰城夜市的大旗，牢牢奠定了它冰城夜市天花板的崇高地位。师大夜市因紧邻哈师大江南校区而得名，是哈尔滨市颇具规模且由政府规范管理的夜市之一。这里有享誉国际的各色美食，也有植根东北的地道风味，有创意鲜活的个性小吃，更有林林总总制作精美的小商品，有频频打卡的本地市民，更有四面八方的喜爱美食的游客。每逢夜幕降临，许多慕名而来的食客络绎不绝地涌向夜市的各个美食摊位，人山人海，排起长龙，只为一饱口福，畅享舌尖上的狂吃时刻。师大夜市的故事要从2000年讲起，在它刚刚萌芽的时候，就很受附近居民欢迎。那时还没有师大夜市的名字，但一些小吃摊儿，如三河烤冷面、七仔鸡柳、刘家鱿鱼等，已零星散布在文兴街上。这里原本叫沙曼屯儿，因为挨着学校和居民区，流动人口比较多，一直都有摆摊的传统，加之周边居民有需求，摊位就越摆越多。2001年，哈师大主体迁入江北，有的摊主说学校去哪里，摊位就摆到哪里，可见生意是真好啊。江南这边因为已建成规模，就一直开了下来，到2008年时，摊位已经是里三层外三层，严重阻塞了交通，环境也越来越差，附近居民意见很大。2013年，师大夜市正式由街道办事处接手管理，他们将夜市合理分区，规范建设，终于消除了摊主、居民与管理者之间的诸多矛盾，逐步将师大夜市建设成了极具地域性美誉的网红夜市，成了冰城的美食地标和餐饮文旅名片。盈盈人间烟火气，香浓好味漾舌尖。如果你是从东向西一路狂吃，就会依次经过宠物区、小商品区、服装区、游戏娱乐区，然后是最受欢迎的美食区，最后以书摊花卉区收场。反向而行，则从安静渐入高潮，让你不出夜市依旧恋恋不舍。先报下菜名吧，被誉为夜市五绝的刘家鱿鱼、牛一斗烤羊排、七仔鸡柳、高记肉夹馍、小吴炸玉米是吃货必点，他们奠定了师大夜市的基本格局。酸甜可口的烤冷面和鲜嫩弹牙的烤鱿鱼是夜市的两大招牌，随便吃哪一家都差不了。后起之秀是蒜苔羊排，都说夜市不吃羊排就如同白来，蒜苔羊排可以说是师大夜市的镇市之宝。小火烘烤，肥瘦相间的羊排被烤得冒油，加上蒜苔的清香，混搭着吃，香而不腻，每咬一口都会激发出双倍的鲜香，在口腔里肆意绽放。加之5-6元的喜人价格，更是让囊中羞涩的年轻人在深夜尽情地满足味蕾。还有咸香的水爆肚、软糯的烤猪蹄儿，搭配炒冰果的清爽，那叫一个爽。一份冷面不仅配烤肠加土豆丝儿，还给你牛肉酱、腰子羊排大油边、鸡翅包饭炸香肠、老长沙的臭豆腐、电炉子烤的羊肉串，带馅儿的烤饼数不清，口感饱满的肉夹馍，梅菜扣肉来一份，还有网红芝士烤榴莲。常听说在东北没有一件事儿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就两顿。烧烤绝对是一个俘获最多人群的美食品种。
大东北的炉子万物皆

0: 可考。一句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让烤生蚝成为销冠。精心搭配粉丝和蒜汁，一口生蚝一口啤酒，顿时豪情万丈，吃足喝饱继续往前走。嫌人多没办法呀，啥时候你来人都少不了。吃饱喝足继续往前走，嫌人多没办法呀，啥时候你来人都少不了。糖醋的美妙，油炸的快乐，糖浆的甜蜜，热辣的鲜活，一条街汇聚了中华美食万种风情，一条路融合了舌尖上的艺术，是嗅觉的赞歌。没有深夜食堂的精致，没有优雅西餐的拘谨，更多的是意气风发和路边江湖。夜市熙熙，皆为美食而来，夜市攘攘，皆为美味而往。除却最爱的美食区，在十大夜市的两端还有很多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在五光十色的灯光里，他们对游客更多了几分诱惑。东端有时尚潮流的自拍机，青少年休闲服饰，有各种可爱的小包包、小手作、小饰物，还有扇子和美甲，各种物件造型玲珑，设计精巧，价格实惠，深受俊男靓女们的喜爱。游戏区套圈摊的地上摆着很多令人心仪的小礼物，聊得你心痒痒，忍不住去套上几圈。西端有一位老人摆的旧书摊，老人说他爱看书，退休了闲着无聊，自己找点事儿做，赚不赚钱无所谓。说得风轻云淡，人生境界非常人可比。还有鲜花摊，多肉植物是游客的宠物，光是看看心都被融化了。在这条长约2公里的街上，不时有造型漂亮可爱的氢气球飘过，在密密匝匝的人群里，有人在遛街，有人在遛娃，有人在遛狗，最时尚的事物你都能在这里看到。都说玩物丧志，我却在这些无用之用中看到了美，看到了趣，看到了善。在十大夜市狂吃的路上，你享受到的不只有美食，还有那些令你眼前一亮的招牌美名。有知识扫盲类，如火炎燕、辣卤牛蛙、乾隆爆肚，让你识字且了解美食背后的故事。有惊心动魄类的，如烤脑花、烤骨髓、烤鳄鱼大串、夺命豆皮、真枪实弹阿拉伯大串，没点胆量你都不敢去尝。有温馨文艺类的，比如真心冰粉、遇见勺皮、肥肠故事、意犹未尽、三脚猫与三脚烧、8090小卖铺等等，让你吃的是美食，品的是情怀。有幽默搞笑类的，如摆烂无声臭豆腐、铁板游击队、流星妈妈烤生蚝。饮料摊上则写着谁还没点小脾气，懂得这些谐音梗、流行梗会让你不落伍。也有美好祝福类的，如金榜题名烤猪蹄儿，家有考生的不吃一个你都不好意思拍照。是的，在中国的美食文化里，我们从不缺少诗意、睿智与幽默。美食的最高境界从来不是色香味形，而是它背后的文化。当然，在十大夜市，当你吃饱喝足，胃里再也没有一点缝隙容下美味的时候，你得感谢自己还有一双发现美女的眼睛。当你的目光从美食转向美女，不禁大呼秀色如此可餐。大美女从身边走过时，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游旗，齿如护膝，真手峨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中这段话会自然上脑。是的，哈尔滨美女多，肤白貌美，大长腿，会精心打扮，会享受生活。外地游客经常问，你们哈尔滨人都吃什么了？怎么会有这么多美女？是的，我们吃了黑土地上的莹润大米和绿色蔬菜，喝了松花江的源源活水，享受了多元文化交融带来的开放包容与时尚。一眼千年，香风美食，人生的幸运与自足不过如此吧。 迎着习习夜风，抚着骨溜溜的肚皮，抬眼望去，几位交警还在霓虹闪烁中忙碌着维持着秩序。在灯火辉煌与人声鼎沸里，师大夜市给予冰城最大的美食自信，让哈尔滨成为东北首屈一指的美食圣地。袅袅烟火气，此处即是理想乡，一起来这里品尝各色人等当街共识天南地北的人间至味吧，一起挥洒说不出的酣畅淋漓和诉不尽的豁达风流吧。
1: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作品呢，是哈尔滨某高校教师杨早书写的《烟火漫卷》，诵读者是陶然。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925小说联播，
7: 月平在树林里救了个武生公子，叫罗大千。他真没有想到，罗大千乃是奸臣罗汝骥之子。可罗大千也没想到，救命的恩公原来是仇家岳飞之子。您看看，这世界上的事儿，特殊的真不少啊。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罗大千紧咬钢牙，要给爹爹报仇。岳平想起父亲被害在风波亭，罗汝骥就是秦桧的帮凶啊。有道是父债子偿，我岂能饶他？结果两个人一动手，罗大千的能耐比岳平差的太多了，几个照面就盯不住劲儿了。他连喊再叫：“来人呐，快来捉拿杀人的凶手！快来人！”可就在这时，被岳平脚下正好把他踢中了，把罗大千踢了个仰面朝天，宝剑落地。岳平过去把他的宝剑拾起来，对准他的哽嗓咽喉：“你甭喊小子，你就在这儿。”这一剑是猛刺他的哽嗓。罗大千一闭

心说我这算彻底交代。但是月亭啊，又把手寸住了，宝剑没往里递，拖到他下巴壳上头了，用宝剑尖一拨了他。哎，姓罗的，你把眼睁开，我还有点事情我要问你。罗大坚在地上躺着，仰面朝天，嘴和眼睛张了有多大呀？你问什么？我且问你，方才在树林里那俩黑面大汉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把你拦住？你们之间谈的究竟是什么事情？你还把信给撕了，你撕的是什么书信？你要如实的跟我讲来，只要你不说瞎话，小铁高高手就许饶你不死。嘿，月平啊，你问这没用，爷爷宁愿死也不告诉你，你就动手吧，你别跟爷爷卖关子。你说不说？我不说。好小子，看来你是真正活腻歪了。我月平这手稍微往下一颤，那宝剑尖噗扎到他肉里头了。哎呦，那玩意儿真疼啊，把罗大坚疼得嗷了一嗓子，鲜血顺着剑尖就淌出来了。月平说，你说不？你不说我还往里扎。我说，你先把宝剑拽出去。其实那宝剑呢，皮里肉外，只是牵破了一点儿。你要扎的太深了，罗大千还能说话吗？月平把宝剑抬起来，架。月平，其实你问这个都没用，你可能也不相信，但是你家公子从不说瞎话。你听着，我爹在日跟金国就处得不错，是跟金兀术嘛，也可以这么说，跟四郎主金兀术、完颜飞龙、完颜托帖这些人都很好，经常有书信往来。前些时金兀术向我爹提出个要求。什么要求？说是让我爹害死韩世忠。哟，月亭知道韩世忠跟爹那是最好的朋友啊，那也是抗金的名将。爹爹被害之后，军中的主帅就是韩世忠啊。他们害死我爹还不算，又要害韩老伯。月亭接茬往下问，说后来呢？我爹本不愿意，但是他们威胁利用，迫不得已只好口头上答应了。但是我爹光答应了并没有行动，金兀术对我爹十分不满，在我爹视察越州之时，他曾经派人跟我爹联系，给我爹施加压力，让他从越州回来，以慰劳军队为名去害死韩世忠。可是我爹呢，还没有最后同意。恰在这时候，你把我爹给杀了。我爹死了，还有我呢。金兀术他们还不放手，对我又施加压力。他派了俩人，就你杀死这俩，

一个叫哈里木，一个叫桑根。他们都是金兀术手下的武士，拿着金兀术一封信前来找我，说什么我爹的事情没办成，当儿子的接茬办。岳亭，老实跟你说，我爹是我爹，我是我。我爹干了些事儿，我本不赞成，但是我做不了他老人家的主。可是现在他老人家不在了，我跟韩世忠有什么冤仇？我为什么要陷害人家？为什么要受金国人的利用呢？为此，我坚决拒绝。这俩人不放手，一直追到我到树林，还拿出金兀术那封信。我越看火越大，我把书信撕了。因此，这俩小子恼羞成怒，就想把我给废了。正在这时候，你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爱信不信，你随便吧，我话说完了。哦，岳亭察言观色，一看罗大千这小子没说瞎话，他要说瞎话现编呢，也没这么圆的。此子尚有良心，跟他爹还真不一样。岳亭这手啊就有点软了，这怎么办呢？放他吗？就这么放了。岳亭这一犹豫的功夫啊，罗大千这家挺气人，在地上躺着，嘴还挺硬。岳亭，你愣什么？你他妈下手啊你！我告诉你，我爹是死在你手下的，我跟你完不了。你就是把少爷我饶了，我也得报仇。你要怕少爷报仇，你赶紧动手。我豁出去了，我宁愿也死在你的手下，变成厉鬼，我也得掐死你。小子，你还嘴硬？你认为我不敢杀你吗？你他妈不敢，你杀死我，你也跑不了。这个事儿就是这么样，怕激化。你看同样是说话，你为什么非这么说呢？火上浇油啊。岳亭有点骑虎难下，心说他妈这小子，你要这么说呀，我就杀了你。谁让你爹帮着秦桧害我爹来的？我这也叫名正言顺。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岳亭的身后来了一人，轻轻地拍了一下岳亭的肩头。妈，娇滴滴女人的声音。岳亭撤步闪身，飞身形跳出圈外，回头一看呀，正是飞刀女剑杨红。真没想到在树林里头又跟他见着了。哎呀，岳亭这心呐，也不知道什么滋味，一见他脸上发烧，心是激烈的跳动啊，手脚都没地方放。他发现杨红头戴麻冠，身披重孝，腰系麻绳。哦，明白了，他是罗汝骥的养女啊，他给罗汝骥戴孝，这是跟罗大千一块护送棺材回临安。想到这，岳亭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他虎着个脸盯着杨红，一句话也没说。就见这姑娘一下腰，把罗大千搀扶起来了。罗大千呢，是他大姨的儿子，他们是两姨亲。大哥，您害怕了吧？哎呀，妹子，你来的正好，晚来一步咱见不着了。你看你脖子上出血了，来，我给你上点药。把止血药
止疼药。

0: 给他上上，撕了条布给罗大千脖子给缠上了。这罗大千还说呢，妹子别让他走了，这小子是国家严拿的逃犯岳平啊，他是岳飞之子，别让他跑了。哥哥你受了伤了，赶紧回到车上休息，他的事儿就交给我了。哎呀好吧，哎呀呀，我这脖子还真疼。又进来几个人把罗大千架到车上去了。单说姑娘杨红趁着身边没人的时候紧走两步来到岳平近前。大哥，我赠给你鸳鸯珠，你因何不要呢？岳平把眼睛一翻了，嘿，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为什么要要你的鸳鸯珠？岳大哥，你这个人太不通情理了，看得出你对我是十分厌恶，对不对？
1: 哎呀，杨红啊，别废话，咱俩不过话，
0: 叛国投敌之人，认贼作父之人，不单我厌恶，全国的老百姓都得厌恶。我问你，你这身穿着打扮，莫非给那老奸贼罗汝骥戴孝不成？正是。岳庭啊，我并没有隐瞒你，罗汝骥是我的养父，又是我亲姨父，我从小在人家府里头长大的，人家对我有恩，有恩我就得报答，我就即使给他戴孝有什么奇怪？
1: 对，
0: 你的事儿跟本少爷当然没有关系，我也干涉不着。我且问你，我要杀罗汝骥之子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瞪眼把他给放了？这笔账咱俩得怎么了结？那岳庭你说呢？
1: 我说放了他由你给顶账。
0: 好啊，姓岳的，你个白眼狼，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我救你几次不死，奉献给你一片痴情啊，没想到你这个人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情义二字。既然你跟我一点感情都没有，我又何必恋恋不舍呢？你拿命来，
1: 你早应该这样，谁让你跟我恋恋不舍的？我认得你老的贵姓。
0: 其实岳平啊也过分点，头脑一热什么解气说什么，往往他说些话跟心里想的还是两回事儿。咱们人人呢都有这时候，违心的做法，违心的说法也有。岳平现在就是这个心情，十分矛盾的。他一看杨红眼泪都掉下来了，浑身力抖，苍当一声拽出柳叶尖刀，直奔岳平。岳平没还手，往那直楚楚一站，冷笑了两声：“哎，杨红，来吧，你看哪儿过瘾，你就砍哪儿。”为什么呢？因为我欠你的，省着你老翻小肠，张嘴救过我，闭嘴是我的恩人，我不爱听。今天小爹还给你，你随便。如果岳平就动手，也可能杨红得急眼，这个假的也变成真的了。岳平不伸手，叫他随便砍，这杨红反而就下不了手了，围着岳平直转，把这个刀举了三举，又都撂下了，最后把姑娘急的

一跺脚蹲在地上，呜呜的哭开了。月亭一看，你哭什么呢？谁欺负你来的？哎，嘿嘿，你这何苦来的？你砍不砍？你不砍，小爷我可要告辞了。我有公务在身，没工夫跟你在这儿扯淡。话音未落呀，月亭就听着脑后头，噗，一刀奔着脖子砍来了。那月亭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哎呦，这谁？暗中对我下了毒手了。月亭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孔背躬身式，那身子像把那弓拉开了一样，一弯一缩一伸，撑往前跳出三丈多远去，才把这一刀给躲开。月亭转身拉铁伞，定睛瞧看，后边一前一后来俩人，正是在阴阳教会的那俩对头，南宫玄，北宫月。刚才砍月亭的是南宫玄，用龙头宝刀砍的。那北宫月拖着日月五星轮，呲牙咧嘴在后头跟着。呀呵，还在这儿又碰上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月亭嘎巴嘎巴直咬牙，严阵以待。咱再说这对老夫妻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前文书咱说的清楚，阴阳教的教主鹤顶朱红、傅清波、傅老剑客，跟丐帮的帮主叶无光，那是两口子啊，哭一阵闹一阵，这事儿完事儿了。阴阳教教主不干了，遣散了阴阳教。可这对狗夫妻呢，在教主手下身为护法，就是帮着教主执掌阴阳教的。那教主走了，他俩也就失业了。这对夫妻想，咱怎么办？上哪儿去？还回川西？不能去了，离家多年了，连个亲戚都没有，回去还得另创门户，这般年纪了合不来。投靠大金又没熟人，金国人能不能收留我们也在两可之间。哎，后来他们夫妻一考虑啊，这么办吧，咱们投奔临安，去投靠秦丞相，他肯定得收咱们，因为咱们跟他手下那些人都熟悉啊。追魂大剑靖远侯司空廖咱是朋友，包廷是朋友，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也是朋友，随便拉出哪一位他也得帮忙。不求别的，到临安有个落脚地吃饭不成问题，对我们好我们就多住些日子，不好我们再走人。他们两口子是这么想的，因此在顺元峰找了个人家住了些日子，避了避风，一看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他们起身奔临安。不巧不成书，正路过这片树林，一瞅大道上有灵车，树林里头有人动手，他们躲到树后头一看，哎呀呀，哈哈，这是月亭在这儿呢，这个小畜生领着丐帮的人把我们阴阳教弄了个乌七八糟，把我们的饭碗也给砸了，这小子又跑到这儿来了，岂能放过他这条命。两口子一商量，这才出来的。等彼此这一见面之后，南宫玄北宫月怪叫了两声，月亭

0: 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你身边的一些帮手都哪儿去了？啊，都不在。你还有什么说的？赶紧把铁伞扔了，跪地下求饶，哀求的我夫妻心慈面软，或许饶你不死。不然小子，嘿，你掂量掂量分量，今儿个你还走得了吗？月平那也不是饶人的，脑筋蹦起多高来，你们这对狗夫妻继续作恶，小铁我今天教训教训你。话不投机当场动手。那位说，怎么就说那么几句话？你想想他们有什么可说的，打的都红了眼了。南宫玄北宫月是双战月亭，刚一伸手杨红过来了，慢，且慢动手，你们等等我说几句话。南宫玄北宫月各拉家伙退在一旁，瞪眼瞅着杨红。杨红就劝二位啊，这件事儿失礼没你们，干礼没你们，你们有事儿尽管办你们的事儿，我求二位赏个方便，你们别凑热闹行不行？哎，我姑娘，你这什么话呀？我们吃饱了撑的跑这凑热闹？月亭是我们的仇人，我们杀的是理所当然，你还管得着吗？二位啊，我跟月平还有笔账没有了结，就即使你们杀月平，也得等着我办完之后你们再插手，现在我绝不允许你们伤害月平。呵，我你究竟是哪头的？你听得出你还心疼姓月的这小子？既然这样，你们就是一家人了。我说老伴儿，老头儿，把他一块收拾着。月平一听这多好，月平把眼珠子一瞪，哎，杨红，你听明白了，我跟他们狗夫妻动手用不着你管，你装什么好人呢你？嗨，杨红，我这才看得出预先你啊设下埋伏了，摆好了这网让我钻，你刚才哭哭咧咧的还装好人呢，我就不相信事情怎么这么巧，你不露面他们不露面，你露面他们紧跟着就来了，这不事先设下的圈套吗？杨红啊，我跟你玩不了。杨红一听这可好，跳到黄河洗不清，跟月亭的矛盾不仅解不开，相反越来越尖锐，事到如今我该如何是好？南宫玄和北宫月这对夫妻一插手，对杨红十分不利，处处被动。杨红心里清楚，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但是呢该说的话还得说，月亭信也好不信也好，我得解释明白。因此他对月亭说，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这两个人绝不是我勾引来的，我事先绝对没有埋伏，你不要冤枉好人呐。月亭冷笑一声，别说了别说了，哎呀，你就说出天花来我也不信，那世界上的事儿他怎么那么凑巧呢？既然小爹被你们给围住了，你们就伸手吧，杀剐存留，任凭自便。杨红越解释月亭越有反感，南宫玄北宫月一看，干脆咱放毒得了，留着那含沙射影不使唤干什么呢？要凭真能耐还真就不了不倒他。 因此老妖婆北宫月喊了一嗓子：
1: 闪，你们都闪开，我要放毒。
0: 这家说得出来干得出来，把日月五行轮一并，那嘴子对准月瓶就扣动扳机。咱们不止一次说过，他这玩意是暗器，一扣动扳机里的弹簧启动，噗，打出一股蓝烟。这蓝烟射程还挺远，面积还挺大，走五官通七窍，你逃也逃不了。月亭呢，身上又没带着阴阳珠，也没解药，杨红也没有，那不瞪眼找倒霉吗？他刚要扣动扳机，这时候就听树林里头有人咯咯咯咯乐开了，像银铃一般的声音非常刺耳。就听有人说：我人家两口子的事儿有你们两个人什么事儿？你们是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把那玩意儿给我收起来。啪，虎鞭一响，飞身行出了一人。南宫玄、北宫月闪目一看，我的妈呀，正是虎不愣腾那丫头虎妞。这条鞭子才厉害呢，他们两口子都吃过亏，而且那含沙射影在他身上不起作用，因此这夫妻二话没说，刺楞刺楞，比疯狗跑得还快，三晃两晃就没影了。虎妞也没追他们，晃晃悠悠来到杨红面前：妹子怎么了？眼睛都哭肿了，是不是月平又欺负你了？
1: 姐姐。
0: 哎呦，杨红可见这亲人了，一头扎到虎妞怀里头，抽抽搭搭就哭开了。虎妞瞪了一眼月平：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等一会儿咱俩再算账。这小子才毒呢。妹子别哭别哭别哭，有什么委屈告诉姐姐，姐姐是专程为解决你们夫妻的事儿来的啊！我把我身边的事儿都放下了，我找啊找啊，好不容易把你们找着了，可真巧你们这夫妻还凑到一块儿了。妹子先别哭，有话跟我说。杨红哭罢多时，把眼泪沾干：姐姐，他这个人的心太冷酷了，是这么这么这么的回事，他冤枉了好人呢，我怎么解释他也不听，看来我们俩的缘分已了。姐姐往后别开玩笑了，你要再这么说我就得死。哎呀，我的好妹妹哟，千里姻缘一线牵，你跟月平啊还是有缘分，打是亲骂是爱，不打还不交呢，越是这样嘛，将来你们的夫妻感情越甜蜜。妹妹别哭啊，看姐姐我给你出气，我好好教训教训这个小白眼狼。说话之间扭回头找月平：哎，好嘛，月平是踪迹不见呀，跑了，这小猴崽子跑哪儿去了？月平是跑了吗？
2: 对，
0: 因为月平也知道这个虎妞这家伙惹不起，像个愣头青似的，他心里有什么他还说什么，能耐还大，有他参与这个事儿更不好办了。因此月平利用他们俩人在那嘚嘚嘚嘚说话的这功夫，他钻了个空子是逃之夭夭啊。月平这一口气就跑出15里地来，等回头看看虎妞杨红都没影， 月平这才放慢了速度。哎呀，月平心跳成了一个的，一边走一边心里想，我倒了八辈武的血没了，冤魂缠腿。掐手指头一算，打离开武当山闯荡江湖以来，要遇上男的都顺手，就是遇上这女的我就要倒霉。哎，往后见着他们我可切切注意啊，一个独手女娲梅五娘，这个淫妇死不要脸的货呀，我见着他我就开始倒霉。紧跟着又出了个杨红，嘿，杨红之后又出了个虎妞，这不要我的命一样。哎，今天还不错，总算钻个空子摆脱了他们，我呀办我的事儿去吧。就这样，月平放开大步是赶奔临安。这一天进了临安了。临安是哪儿？就是现在的杭州，在当时是南宋的京城。你要听三侠五义，胡家将、杨家将等等等，宋朝的国都在开封、东京、汴梁嘛。嗯，怎么现在跑到临安来了？让大金国给免的。现在一个中国拉成两半，长江以北全算大金的国土，人家在开封坐下了，宋朝跑到南边去了，要不怎么叫南宋呢？国都南迁，暂时先建立在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那个老百姓也不愿意受金人的统治，纷纷渡江南迁，因此这临安户口百万，显着空前的繁荣热闹。这街上买卖林立，金字牌匾，车水马龙，繁华的不得了啊。月亭从小在临安长大的，这次是故地重游啊。可是一进了街，月平好像没哭了。这是玉露大街，再拐弯不远就是我家呀，大帅府啊。我得去看看。月平把这个斗笠使劲往下拉了拉，尽量挡住半拉脸，怕碰上熟人。他知道秦桧那些奸臣都住在京城，他手下豢养的那些打手也都在这儿。你知碰上哪位，对自己诸多不便啊。月平一拐弯奔了红狮子大街，再一拐弯叫忠孝巷，一条大胡同，乐府原来就在这儿。但是月平一看门庭冷落呀，大门关闭着，上的那锁铁链子都长了锈了，十字花的大封皮早已都烧了色了，府门上墙头上蒿草长起多高了，既没人在这收拾，也没人在这护理，那房子年久失修，墙皮都剥落了。月亭站到府门这儿，默默足有三分多钟，眼泪啪嗒啪嗒啪嗒掉下来了。追思往事，虽然那阵很小很小，但是呢，也给他留下很多印象。哎，人小时候记的事儿还真呢，还到大了就不同了，昨天的事儿今儿就想不起来。所以月亭尽量回忆呀、啊。那时候我爹在世， 门厅何等热闹啊！哎，事隔多年呢，我爹惨死在风波亭，冤沉海底。我娘和我姐姐被充军发配，听说发配到瀚海3000里，也不知道现在在不在人世，连一点消息都没有。可见我娘娘俩不在了，爹爹儿还活着，儿回来了，我要捉拿秦桧给爹爹报仇，给咱们一家人雪恨，望爹爹在天之灵保佑孩儿。他真想放声痛哭，哎，身后过了一辆车，岳亭吓得赶紧躲开了。你不注意不行啊，万一是官府的爪牙和密探呢？就这样，岳亭忍痛含悲离开岳府，走到街上。岳亭一想，我来干什么来？我要夜探奸相府，我找秦桧算账，把你脑袋我得烧着。但呢，不敢住繁华的地方，京城是天子脚下，管理的肯定得严呢。我找个背景地方，他没敢住城里，他又出了城了，到西湖边上找了一个不起眼的悦来客栈，他住下了，在后院。哎呀，掌柜的伙计热情款待，要客爷，后边肃静，你要睡个早觉，摊个碗了，干点什么，准保没人打搅。月亭包了两间房，你小院，虽然呢房价贵点，住在这儿的方便呢。好吧，他随身又没带什么东西，把伞包袱放到桌上，伙计赶紧把洗脸水漱口水打进来，月平是漱口净面，然后人家沏了一壶艳茶放在这儿，问月平吃什么喝什么，您吩咐下来我们给做。月平说现在不着急，我还不饿，到时候我再叫你们。好了，可爷，那我们走了。人家伺候旁人去了。月亭在这太师椅上一坐，一边品着茶一边琢磨，今天晚上我干点什么呢？先不能进奸相府，我早就听说了，这家伙事先有准备呀，戒备森严，我别捅了马蜂窝。今天明天我利用两个晚上先探探道，做到心里的有数，第三天我再下手也不为迟晚。就这么的，就这样的喝着水在这瞎琢磨。可正这时，他听见院中有脚步声音，抬头一看，那伙计领了个人，这人往院里探了探头，就问那伙计，想这院还有没有？哎，旁边还有个小院，也是两间房。公子，您住的那儿非常方便，跟这院一样一样的。月平也搭着没事儿。他一找这个人就是一愣。那位说认得吗？不，不认识。那月平为什么愣住了呢？因为这个人有特殊的地方，论身量比月平高着一拳，细腰炸背，双肩暴拢，还这个头长得好，腰身长得帅，头上戴着鹰根绿的五升公子巾，云字根倒挂灯笼穗飘摆两肩，脑门上安着一块无瑕美玉，闪闪放光，身上呢披着银灰色五升公子氅。

谁俩眼睛这个亮。月平就是被这个人的长相和眼神给吸引住了，尤其使月平最最注意的是这人腰中挎着口木剑。月平想起老师告诉的话了，当今的武林上有四大派别，这四大派别称为武林四绝。一，木剑，你要见着跨木头宝剑的，人家是一派，站着一绝呀，叫木剑先生。究竟木剑先生叫什么名儿？家乡住处在哪儿？不知道，连张三丰都说不清楚。一是木剑，二是神刀。神刀知道，就是投靠大金的败类盖九霄，神刀派。有人恭敬他，称为武林圣主，拿他当圣人。第三是铁伞。第四是竹刀，还有一份使竹子刀的。月平闯荡江湖还没看着，您说今天有多巧啊？这人分明挎着一口大木头宝剑呢、莫非他就是当世第一绝木剑先生吗？岁数不大呀，比我大不了几岁。月平身不由己站起来，从屋到院里，眼神一直盯着那个人。等那伙计把那个主让到那个院去，一切归置好了，拎壶打水。月平一看，我得去拜望拜望，我待着也没事儿。哎，要不让人家洗完脸休息休息，我再过去。这月平是急不可待呀。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看伙计给盆什么都端走了，知道没事儿了。月平把衣服规整规整，背着铁伞到内院了。出于礼貌的原因，进院先得咳嗽几声，给人家打个招呼。现在的天气，八月份，这个地方挺炎热，门窗都开着。跨木的宝剑那主啊，把桌子椅子搬院来了。哎，院里这块还凉快，正在这喝水呢。月亭这一进来，谁都看见谁了。那个人的脸上表情既不是像欢迎的样，也不像反对，就盯着月亭。月亭紧走两步，到了这个武生的近前，一躬到地。这位仁兄一向可好？地有礼了。哎呦哎呦，不客气不客气，不敢当不敢当啊。您是，我也住在这座店房，跟您是邻居，方才见兄住的这个院儿了，因此才过来动问。哎呀，初次见面多有讨扰，我觉着于心不忍。哎呀，你客气了客气了，请坐请坐请坐。月亭就坐下了，这主拿杯给他倒了碗水，上一眼下一眼看看月亭。你是不是叫月亭啊？我他呀，月亭一看行啊，我走哪儿都有熟人，就一愣，您怎么知道的？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赤脚麻鞋，身背铁伞者，非你莫属啊！你就是铁伞怪侠的传人月平，这谁不知道？你还瞒得了我吗？哦，在下正是月平。敢问仁兄尊姓大名？啊，我呀，哎，怎么跟你说呢，我这个人完

安世不公，浪迹江湖，没什么可说的。我看你不必问了吧，我就告诉你，跟不告诉你也没什么区别。这月平一看人家不愿意说，就别讨厌了，只好闷头喝水。这个主把身子往前一探，月平，你到临安来，莫非要给你爹报仇，刺杀奸相秦桧不成？人家全清楚，既然这样，没必要隐瞒了。月亭正色，仁兄，凭着真人不说假话，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小弟此次来京，正为此事耳。聪明人办起了糊涂事，遗憾，遗憾。月亭一听啊，这说我呢。那么请问这位仁兄，我哪点做了糊涂事？月亭，我不明白你杀秦桧为什么。哦，您不明白，因为他是陷害我爹的凶手，我爹岳飞就是死在他的手下。不，我问的不是这个，我问你有什么证据。这举国上下都知这件事，这本身就是证据。错了，错了，我说你糊涂就糊涂于此，你不能杀秦桧。月亭啊，你现在把他杀了，等于给秦桧树碑立传，对他一点损害都没有，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虽然你一时解恨，但你爹千古的冤屈没有昭雪之日了。明有理的事儿，你办了个没理。难道你不糊涂吗？关键在于证据。秦桧投靠大金，投敌卖国啊，都这么说，证据在哪儿呢？你哪怕抓着一封信，抓住一点证据，大白于天下，你这官司就赢得家。你光这么说那不行，因此先不要急于杀秦桧，关键在于掌握证据，你懂吗？耶！月平是茅塞顿开，真没想到人家比自己的岁数大不了几岁，那么沉稳，那么老练，把自己跟人家比起来成了小毛孩子了。哎呀，见高人不能交背失之啊，我得问问他究竟是不是穆剑先生，或者是穆剑先生的传人。倘若我们俩交成朋友，那对我的帮助可太大了。月亭想的这是扑通仰身跪倒。

0: 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

0: 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市的道路新闻阿拉九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赛季抓狂比受伤时，更重要啦，无啦，做我心肝里边受伤。
1: 我让大家留意，我不想有，他。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
1: ，99.1 FM，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

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是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西风微风，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6: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7，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那此时此刻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8月25号星期二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之旅啦。今天我们的音乐早餐当中会把时光放慢，重温那些陪伴了几代人的经典的歌曲，这样的一些旋律会藏着青春的热烈，包括成长的遗憾以及生活的温柔，适配我们每一个平凡的日常，一首老歌，一段回忆，一份治愈。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就让经典的旋律温柔地包裹你清晨的时光。那今天的开工乐大家非常熟悉，小虎队《青苹果乐园》。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开工乐，来自小虎队，叫做青苹果乐园，可以说把这样的一个青春的朝气送给了崭新的清晨。如果说提到华语乐坛的青春偶像开端，永远绕不开的就是小虎队。青苹果乐园出自1989年的逍遥游专辑当中，当时小虎队是综艺青春大对抗的助理主持，那唱片公司呢想把他们作为副团试出这个这样的一些发出专辑来试一试水，然而没有想到的是一炮走红了。其实青苹果象征着少年的青涩，乐园呢代表着少年向往的自由天地，所以在当时满是苦情慢歌的华语乐坛的环境当中，这首带着 disco 的律动的作品给当下的年轻人全新的视觉的感受，包括听觉的震撼。所以年少的快乐从来都是非常简单的，无忧无虑，肆意张扬。时隔30多年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瞬间驱散清晨的慵懒，所以那些回不去的少女时光都藏在这些熟悉的节奏当中。希望我们的岁月啊，经历过很多年之后，依然能够保持着年少的热烈和坦荡，保持热爱永远向阳。早上的6:13，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叶斌州来问候老师天文，早安，早上好呀。还有我们的好朋友王玉博也来了，说早上好天文，早上好。8月25号星期二，欢迎各位，祝各位周二快乐。这首歌《17岁的雨季》。

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林志颖17岁的雨季。这首歌收录在林志颖92年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17岁当时的林志颖呢，凭借这张专辑出道，迅速掀起了小旋风的热潮，作品也是抓住了17岁独有的一个状态。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既对未来有憧憬，也会对有这个年少心事的懵懂，包括怅然，不撕心裂肺，只有淡淡的感伤。所以17岁，哎，可能是人生当中最干净的一个年纪啊，就是没有生活的琐碎，只有满心的期待和纯粹的喜欢。所以如今再听这首歌，我们早就已经告别17岁的懵懂啦。但是这首歌始终都在提醒着我们，无论你当下是几岁，心中永远可以留住一片温柔的雨季，留住那个最纯粹的初心。所以这样的一首歌，哪怕我们过了10年、20年，哪怕现在是27、37、40期再来听，依然会觉得哇，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治愈。时刻6:18，我们也来看大家的留言。星星来了，说天文早上好，早上好呀。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妍妍说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呀，欢迎各位。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菲，闷。

0: 这首歌来自王菲，叫做《闷》。我觉得王菲的作品就是你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来听，在什么样的一个年代来听，都会觉得哇，非常的前卫。那这首歌呢，收录在王菲97年的专辑当中，张亚东作曲。90年代有很多的情歌，主打的就是那种大喜大悲，而这样的一首《闷》，编曲非常的轻松，非常的松弛。王菲的慵懒疏离的唱腔，也写出了很多生活当中的这种束缚感。这首歌的词人呢，没有激烈的控诉，而是描摹了现代人一种非常常见的状态，就是未必会遭遇到天大的打击，却被条条框框，包括重复的生活而困住，心里面会堆着一些说不清也道不明的这种烦闷。所以可能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时刻，不想迎合，然后不想勉强，不想热闹，允许自己偶尔的情绪低落，允许自己短暂的放空。不用时刻积极，也不用永远开朗，因为生活本来呢就是有张有弛的，接纳自己所有的情绪也同样是一种治愈。
1: 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
0: 6:22，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秋月来了，说天文早上好，周二快乐。外面看着还是挺晴的，今天没雨吧？哎呦，今天这个天气预报啊显示还真的是有阵雨的，今天是多云转雷阵雨，所以大家抓住这个晴天的这样的一些时刻吧，趁着天晴赶快出去转一转，溜达溜达。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一位养护施工，大吉高速 K628+711 到 K781+082 公里处，双向交替占用车道，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计划施工时间延长到9月25号。另外，因为雾大，能见度低，哈赵高速的朝阳沟到赵州段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

非常经典的一首粤语歌，来自 Beyond 的《海阔天空》。这首歌发行在93年，黄家驹来作词曲的。当年 Beyond 的赴日本去发展，面临了文化隔阂，包括行业规则的束缚，在异乡挣扎的经历催生了这样的一首作品，里面写尽了追逐理想途中的彷徨，包括坚持和释怀。它不只是一首流行歌，更是很多人低谷期的精神支柱。生活会有坎坷，那前路呢，总会有迷茫，但只要心怀热爱，步履不停，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所以清晨时分，希望这样的一份力量能够伴随着我们直面所有的风雨，奔赴滚烫的生活。早上的6:27，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8月25号星期二，这是本周的第二天，也是我们第二个工作日，怎么样，还习惯吗？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黑大公路兰溪到宝泉的方向 K467+400公里处大雾已散，恢复正常通行。我们前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珊瑚海》。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6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3，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欢迎各位来到周二的音乐早餐。一个

小时的节目我们已经过半啦，所以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已经行驶在路上了呢，还是刚刚洗漱完毕准备开启新的一天。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呢叫做怀旧老歌，前面的几首歌从少年的无忧无虑聊到了成年人的情绪的起伏，也听了几段关于爱情的欢喜和遗憾。我觉得老歌很奇妙，就是同样是一首歌，十几岁的时候听是一种感受，那经历生活之后再听又会读出它全新的体会。它不一定能够解决现实当中的难题，但是可以给我们片刻喘息。所以下半程我们来继续怀旧歌单，我们会听到很多离别呀、成全呀，包括深情。所以希望各位不必着急赶路，让我们跟着音乐稍微缓一缓，继续来听好歌。这首歌莫文蔚《阴天》。

来自莫文蔚的歌《阴天》，这首歌来自莫文蔚99年的作品，李宗盛来做的词和曲。这首歌我觉得可以说跳出了情歌这种非甜即悲的套路，冷静地描摹了激情褪去之后的感情的真实的样子。

0: 样貌。末位偏低的一点的声线能够把这样的一种冷静疏离的氛围感拉满，所以很多朋友小的时候在听阴天啊，其实听不懂里面的平淡啊，包括怅然，但是长大了之后再听才明白感情里面最真实的模样。
1: 你还记得吗？是爱。
0: 所以说啊，永远没有这种轰轰烈烈的并不是会长久的，但是平平淡淡才是生活当中的常态，顺其自然，包括坦荡释然，就是对于感情最好的状态了。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岁月当中活得清醒又温柔。6:39，看到冷漠小狗来问候了，说早天文周二快乐，早上好呀，欢迎各位。今天是星期二，祝各位周二快乐。这首歌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最熟悉的陌生人来自萧亚轩的歌，这首歌出自姚谦的词，小柯的曲，也同样是萧亚轩出道即走红的代表作。歌曲写的呢，并不是激烈分手的闹掰，而是关系落幕之后，曾经亲密的两个人再也回不到从前，只能够擦肩而过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说，我们的一生可能会遇到千千万万的人，有的人会陪我们走一程，那却没有办法陪我们走完一生。但是很多的关系并没有轰轰烈烈的决裂，只是在悄无声息的疏远。很多故人没有明确的再见，只是慢慢淡出了我们彼此的生活。从亲密无间到擦肩而过，从满心欢喜到云淡风轻，是成长，当然了也是常态。所以不必遗憾相遇太短，也不必纠结说结局会有一些遗憾，只要感谢曾经的陪伴吧，坦然接受离别，就是人生最好的圆满。所以这样的一首歌，希望各位能够喜欢。
1: 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
0: 早上的6:44，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八月份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我们交通广播在本周六有一个是单日往返的短途游，8月29号出发，这样呢就不用长途奔波，也不用打包行李，我们会去逛山林猎场，品百年美酒，摘有机鲜果，一天我们就会玩转三重快乐，全家都可以轻松出行。那这一趟呢，我们一站式打卡三处特色的目的地，好玩不累，干货满满。是什么呢？我们第一站会走进阿城的玉泉狩猎场，在山林间拥抱自然好风光，我们可以登上像神鹿峰、灵秀峰，沿着林间的步道慢慢的向上。当然啦，在这里还可以近距离的邂逅软萌可爱的梅花鹿，看看小鹿在林间闲庭信步的样子，随手就可以拍出治愈感的大片。包括我们也会去逛到万福廊，在醉仙泉边饮一口清冽的山泉水，吹着山风格外的惬意。包括景区里面，我们还会玩到像射箭呀、投壶呀、可以喂鹿呀、铲茶等等特色的项目，无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够在这里感受到自然的野趣。那第二站呢，我们会去探访黑龙江玉泉酒业，感受一下我们龙江本土的酒文化。这里呢也是中国蒸馏酒发源地之一，有着近千年的酿酒历史，同样也是中国兼香型白酒的诞生地。了解传统的酿酒工艺和老酒储藏的故事，在现场还能够品鉴地道的玉泉美酒，感受到东北白酒的醇厚口感，可以读懂藏在酒香里面的龙江文化底蕴。那第三站，我们会去到玉泉桃花源有机采摘园，在这里大家可以亲手采摘田园的乐趣。这座占地300亩的有机种植园，全格是遵循着有机种植标准的，不用农药，不用化肥、除草剂和激素，种出来的葡萄呢，可以说果肉非常的饱满，果香清甜，入园就能够放心品尝，现摘现吃，新鲜又健康，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体验一下田园的生活，给家人带一份健康鲜果，再合适不过了。
1: 快乐是
0: 那这次的行程，我们中午会带大家吃一顿东北菜，中午为大家安排的像有德莫利炖鱼、红烧鸡块、五花肉烤酸菜、平山干豆腐，包括炸姜虾、三蒸一炸、乡村的笨鸡蛋等等等等，搭配到了柳蒿雅炖土豆汤，而且还有当地园区自种的糯玉米，非常非常的香，同样都是本地的家常好味道，保证大家吃得好更要玩得好。同样，这是我们925专业团队打造的无强制购物、无强制自费，往返的交通、景区的门票，包括酒业参观品鉴、采摘入园、特色午餐，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了，拎包就走。我们的特惠价格是每个人92.5元，每个人92.5元，不到100元的价格就可以玩足一整天，性价比拉满。所以八月份正好是山林绿意最盛的时节，也同样是这个暑假最后的两个周末的短途出行的好机会。那再错过，你可能就会感受到漫山的郁郁葱葱会变成黄色了。所以如果你想抓住剩下的满眼翠绿，呼吸山间的新鲜空气，一定不要错过这趟行程。8月29号出发，本周六出发，当天往返。我们的行程非常的宽松，不用着急，所以全家老小都可以轻松出发。当然了，也可以约上你的好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玉泉的魅力。名额有限，报满即止，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每个人92.5元，打电话报名吧。

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若英，很爱很爱你。这首歌我觉得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包括这首歌虽然是翻唱自国外的作品啊，由我们石人城来填写了中文词，收录在刘若英98年的专辑当中，但是这首歌传递出来的爱情观就是真正的爱不只是占有，也包含成全。刘若英非常温润的嗓音把这样的一份克制的深情表达得非常到位。生活当中的我们常常会误以为爱就是拥有，是不离不弃，可是慢慢长大你才会懂得世间万物皆有遗憾，有些人爱过就够了，有些美好拥有过就已经足够幸运了。所以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这就是成年人最体面的释怀。早上的6:52，看到征服者来问候了，说来了天文刮胡子来着，早上好呀。还有朋友在问我们玉泉的这样的一个报名，我们的报名电话是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我们本周六就要出发了，当天往返，我们会去到玉泉狩猎场，然后会吃到非常正宗的特色的东北菜啊，10个菜，包括还会去到玉泉的酒业，还会去到玉泉的桃花源有机采摘园，就是一天我们会去3个地方，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感受，所以一定不要错过了。我们每个人是92.5块，其实非常的划算，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了，吃啊住啊没有住玩，然后包括这个来回的路费全部都包含在内了，是每个人92.5块，非常的划算，而且还包含了一顿午餐，所以一定不要错过啦。因为一会儿我们早高峰，李妹妹和有亮相信一会儿没多久就会爆满，所以大家不要纠结，如果想去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慧伦，叫做《鸭子》。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和你说再见了。哇，时间过得非常快，这一个小时我们听到了非常多经典的旋律，藏着青春、治愈、成长，包括通透。老歌从不褪色，只是静静的沉淀，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温柔治愈我们，也温暖着我们。所以希望你能够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松弛自在，温暖向阳。今天是周二，我是天文，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二快乐，明早见啦。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7: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1: 大家好，我是李美美。8月25号星期二7:05，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场口的情况。
0: 我们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5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5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主要的降雨区域呢在中东部区域，其中延寿、上至方正等区域的雨量呢可以达到中雨，局部地区呢是大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5到27度。今天夜间呢，通河、方正、延寿、上至、五常东部、依兰等区域的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区域呢多云渐晴，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5到17度。25号午后到前半夜，全市呢大部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降雨的同时呢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防范局地性的大雨或者是暴雨。公众外出呢请携带好雨具，行车呢注意躲避积水路段。那也提示大家，今天晚上回家停车的话啊，一定要把车停在地势比较高的位置啊，以免出现淹水的情况。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为了扎实推进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的专项整治行动，消除电动车通行安全隐患，净化道路交通秩序，并城交管部门呢也是针对电动车不戴安全头盔、逆向行驶、不按车道行驶等高频陋习呢开展了专项整治，坚持严查严管和普法劝导同步推进啊，守护群众的出行安全。9:33，交管南岗大队的执勤警力呢，在中兴大道和和谐大道开展专项整治，查获了一起电动车没有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违法行为，

0: 车辆违规混行在机动车流当中，非常容易引发刮蹭碰撞的事故，扰乱路口的正常通行秩序。民警呢，现场对驾驶人开展了安全教育，普及非机动车各行其道的通行规则，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并且呢，引导车辆进入专用的非机动车道，督促驾驶人的文明规范骑行。交管消防大队的执勤警力在哈平路和和兴路的交口巡查的时候，就查获了一名老人骑行电动车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经过了解啊，驾驶人呢因为天气闷热啊，这个心存侥幸就没有佩戴安全头盔骑行，忽视出行安全防护。民警呢现场开展了交通安全教育，讲明啊，夏季路面车流呢非常的密集，没有佩戴这个头盔就非常容易引发人身伤害的事故，而且呢纠正了他错误的出行观念，依法呢对他进行了处罚，而且督促驾驶人要自觉遵守通行的规定，养成骑行必戴盔的这种安全习惯。
1: 在巡查管控的当天呢，交管南岗大队的执勤警力在学府路查处了一起外卖骑手电动车逆向行驶的交通违法行为。那这名骑手呢，为了赶配送时效，节省路线，在主干道逆向行驶。
0: 嗯，
1: 我这两天也碰到了一起这种情况。
0: 哎呀，怎么办呢？哎，我就一会儿再说啊，先把这个新闻咱先说完啊。
1: 他严重干扰了正常的通行秩序，非常容易引发碰撞啊、刮蹭，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民警对骑手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予以处罚，切实的震慑非机动车危险骑行行为。那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啊，安全骑行无小事儿。你侥幸心理是道路交通安全最大的一个隐患。
0: 对，
1: 那大家呢，骑行人员应该紧绷安全之弦，自觉地摒弃各类的交通违法行为。其实不仅仅是机动车、非机动车，包括咱们骑行的各位骑友们，
0: 对，
1: 这就都得是注意的。
0: 我想说的是啥呢？我们的跑友们啊，这个虽然说有马拉松的比赛，但是平时呢，这个道路啊是车行的啊，不是给大家跑步的。大家跑步的话呢，你要到公园啊。或者是专业的封闭场地当中，而不是在这个正常行驶的这个公路的路面上来进行跑步。
1: 你看咱们哈马的路线，到时候当天跑步的时候，那是全封闭的，
0: 对，
1: 机动车不能上路的。然后那大马路你可以跑，
0: 但是平时啊，大家锻炼的时候，你要在封闭场地之内，或者是公园啊、绿地当中啊，你千万不能在路面上跑步，
1: 对，
0: 啊，非常非常的危险。
1: 其实我们总是说非常非常的危险，总是说这样的话，但是大家没有一个切身的体验，就是如果说您是一位机动车驾驶员的话，您一定不会这么做，因为你知道。开车的时候视野的盲区和我们行车过程当中碰到突发情况的反应速度，
0: 对，
1: 那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说啊，我们在这儿就着这个有一些非机动车驾驶员不戴头盔的事儿，我们也提示所有的这个早上出去锻炼的朋友，你呢要么在人行道上跑啊，要么呢在公园当中这个跑步的那个跑步的跑道上跑，或者是在封闭空间当中来跑，千万千万不能在正常的这个行车道上来跑。
1: 你就变相的这么想，你说那机动车道上那空气也不好啊。
0: 对呀，
1: 你跑步的时候你需要大量的吸呼气，那你吸呼气你吸进去的都是车尾气了，对吧？你在正常的公园和绿地里，那小空气多好啊。
0: 对呀，
1: 如果说就是家中真的是有骑行的人员也好，还是有我们正常的
0: 跑步
1: 的人员也好，我们一定要叮嘱到位，就像我俩这么磨叽你们一样，你们也要磨叽一下家里的人啊，这是很有必要的。
0: 大家听没听懂告诉我们一下。
1: 你都开始上动作了啊。大家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可以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可以同步的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看到了当说二环跟三环电动车是最危险的，他们占了一个机动车道，
0: 是不让他们上的，那个快速路是不允许什么非机动车呀或者是那个电动车上去的。
1: 对，你不用说快速路了，就是不是那快速路，它也得是在指定的那个车道上来进行行驶。
0: 对，
2: 不够好的我给不起你要的家，流过的
0: 说完
1: 啊，也有一则就是不让大家侥幸的事儿啊，
0: 对，
1: 就是喝酒的这个事
0: 也是老生常谈了，但是呢，最近好像没太提，但是我们一定也得经常的跟大家说一说。
1: 但是我觉得现在酒醉驾的行为的发生的概率真的低了很多。你像我们在播报新闻的时候，就包括我身边的人，就是没有这种情况，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有效的防范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也是咱们全民共治的一个方法和途径。
0: 这应该说也是我们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吧。我记得二十几年前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上班的时候。

0: 候啊，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很多的朋友
1: 有侥幸心理比较多。
0: 他不是，就是我们的交通法规也是更严厉了。那个时候大家都不愿意系安全带，你看现在所有的驾驶员朋友上车，他都直接把安全带就系上了。
1: 对，
0: 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法规或者我们意识上的一个进步。
1: 其实不仅仅是。就是我的驾驶员系安全带，你像现在很多人
0: 副驾上车也都系安全带，甚至后排大家全都系好安全带了。
1: 对，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一个行为，咱们不让，就是不希望有不好的情况发生，但是咱们一定要防患于未然啊！咱俩别磨叽，又开始磨叽，又开始磨叽了，又开始说那个酒驾醉驾的新闻吧啊！其实现在呢，这个酒驾醉驾已经是常态化的管理了，而且不是说天黑了。啊，交警就出来，
0: 那可不一定，
1: 那可不是 啊。白天的时候，早上的时候，凌晨的时段，
0: 也有可能
1: 已经进行了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运营管理模式了。那么夜幕下，冰城的道路车流依旧穿梭，餐饮娱乐场所周边，包括商圈道路啊、城乡结合部等区域，也是夜间交通流量比较集中的区域，也是酒驾醉驾风险的防范的重点。那面对夜间的交通违法的规律变化，市公安局呢坚持科学研判、精准布控，把警力向重点的路段、重点时段来倾斜，采用固定检查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过往的车辆呢逐一进行细致的检查。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遵章守法，平安出行。
0: 千万别有那个侥幸心理啊。

0: 好，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啊。陆京峰发来了信息，果戈里大街由民意街往金虹桥的方向现在是车行缓慢。另外呢，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吉黑高速詹河到黑河段，还有赫哈高速绥化到庆安段啊，赫哈高速绥化到庆安段，赫哈高速赵家到兴隆段现在都是解除了限速。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仍然会发出六张票，
0: 就是选三位朋友。
1: 是的，我们会发出六张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我们提供的冰雪秀场上演的遇见哈尔滨的演出。今天呢发送的是明天的票，但是我们演出的最后一天，昨天呢跟冰雪大世界的工作人员也确定了一下，是到27号。也就是说咱们在
0: 明天
1: 的时候
0: 发最后一天，
1: 也就是说今天大家可以再得，然后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是的、
0: 就是且看且珍惜，今年的这个演出可能就结束了。
1: 看到了那个石立峰，他说还有很多的电瓶车啊，走桥洞子也是特别不安全的啊。这个也应该重点查处一下。还有看到了，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留言报道和问候了。七月子木，您的这个视频我们在节目当中吧看不到。
0: 对，
1: 如果说你已经报警进行道路交通的这个处理了，那就等待一下结果，
0: 是
1: 吧？是
0: 车停的那会儿被碰了吗？我看那车在那，好像是车位里。
1: 对，是在车位里面，然后比如说可能是有其他的车辆把您的这个车碰了一下，是不是？还是说，因为这视频我们没有打开，
0: 看不到
1: 。对，他说有车辆肇事了，
0: 对，
1: 然后报
0: 警
1: 吧，
0: 然后联系一下保险公司啊。如果有伤险的话，现在找不到这个肇事的驾驶员，你如果有伤险的话，可以让保险公司先代位赔偿。
1: 对，可以代赔。
0: 对，然后你
1: 先代赔之后，我们再认定相关的是责任，
0: 然后到时候
1: 他再进行赔付，他再赔付给保险公司。
0: 对，保险公司就你就把这个事儿就转给保险公司，让保险公司去找人就行。
1: 哎，就像对，就说到这儿的时候，就突然间跟大家普及一个概念啊，就是比如说，您家里面啊，因为楼上它漏水了，然后它漏水了，你们家不小心遭殃了。那这种情况你应该找谁赔付你，就这种情况，那你可能就会说那肯定是
0: 先找楼上业主。
1: 对，但是这业主说了跟我没关系，那这个可能是他泡完水了之后呢，你要找
0: 物业。
1: 对，找物业，找开发商，找装修公司，你找

0: 我什么关系都没有啊，他先把责任给推开
1: 了。那是不是他家漏的水啊？
0: 只要是他们家水漏了，你要先找的是他们家。
1: 对呀、啊。对啊、
0: 假如说他要是说跟我没关系，你需要找物业或者找谁谁谁，
1: 那这邻居可是有点不地道了。
0: 那这种情况之下是这样的。主张一定要楼上的业主先行赔付，
1: 嗯，
0: 然后你楼上是什么样的原因、
1: 嗯，
0: 然后你再去找别人，
1: 嗯、
0: 再去赔付给你、
1: 嗯，
0: 所以有一个先行赔付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啊。
1: 所以说有保险，大家还是赶紧保着吧。
0: 对、嗯、
1: 啊，以免给自己有一些这个突发事件，
0: 就是那个家财险，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嗯，我家刚装修完的时候，我也
1: 就
0: 赶紧上了一份家财险。
1: 哎、我能理解那时候那个心情，就是因为好多东西都新装修完的嘛，
0: 嗯、
1: 你就担心会不会有一些地方的工程质量啊，他可能没太弄好啊，我漏水，我给人楼下邻居家，其实主要是担心楼下邻居家，怕把人家给淹了，自己家倒没啥事儿，
0: 对
1: 是是，
0: 因为自己家你那个，
1: 对我大不了收拾收拾，就是主要是担心，哎，我可别把人家楼下也都新装修的，我再给人家漏了，然后给邻居添麻烦。
0: 其实
1: 我当时就是这种想法，
0: 其实你的想法是，反正我漏了之后，我也知道我这砖棍大概多少钱，但你给别人家泡了，你不一定给人啥玩意儿浇了，
1: 嗯、
0: 比如说你浇人家琴上了，浇人家电脑上了，
1: 嗯、
0: 那这一下子
1: 就
0: 赔付
1: 就
0: 多了嘛。是吧、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买这个家财啊，但我们节目不卖了我们就是给大家一个说法、啊、就是这个家财险，我觉得有的时候对于新装修几年的这个房子来说、
1: 嗯、
0: 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必要的，但是如果说你是找正规装修公司去装修的话，它其实它是有一定的赔付的要求的，
1: 还是得保，就是你房子就过几年的时候也应该保、
0: 嗯、
1: 你看那个我们家那个不就是吗、
0: 嗯、
1: 就地砖下开发商当时造成的那个水管没接好、
0: 嗯嗯、
1: 然后给人楼下漏了，其实都有这种几率的啊、
0: 嗯、
1: 都有这种几率的，大家转移风险啊、
0: 嗯、
1: 用不了多少钱保一个家财险，也自己家和邻居家都有保障了，
0: 但我们不卖家财险，
1: 对，不卖啊
0: 就是以我们两个人的这个
1: 经
0: 验
1: 啊,
0: 啊，
1: 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嗯、对，今天早上的节目都是知识点啊，
1: 对，今天早上说几个知识点了，大家可以捋一捋，捋对的咱发张门票吧
0: 你知道正确答案呢？
1: 我知道啊，你看咱俩从早上开始说的，
0: 说了那个说了那个
1: 说
0: 了
1: 那个
0: 说
1: 那个说
0: 那
1: 个说是不是，
0: 是几个，
1: 你至少捋三四个吧，至少捋仨，
0: 嗯
1: 啊、
0: 嗯，
1: 咱就算对行不行？
0: 你就直接把答案告诉大家。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啊，输入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内容，
1: 嗯，
0: 然后一会儿第一个答对的朋友，我们送给他两张哈尔滨冰雪大师。这票不是，这票哥不是发不出去，真能发出去。
1: 我知道，
0: 你不用随便设置。
1: 看看大家有没有那个听认真听节目。
0: 嗯
1: 嗯，
0: 他说那个没有车损险，说在不要洗车。不要刷车，
1: 别动，你啥都别动。
0: 他说有没有车损险，在警察调查结果出来之前，这种情况可不可以洗车呢？不可以，你先不要洗，就是你先不要洗，就是起码你到什么时候洗呢？如果说双方的证据已经都
1: 固定了，嗯，
0: 你可以去洗。但是因为我当时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我那车造的不行了、
1: 嗯嗯，
0: 然后我就问人家，我说那我现在能不能刷车？他说你不要刷车。
1: 嗯，
0: 保险公司给我的建议是不要刷车，
1: 嗯、
0: 然后我也把这建议给你，这不又是一个知识点吗？
1: 对。今早说几个知识点了，大家赶紧捋一捋啊、嗯！
0: 这都是我们的这个过来人，我们都是过来人，
1: 对，
0: 经历的事儿都挺多、
1: 啊。所以说啊，你看又就着这个七月的这个事儿啊，
0: 嗯，
1: 伤险啊，车辆的伤险，如果啊可以的话，还是建议大家
0: 就多保一些，
1: 对，把这个伤险给它保上。如果你有伤险的话，这个你这事儿其实你一点都不用愁啊，你一点都不用愁、
0: 嗯。
1: 你现在这样，你如果没有伤险，你保险公司也不能赔你。啊，你也找不着那个啥，找不着第三方，你现在可能就得自己先花钱修车了。嗯，
0: 对，所以就是如果刚才这位朋友的提问就是，他没有车损险、
1: 嗯，
0: 所以在警察调查结果出来之前要不要刷车？
1: 嗯、
0: 然后因为我之前呢也咨询过保险公司类似的问题，他给我的建议是不要刷车，除非已经明确的固定好了证据以及划分了双方的这个责任啊。
1: 嗯，好，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目前呢黑大公路哈尔滨到五常方向。673公里加300米处，因为车辆肇事啊，占用了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提示我们的各位驾驶员朋友要注意避让。
0: 呀，今天早上有个好的消息还没跟大家放出呢。今天早上有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啊，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嗯、
0: 就是我们阿城的玉泉一日游的消息。我算了一下，咱们有效的。这个周六周日，
1: 嗯，
0: 你算算，孩子在开学前最有效的周六周日，也就是这礼拜了，
1: 嗯，
0: 最有效的周末
1: 这
0: 一个礼拜。
1: 这个周末我感觉好像就是这个周末之前，星期四、星期五是不是就该有到校的了吧？
0: 现在基本上就是比如说会有一些初高中已经陆陆续续开学
1: 了，
0: 但是基本上

0: 各中小学校开学的时间呢都是在下周二，就是9月1号当天。但是呢，如果说你想抓住暑期的尾巴，带着孩子一块去玩，你想想是不是就只有这个
1: 最后这个周末了？
0: 就只有最后这个周末了，是吧？那抓住八月的尾巴，暑期的最后一个周末，925交通广播，我们出来了一日游的休闲团阿城玉犬。这个是我们之前呢从来没有上线过的团，8月29号当天往返。不用长途奔波，不用打包行李，咱们逛山林猎场，品百年美酒，摘有机鲜果，一天玩转三重乐趣，全家老小出行。那这趟呢，咱们一次性打卡三处特色的目的地，好玩不累，干货满满，而且呢相对距离比较近。
1: 对，
0: 你比如说你周六出去了，周日呢还能休闲一天。第一呢是我们会去玉犬的狩猎场啊，在山林之间拥抱自然，然后咱们还可以登神鹿峰、灵秀峰，然后咱们还可以去看山林胜景，还能够近距离的邂逅萌宠可爱的梅花鹿，还能够逛万福廊，然后还能在醉仙泉品一口清冽的山泉水，还能够在景区比如说射箭呢、投壶啊、喂鹿啊等等各种各样的特色的体验。
1: 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我们微信视频号视频直播下方可以看到我们同事去给大家踩点的时候，
0: 这是我们
1: 的实
0: 拍啊，这是我们
1: 的
0: 实拍。同时呢，我们这次也会去黑龙江玉泉酒业，感受龙江本土的酒文化，因为到那儿你会看到中国蒸馏酒是如何来进行制作的。
1: 这酒太有名了，
0: 千年的酿酒历史是什么样的？中国的兼香型的白酒的诞生地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了解传统酿酒的工艺与老酒储藏的这个故事。一定要去那儿看，因为我去了一次，我是觉得干货满满，你真的会学到很多跟酒有关系的知识。那同时呢，咱们还会去玉泉的桃花源有机采摘园，那儿盛产什么
1: 葡萄？
0: 925听友进葡萄园之后，你不用考虑说，哎呀，那我是不是我得采摘，我得花钱呢？免费无限畅吃。
1: 你在那吃
0: 免费无限畅吃，你坐那就随便吃。但是如果说你想采摘带回家
1: 啊，
0: 那925听友一斤赠一斤。买一斤赠一斤，
1: 相当于半价了。
0: 对呀，
1: 啊，买一斤赠一斤呢。
0: 是的，但是你说我就不买，你就坐那吃就完事儿了。
1: 那也能吃。
0: 这商家特别敞亮啊，桃花源的这摘果的商家特别特别敞亮，真的很好。然后当然咱们吃的方面也不将就了，咱们中午为大家安排的是地道的，就是咱们在当地吃特色的东北农家菜，德莫利炖鱼，红烧鸡块，五花肉，烤酸菜，平山一绝豆腐，炸江虾，三炸一炸，三蒸一炸，还有香葱的笨鸡蛋，还有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还有园区自种的田螺玉米，就这些都给大家安排上啊。925交通广播团队打造，往返的所有的交通、景区门票、酒业参观、品鉴、采摘、入园特色午餐都包含在内，拎包就走。特有特惠价，你们都想象不到。
1: 哎呦，
0: 你们猜一下吧。
1: 关键中午咱还有一顿那么好的饭呢。
0: 往返大巴车、景区所有的门票，然后咱们讲解的费用，包括咱们的景区，全都包含在内。中午再包一顿餐，你猜猜一个人
1: 多
0: 少钱？
1: 啊，
0: 这个数字非常非常的有意义。我觉得定这个数字其实就是为了925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92.5块，92.5块不到100块钱玩一整天。你想，你全家三口一块出行，一米二以下的孩子80块钱，那你三口一块出行的话，才多少钱？才200多块钱。那你正常到饭店，你光吃顿饭，你三口花200多块钱能下来就好不错了。所以我们就相当于吃了一顿饭钱，我们玩遍了所有的阿城玉泉的经典的景点。大家想要报名，现在赶紧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今天这个福利真的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抓住暑期的尾巴，然后带着孩子、老人一块出去玩的一个行程啊，8211900287997337。
1: 好，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哈尔滨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我们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久等。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6度，全天航班量515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

0: 带没有 3C 标识， 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0: 想要在本周六8月29号跟着925交通广播主持人我们一块去阿城的小伙伴现在可以报名了，现在电话都满线了，你打不进来了。8211-9002-8799-7337，现在电话都满线，你就反复的打重播键就行了。你听到的声音会是占线或者没有人接，你别着急，你就反复的拨打重播键，因为这个非常非常的适合全家老小一起出行。8211-9002-8799-7337，
1: 那个电子卖场啊，你说的那个事儿吧，你是指的是出了险之后你没有伤险的情况，你去了解一下那个代位赔偿啊，啥叫代位赔偿啊？所以说你就了解了，你可能是没遇到过这个情况啊。我们说的是有伤险的情况下找保险公司代位赔偿，
0: 这
1: 是
0: 一个正规的方式，
1: 不是跟人家对方去纠结，这不就是告诉大家省了跟对方这个交涉的过程了吗？啊，你可以了解一下什么叫代位赔偿啊。来看一下华仔发来的信息，说松北大道江北往江南的方向过了太阳岛公交站呢，现在开始堵车了啊，提示各位小伙伴，想要在周末跟着我们一起去阿城玩的朋友，你要抓紧时间了啊。
0: 嗯，大概八点出发，然后到哈尔滨的时间，返回咱们哈尔滨市区的时间大概是晚上6点钟左右啊。
1: 嗯嗯。哎，这个
0: 那个叶卡捷琳娜，
1: 对，
0: 明天晚上有没有时间去看？
1: 你要有时间我们真得送你一张票，太认真听讲了。
0: 对，他说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非对重车要按照要求在道路上行驶，第二个呢是不允许酒驾，第三个呢是建议买车财险和车的伤险啊。其实我们今天还跟大家介绍，就是比如说上头把你家那房子淹了的话怎么办，然后还有第四
1: 车的伤险和家财险。
0: 对，然后另外呢我们还介绍了一下，如果说一旦出现了一些车损险的这个赔付的问题，那要不要先刷车，就刷不刷车的这个事儿啊。叶卡捷琳娜，您明天有时间去看哈冰秀的表演吗？然后给您两张票啊，给您两张票。
1: 我们再来关注啊，赫哈高速庆安站入口机动设备维修完毕，现在货车恢复正常通行。

0: 啊，刚才那个七月子期说了一下自己那个车被肇事、
1: 啊、
0: 然后车主走了的事儿啊，他说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1: 嗯、
0: 根据碰撞的颜色和痕迹，上面是绿色漆，下面是黄色的漆、
1: 嗯、你就报警就可以了，等着那个交警的调查结果、
0: 嗯、
1: 自己猜也没有用是不是。嗯，你报警之后他们就会找附近的一些什么监控啊啥的来给你找这个肇事那一方了 啊、
0: 嗯、现在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目前电话线还是全满线、
1: 嗯、
0: 就是本周六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去阿城玉泉的这个旅游线路，现在一直电话线是占线的状态，然后您呢也不要给我打电话了、嗯、也不要给我发微信，
1: 因为所有的报名都是在导播间那儿，
0: 我们在导播间那儿统一的按照大家的报名先后顺序、嗯、821-1900-8799-7337，然后您呢可以先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报名了。
1: 好，叶卡捷琳娜啊，您发来两位明天晚上去看哈冰秀演出的人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啊。明天晚上去看演出的两位朋友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这个宠粉福利，还是粉胶，
1: 最后一天
0: 了，就今天最后一天了，是伊丽莎白雅顿的粉胶。最开始的时候吧，我觉得这个产品呢，因为我非常非常小的时候，就是我看到身边的就是长辈们用过，但是我是觉得我说这个东西挺小众的，不是好多的朋友都对它很了解很熟悉，但是你如果说一旦用过它了之后，你就会知道它的效果有多么好了。就是伊丽莎白的雅顿的粉胶精华，它是精华，它为什么叫粉胶呢？每一瓶的精华里面是成粒的胶囊，一大瓶子里面有六粒，你每天呢可以用一粒或者是两天用一粒都是可以的。这种胶囊呢保证了精华里面的成分最大的锁住，第二呢也方便我们日常的来进行涂抹，同时干净又卫生，而且携带很方便。比如说你平时要出去玩，你不可能我挤一点精华装塑料袋里，对吧？但是这回你直接带几个小粒儿出去
1: 就
0: 很好
1: 了啊，非常方便。
0: 我们今天呢官网旗舰店60粒的这个一大正装的伊丽莎白雅顿的护肤精华，正常是790，但是我们925交通广播宠粉福利是269、然后我们今天有一重额外的福利，就是你买269一大瓶子，对吧？额外再赠送给你两小瓶，每瓶7粒，一个是金胶7粒，一个是粉胶7粒，这14粒赠品是送给您的。然后您收到货之后呢，你可以先用赠品，用好了之后你觉得哎这真的好，你就把这正装留下来，但用过之后你实在是觉得哎呀这个好像不太适合我，真的不好，那你就退回去。商家之所以这么有底气的去这样做，其实就是它的效果太好了。因为什么样的朋友适合使？您先输关键词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粉胶。第一类朋友就是您的脸上有皱纹有法令纹，或者是呢皮肤有点松弛，你就涂它，它对于肌肤的抗老淡纹效果特别的棒。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粉胶两个字，而且呢它是那种清爽的啫喱质地的，非常的好吸收还不油腻，一次用一粒或者是一天用一粒两天用一粒都很好，量也很适合。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粉胶。我们因为今天价格很便宜，然后我们又有这样的先期试用的这样的包装，那我们问一下赵岩啊，我们问一下我们的宠粉福利官赵岩。赵岩你好，告诉一下我们听众，拿到手之后先查验真伪怎么查验？
2: 对，咱们就是每个产品上面有一个就是二维码，二维码呢它是蚂蚁链全程溯源码，咱们可以拿那个就是微信扫一下，扫一下之后呢刮开产品里边的一个那个就是四个的就是那种像那个验证码似的，然后呢你输入进去，然后这个产品的全程链路从哪来到哪里去咱就都能看到了。
1: 这个是非常的方便啊。什么时候能发货？这样
2: 发货的话是它不是预售的，它就是按照订单排期正常发货，大家很快就能收到，这也放心。
1: 好，提示大家啊，这粉胶两个字是粉颜色的粉，然后呢是胶水的那个胶啊，粉胶两个字，因为昨天有朋友发那关键词发的不对啊，粉胶两个字。有效期呢赵岩？
2: 哎，咱们这回效期呢其实整体还是不错的，就是正装咱们正就大颗包装的那个粉胶是2022年7月，然后那个送的小样呢粉胶和金胶都是2027年12月的。
1: 就是送的那个小的试用装的那个是期效稍微短一点，然后呢那个是到2028年11月份，所以说这个大家抓紧时间啊，今天最后一天了。好，感谢赵岩给我们带来这个今天的宠粉福利啊，再一次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今天的关键词呢是粉色的粉，胶水的胶啊，粉胶两个字，然后呢这个抓紧时间来下单，今天最后一天了啊。
0: 对，它这里面的胶的意思是胶囊，所以叫粉胶，
1: 不是胶水啊。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粉胶，粉胶。

的野草。我们再来关注啊，最近呢，哈尔滨市公安局坚持主动警务，紧盯客流变化和风险动态，推动警力跟着客流走，警务围着风险转，服务朝着需求沿，全力的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轨道交通的运行有序。客流在哪儿聚集，警力呢就跟进到哪里。市公安局呢紧扣暑期客流变化，依托视频巡控、大客流预警等手段，动态掌握站点的客流情况，科学调整勤务部署，构建高峰定点值守、屏风动态巡防、全天全域覆盖的立体化巡逻防控体系，一声声提醒，一次次疏导，让熙攘的地铁站始终保持安全有序。地铁站内乘客物品遗失、突发纠纷、身体不适等情况时有发生，市公安局呢也是持续完善与地铁运营单位的联动协作机制，强化信息互通、力量协同和快速响应，做到群众求助有人应、现场情况有人管、突发情况快处置。

0: 冰城街巷邂逅哈尔滨美好，哈尔滨交通广播九二五交通广播，本周呢我们安排了特别的互动策划节目，也就是一起来猜一猜地名。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然后您现在呢可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去在线收看视频直播，然后告诉一下我们您现在看到的这条街路是哪条街，
1: 哪条街啊？
0: 现在大家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看一下我们目前视频号当中所呈现的这个街路是哪条街。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将会获得的是两张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冰秀的门票。

0: 在这个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推出了梦幻冰雪馆与遇见哈尔滨两大王牌项目哈冰秀，联票仅298元，就是你花298既可以去梦幻冰雪馆，又可以欣赏遇见哈尔滨。但是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演出马上就接近尾声了，所以我们现在想要去看的朋友抓紧时间，我们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来购票，感受清凉之旅。
1: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因为车辆肇事，黑大公路哈尔滨的五常方向673公里加300米处临时交通管制，开通时间呢等待交警部门通知。另外呢，哈大高速解除限速，哈大高速现在是解除限速。
0: 冰城街巷邂逅尔滨美好。在昨天的节目互动当中呢，我们向大家介绍了哈尔滨的老街靖宇街的历史故事。那现在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所看到的街路是哪条街路呢？大家要提到街的名字啊，街路的名字。大家有说三中那块儿，还有说赵林公园那块儿。
1: 三中那块儿是啥街？
0: 对，赵林公园那是啥街啊？哈尔滨交通广播，大家上面可以来互动留言啊，一会儿都有答案出来了。大家猜猜您现在看到的这条街是哪
1: 条
0: 街路
1: 啊？
0: 我们恭喜第一个答对的，果然是我，果然是我啊，
1: 果然是你
0: 啊，不是李妹妹。这位朋友的名字就叫果然是我，然后那个丸子是在视频号当中答题的，果然是我。明天您可以去看那个哈冰秀吗？明天晚上7点到冰雪大世界去看哈冰秀的演出，可以吗？因为他最近一段时间他
1: 一直
0: 在互动，是不是没人给你票？
1: 我看啊，
0: 是不是没人给你？
1: 好像
0: 都没中过奖。
1: 对，
0: 嗯。
1: 你今天有机会了，明天晚上
0: 能不能去看？今天有机会了啊！明天晚上能不能去看？
1: 你可要抓住最后的这个机会啊！啊，
0: 淡香、淡美清香，你获得的是什么？啊，获得的是那个宠粉福利。我们帮你查一下，你获得的是什么啊？确定是送给您的吗？因为好像是周瑾和泽南给你发出的。
1: 对啊，稍等我看一下啊。
0: 今天呢，我们冰城街巷的互动的街路的名字叫做伊曼街，您答对了吗？啊，标准的答案就是伊曼街。那今天呢，我们也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说您曾经在伊曼街周边居住过，或者说当时的这条街给您留下哪些深刻的印象，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可以留言互动。在哈尔滨南岗区的北部有一条2375米宽21到25米的街道穿梭而过，它呢东北起文庙街，西南至季红街，沥青路面上车流不息，那这就是传承着冰城红色记忆的伊曼街。这条街呢，最开始呢是始于1915年，最初的名字呢叫做山街、石山街。它本来是一条寻常的老街，却因为一位女英雄改写了命运与名字。
1: 1932年秋，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受党组织派遣来到了哈尔滨，以满洲总工会秘书、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的身份，在这条街的周边扎根革命。他深入到老巴夺烟厂、电车厂，在工人当中播撒革命火种。1933年4月，亲自领导电车厂大罢工，让全市电车停驶，沉重打击了日伪反动统治，成为冰城革命史上光辉一笔。1935年11月，赵一曼在战斗中负伤被俘，被关押在如今伊曼街上的东北烈士纪念馆的原址，就是伪滨江省警务厅。面对竹签钉指以及皮鞭加身的酷刑，他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即便因为重伤被送往市第一医院监视治疗，他呢也从来没有放弃信仰。1936年6月，曾经冒险出逃，却不幸再次被敌人抓捕。同年8月3号，年仅31岁的赵一曼在诸河英勇就义，他的热血与坚守深深地烙印在这条他曾战斗被囚的街道上。
0: 1946年，哈尔滨市政府为纪念赵一曼烈士，将街道正式更名为伊曼街，让英雄之名与城市相伴。上世纪90年代，伊曼广场落成，赵一曼的雕像静静地伫立着，成为缅怀先烈的精神地标。如今的伊曼街，科研院校、医院、纪念馆林立， 英雄精神早已融入到城市的血脉当中。正如郭沫若所赞，四海金戈赵一曼，万民永义女先锋，这条短短2000多米的街道永远铭记着英雄风骨，在岁月当中熠熠生辉。在一曼街，你曾经有哪些故事留下来？一曼街街巷上哪些商户、商家或者是街路位置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1: 好，清美清香啊，淡美清香，你的那个地址我看到了，已经给咱们工作人员发过去了啊，他们应该会尽快的发的啊，我一会儿下节目再帮你问一下啊。

0: 刚才我们公布获奖获票的那位朋友，
1: 果然是我，
0: 您把您明天晚上可以去观看演出的两位听友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都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也恭喜您中奖，也感谢今天所有互动留言的好朋友们。明天的早间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会为大家放出最后一天
1: 春节
0: 大集结哈尔滨秀，
1: 最后一天了，
0: 明天早上抢的也老激烈了。
1: 对，因为27号是最后一天演出，我们这个今年的演出就结束了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啊，23号，哈尔滨市迎来了持续性的降雨天气，部分路段呢出现了短时的路面积水。到里区的上海街呀、老机场路这些路段低洼的地方啊，积水比较多，排水压力大。为了快速的消除通行隐患，道里区城管局环卫这个运输中心在保障辖区日常环卫作业的基础上，紧急的抽调了力量，投入了20名作业人员、10台大型的环卫抽水车，对上述的积水路段啊，开始了专项的抽水排涝作业，全力的保障辖区雨天道路通行的安全有序。
0: 同时，道外区城管局也开展全域的清淤保洁专项工作。那这次作业呢，也聚焦了主次干道、低洼易涝区域背街背巷等等。那么累计清理雨后垃圾和淤积物约0.5吨。
1: 另外呢，消防区也是实施跟踪雨情动态，像应急啊、水务交通、住建、城管、园林、公安、交警部门，还有各街镇各部门协同作战，联合发力。那消防区城管局呢，也是啊，将全区的啊环卫力量呢进行了科学的编组，开展推水作业呀，然后还有这个把这个路面的积水引导到水井口，并且呢不时的清理井口堆积的杂物，确保排水通道畅通无阻。
0: 我看到了，现在我们电话线上应该是有空线，刚才一直没报上名的，一直没报上8月29号，阿城玉泉一日游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电话了啊，8211902-8799-7337，因为这个活动。我不确定

0: 有从来没有过92.5块的这个价格。
1: 对，
0: 今天可以说创了一个历史，92.5块
1: 啊，其实也就是象征性的收了点这个，
0: 就是成本的一个
1: 价格，
0: 因为我们
1: 你吃饭坐车，
0: 比如说吃饭、坐车、大巴车等等、
1: 嗯，
0: 你要这样算，你自己，我一个人往返的路费、中午的吃饭、景区的门票、导游的服务费用，我们还赠送给大家的保险。
1: 嗯，
0: 你自己一个人，如果你去玩这么好，
1: 肯定下不来啊，
0: 满满的
1: 这个价肯定下不来。
0: 一整天的话，你都不会是这个价格的，
1: 二倍也下不来。
0: 对啊，所以你可能是9.5的这个价格吗？啊，
1: 就说咱中午的餐吧，你说你家三口能整一大桌子菜吗？
0: 那当然不能了。你看这个菜啊，我们先说这菜都有啥：德莫利炖鱼，红烧鸡块，五花肉靠酸菜，平山一绝豆腐，炸酱虾，三蒸一炸，这个我不知道是啥啊，里头香葱笨鸡蛋，柳蒿芽炖土豆汤，然后还有米饭以及园区自己种的田螺玉米。
1: 就这么说吧，就是同样的这些食材，你在那儿长的，然后在那儿的这个水啊柴火给你做出来的，跟咱们在家做出来的那是不一样味儿的。
0: 对，当然不一样了，就是保证大家吃的都是本地的家常的
1: 好
0: 味道。
1: 九
0: 二五交通广播团队全程打造，咱们去玉泉的狩猎场，我们去登神鹿峰、灵秀峰，然后沿着林间的步道缓缓而上，哎，那里都特别漂亮。我不知道大家在小的时候或者是在原来去没去过，这几年重新进行了规划
1: 啊，
0: 园区里面很大，郁郁葱葱，进去之后就好像置身于世外桃源的大森林当中。
1: 你就是相当于去这个呼吸呼吸氧气，它也
0: 是
1: 好的呀。是
0: 的，
1: 对对，
0: 而且我们还能够近距离的邂逅软萌可爱的梅花鹿，它那的小梅花鹿也非常的好。虽然说没有咱们就原来去的那个鹿苑那么多，
1: 那专门养鹿的地儿。
0: 对，但是这里面的小鹿就是林间跳跃，
1: 萌萌哒，
0: 对，萌萌哒，然后你去跟他抓拍，那个感觉也特别的棒。还有我们这次会真正的带大家去体验龙江本土的酒文化，了解蒸馏酒的发源，了解千年的酿酒历史，了解白酒的诞生地，了解传统的酿酒工艺和老酒储藏的故事。而且他家如果说啊，就是这么说吧，我去过，但是没有就是说呀，你到我们这去买这个酒，这个酒给你便宜，没有过这样的事儿。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事儿，但是商家我们跟他就要沟通，比如说咱听友要想买，有没有一些特惠的打包
1: 的
0: 产品？
1: 因为咱平时大家可能家里边有愿意喝点白酒的朋友，
0: 对，
1: 可能去楼下蹭买，整一个方瓶回来。
0: 但是你知道，我们925听友在那儿购买，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想法，你跟工作人员说你要想购买什么酒的话，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以酒厂的价格带到给大家。
1: 哦天，那这个机会大家一定得。
0: 对，这是我们单独去跟他们说的，因为我们说万一有听友，比如说他去了之后，他想说这个酒，我平时可能经常喝，然后我也想给家人带，那你这个价格就非常非常的给力了。当然，我们这不是购物团，我们也
1: 不是
0: 购物店，
1: 对对对，
0: 就是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需求和想法的话，当天也会有额外的这个福利赠送给大家。还有就是咱们玉泉的桃花源有机采摘园进里面畅吃，随便吃随便吃。但是比如说，但你只能是在那儿吃。那比如说，那我想给家人带回来一点，那你就可以进去
1: 采摘，然后买。
0: 采摘的话，就是2斤，相当于赠送给了你1斤，就很划算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拨打82119028799733，逛采摘园，了解酒文化，去玉泉狩猎场感受我们大自然的风光，去逛万福泉，会逛万福廊，然后同样邂逅软萌可爱的梅花鹿。整个行程，老人能找到乐趣，孩子能找到乐趣，不同的朋友都能找到不同的乐趣啊！你看，你叔叔阿姨，你到那个去看酒文化，然后去采摘园，你小朋友可以到那里面去喂喂小鹿啊，去跟小鹿、
1: 拍拍照片什么的，
0: 都很好看啊。一个人所有的费用都包含，才
1: 92.5块。小杨说了，哎，这伙食真行啊，都行啊，这个处处都行。
0: 赶紧拨打报名电话82119028799733，全满线，打不进来了。
1: 对，
0: 大家呢，如果说你打电话的时候出现了占线或没有人接，都说明前面有人正在抢线，因为目前一辆大巴车已经快满了，但是我们不确定我们能不能发第二辆。对，第二辆应该是可以发，但是第三辆能不能发就不知道了，因为今天报名速度太快了。
1: 对，看餐厅容量了，是不是
0: 那天吧，我们就是在这说这个事儿，就是 看能安排多少桌的事儿啊。8211900287997337大串的甜泡面，92.5元一位朋友，1米2以下儿童80块钱啊。

0: 就是餐什么的都给你包含在内，还赠送出行保险。早上大概8点钟出发，也不是很早，然后傍晚回来，821-1900-8799-7337，你就现在先打电话吧啊，多了就不多说了。这真的是纯纯的听友福利，92.5块的一个价格，全家老小抓住暑期最后一个周末。821-1900-8799-7337，进入到九月份，其实天一下子就挺凉的了。
1: 嗯，
0: 你到十月份之后，你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就不愿意再
1: 出来
0: 了啊！大家先拨打电话吧，821-1900-8799-7337。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继续来关注。最近呢，黑龙江生态环境引领招商引资图谱正式上线公测。那这个图谱呢，是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数据应用平台全新开发的特色功能，可以为招商引资项目啊提供选址优化、环评政策研判以及环境准入一站式的服务，成为服务龙江绿色投资的智慧导航图。
0: 刚才果然是我，他说明天去不了了，给其他需要的朋友吧。啊，那你刚才没有报的电话号码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0: 那我们看看，就往下翻翻。刚才还有一位听众想要货票，我们再往下翻一翻。王福东，王福东明天晚上能去吗？
1: 在线吗？
0: 王福东现在有没有在听节目？如果有听节目的话，明天晚上能不能带孩子去哈冰秀那个演出？如果能的话，告诉一下我们，我们已经看到你的信息了啊。王福东在线召唤，王福东。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粉胶，粉胶。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最后一天的宠粉福利，伊丽莎白雅顿的粉胶，它是粉色的胶囊，是胶囊状的一个精华，就是把精华包裹在胶囊的里面，这样的话呢，既干净又卫生，保证胶囊里面最大的一个含量。我们如果说您是有法令纹、抬头纹，或者说脸部有松垮的情况，那你就直接用伊丽莎白雅顿的粉胶就可以了。独立的小包装，熬夜垮脸有淡纹的朋友，你用完它之后，你可以很自信、很从容的素颜出门。大家呢，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粉胶，粉色的粉，胶囊的胶。光芒旗舰店一大瓶子需要790，但我们今天一大瓶的价格是269块钱，额外再赠送给你7粒的粉胶和7粒。的金胶，这样你出去的时候，你放包里当旅行装也非常的方便啊！一个礼拜的用量，两个礼拜的用量，建议大家收到手之后，你可以先用体验装。如果说你平时用过这个产品，或者了解这个产品，那你就直接用正装就可以了。然后把那个两个小包装当做你的体验装，出去的时候用，
1: 出门带着方便。
0: 对，但如果说你没用过，我想试试效果，那商家也承诺了，你可以先用那个赠品。然后如果说你觉得实在是不适合你，你再把它退掉。但是我觉得200多块钱，你买的是伊丽莎白雅顿的精华，很划算，而且它的期效还有2年的时间。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粉胶。
1: 好，再来关注啊！微信视频号上春发来了信息说，那个呼兰义乌往利民开发区的方向现在严重堵车啊，提示大家提前绕行，是有车辆肇事把路灯杆撞了啊，是现在堵车比较严重，大家提前绕行啊，提前绕行。
0: 就是报名啊，程玉泉，有的现在电话还是都满线。
1: 嗯，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87997337821119002，这个周末啊，这个周末，大家呢别错过机会啊，别错过机会。